0: 因为我呀想找西门庆办点事儿，把这筐礼给他赚俩钱儿。别人告诉我在王家茶馆呢，我就去了。结果我到那一看呢，王婆子果然在门前给放风呢，我往里一进他不让我进，我们俩三说两说说岔了，他伸手就打，你可是把我给揍的。乔永哥话说的可不多，武大郎闻听此言手脚冰凉，永哥你可不行说瞎话，我要说瞎话天诛地灭，车压马踩不得好死，让我有病的爹嘎嘣死。别说别说，我相信我相信。哎呀贱人呐、贱人，你太欺人了，怎么能背着我做件这种不才的事情。你说武大郎脾气还挺大啊，轮谁头上也受不了，这种事儿不是容让的事儿，除非你有特殊的贪图。武大郎赶紧把钱汇了，转身就走，让乔永哥给拉住了。他说你要干什么去？我去找这狗男狗女算账。
1: 拉倒吧你，
0: 一会儿我再跟你商量商量。把酒钱给了，俩人到了胡同，看看左右没人，都蹲在墙根儿这。乔永哥说：“大叔，有道是，要照你这么说，我就得按期按别了。
1: 不，
0: 我是说呀，你得有把握。那我怎么才能有把握呢？大叔，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今天你回家，哎，你假装不知道这个事儿。”跟往常一样，该说说，该唠唠，该干什么干什么，不露声色。哎，明天呢，你还假装做小买卖，按着那时候你离开家。你要一离开，我大婶肯定就上王家茶馆，我给你帮帮忙啊！我在胡同口那盯着。我要发现我大婶去了，西门庆也去了，那老婆子在门口一放风，妥了，我就找你，我帮着你去捉奸，一抓一个准儿，一个也跑不了。
2: 那我上哪儿找你去？
0: 就在这儿怎么样？就今天这地方啊，咱俩不见不散啊。
2: 好了，
0: 另外你还得准备点家伙事儿，没有应手的家伙怎么能行呢？
2: 好，我回家准备。
0: 两人商量好了分手了。乔永哥是为了报答不明，挨这顿揍不能白挨，他想出出气。武大郎跟谁去说去？心如刀割一般失魂落魄，勉强挑着挑回了家了。这个潘金莲呢，可能觉得理亏，往日对武大郎从来没这样过。哎，这两天有笑脸了，回来了啊，回来了。累不累？哎，不累，习惯了。那他倒挺关心。武大郎把挑放下了，潘金莲给打了洗脚水，让武大郎烫了脚，然后把饭菜摆上。武大郎吃不下去，勉强往下咽，吃完了饭菜撤下去。武大郎开始做炊饼，平常也这样，可潘金莲还真就没理会，上楼上忙自己的活去了。烙完炊饼，武大郎倒头便睡，潘金莲也休息了。武大郎能睡得着吗？

0: 追不着，翻来覆去琢磨这个事儿。天还没等亮，他起来了，洗脸漱口之后往楼上听听，潘金莲还没起来呢。武大郎到后面先找了根棒子，这棒子还真挺结实，是榆木的，又把他们家劈劈柴那把大菜刀找出来了。这把菜刀有几个活口，有的地方都卷刃了，但还挺快。找了根绳子，把这菜刀就拴到榆木棒子上，拴得挺结实，好吧，大砍刀准备好了。怕外人看见，拿破布把它包上，跟那挑盒子一块往肩头上一扛，开门去做买卖去了。这都成了习惯了。他走了之后，潘金莲起来了，漱口洗脸，坐到桌前开始化妆。最近他的心情是非常高兴啊，轻飘飘的，美极了，什么他都不盼，就盼这黄金时间。收拾完了，夹个包下了楼走了，到王婆家。王婆冲他点点头，时间不大，西门庆进了紫石街，往左右看看，就像条狗似的滋溜钻进王婆家里头。又待了一会儿，王婆子拿着大板凳出来了，把门关上，往门口一坐，东瞅西看，好像没事似的。这些事情全看在乔运哥的眼里，运哥也不卖梨了，就在这当了暗探了。王八日的，你们太欺负人了。他一看一切就绪了，乔永哥一转身，司令去找武大郎。武大郎哪也心卖炊饼啊，在街上兜了那么两圈，就到了跟乔永哥约会的地方。一见面，武大郎就问：怎么样，永哥，有趣了，我全看见了，这阵都在屋里胡扯呢，快跟我来。武大郎啊，赶紧把那柄大砍刀摘下来，包那破布撤掉了，把这挑寄放到昨天喝酒那小酒铺，一手提刀跟着乔永哥飞快的来到紫石街。乔永哥用手一指，看见没，在那儿呢，这王婆子我得对付对付，我把他引到旁边去，你好往里冲。行行行，快点，我等不及了。武大郎说这话浑身直哆嗦，单说乔运哥来到王婆的茶馆的门前，把腰一叉，脑瓜一拨了，呆，把王婆好像没吓趴下。小兔崽子，你又来干什么？干什么？我找你算账来了，你揍我白揍了。哎，今天非吃老子一百拳。王婆子能听这套邪吗？站起来就去抓乔永哥，跟乔永哥厮打在一处啊。你说这小孩鬼点子多多呀，他用脑袋顶着王婆子肚子，把他顶在墙上，王婆子动不了了。武大郎以最快的速度，手中抡着自制的大砍刀，就冲到王婆的家门前，连劈带打呀！
1: 开门，开门，咚咚咚咚咚，开门，咚咚咚咚咚。
0: 王婆的脑袋嗡一声，就知道大事不好。他摆脱不了乔永哥，他得跟屋里的西门庆、潘金莲打招呼啊，所以他就喊：“武大来了！”

武大郎正拼命地砸门呢，这门冷不丁一开，他这个身子就往里头一闪，有这股冲力，西门庆呢往外边冲。武大郎抬头一看，哎呦，传言一点不假，这奸夫果然是西门庆。这武大郎啊就豁出去了，把自制的大砍刀抡起来，照着西门庆顶梁便劈，哪能砍得上？那西门庆叫划拳绣腿，好功夫，往旁边一闪身，一刀劈空，正砍在门框的上梁子上。那把菜刀绑在了木棍上，不太结实，这一下把菜刀给震掉了。西门庆抬起了右脚，对准武大郎就是一脚，这家可够狠的，耳轮中就听见哐哐，这一脚像踢球似的，把武大从屋门口踢到当街，仰面朝天摔倒在地。西门庆提着裤子哈着腰，人命关天呐，在大街上躺着，这像话吗？他就招呼潘金莲：“大娘子啊，你快出来看看大娘子。”到了现在，潘金莲也顾不得许多了。到了街西，哈下腰去一看，也傻了：“干娘，这，哎呦，快点吧，咱俩抬着他，抬到你们家去吧，快快快！”王婆子抬头，潘金莲架腿，也搭着武大个小，体轻，就这样。抬到老五家去了，好不容易上了楼，往床上一放。您想想，这个事儿发生在上午10点钟左右，这个子时街再背，能没有人看见吗？街坊邻居以及过路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人们一吐舌头，哎呦，坏了坏了，肯定得出人命，但谁也不敢多说，因为这件事涉及到西门庆，那是本地的恶霸，谁也惹不起呀。有的大人把孩子逼了进屋去，赶紧关门闭户，到了家里头去交头接耳议论这件事。咱单说王婆子和潘金莲守着武大郎啊，一看武大郎没气儿了，这可怎么办？晃脑袋，摇胳膊，抻腿，爬在胸口，足能有半个多小时，武大郎才出了一口气儿。行了，死不了了，大娘子，这是你家啊，你护理他，我得回去收拾收拾。王婆子披头散发下了楼，他回了家了。他得冷静冷静，考虑一下下一步怎么办。事情已经爆发了，要不想出个相应的措施，不就麻烦了吗？可是到了第二天，西门庆这小子胆儿真大呀，偷着又来了。见着王婆子打听武大郎的情况，王婆子说：“你这一脚踢得够狠的，把他踢死过去了。你走了之后啊，好半天他才明白过来，看眼识这条命啊还没事。哎呀，谢天谢地！干娘，你说怎么办？难道说

0: 就因为这个丑鬼，我跟美娘子就这么结束了不成？爷爷，瞧你说的，当初我问过你们没有，是愿意做长久的夫妻，还是愿意做短暂的伴侣？你们俩都表示愿意长久啊。其实这些事儿都在预料之中，纸里包不住火，武大迟早会知道的，知道咱就得想办法对付。干娘说的有理，对极了，快把大娘子找来，咱们仨人当面商议。王婆子仗着胆儿，把潘金莲又找过来了，关上门，仨人研究研究怎么办。潘金莲痛哭流涕，事到现在方寸已乱，一切都听王婆子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恬不知耻，把潘金莲抱在怀里，这小子假意难过，美人我离不开你啊，要有一天不见面我都活不了啊，我已下决心，你我二人白头偕老，不能因为武大的事儿把咱俩的事儿破坏了。潘金莲点头，你别看武大郎躺到床上了，潘金莲和西门庆也没收敛呢，就耽误一天，第二天开始潘金莲照样擦胭脂抹粉到王婆子家跟西门庆幽会，两个人接茬胡扯，可怜武大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无人照料，甚至口渴想喝口水没人管，五六天水米没沾唇呐。有时候武大郎明白过来，睁眼一看，潘金莲对着镜子正抹粉梳头呢，武大郎气得几次发昏呐。到了第六天头上，哎，他精神好多了。潘金莲抹完粉梳完头，把柜子打开，挑了一件鲜艳的服装正穿着呢，武大才说话，我说家里的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说。
1: 有话说有屁事，有什么事？
0: 好啊好啊，你好狠的心呢。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呢。哪知道你背着我不知道做出这种不才的事情，我岂能善罢甘休。武大到了第六天头上，哎，他精神好多了。潘金莲抹完粉梳完头，把柜子打开，挑了一件鲜艳的服装正穿着呢，武大才说话，我说家里的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说。
1: 有话说有屁范，有什么事？
0: 好啊好啊，你好狠的心呢。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呐。尽管我配不上你，自从你过的门来，我是百依百顺。你净说上句儿啊，你对我非打即骂，我一向都忍气吞声。哪知道你背着我不知道，做出这种不才的事。

0: 你还主使奸夫西门庆打我，你有多狠的？我可告诉你，我武大是人软货囊，我没有任何能耐，可是我还有个好兄弟，我好兄弟还得回来，我算计着最近也差不多了，等我兄弟回来，我要告你一状，让我兄弟给我出气。
1: 这潘金莲一听可真害了怕了，二话没说一溜风来找王婆子西门庆。这西门庆还是到点上班，准时不误。一看潘金莲气色不正，西门庆就问怎么了。潘金莲没隐瞒，把武大方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再看西门庆霜打的茄子蔫了，低头不语，是长吁短叹。潘金莲就问大官人，你也害怕了不成？
2: 是啊是啊，
0: 武大说的一点都不假呀，我呀光顾跟你欢乐了，我怎么忽视了这件事儿？我也听说乌苏快回来了，那个家伙可不好惹呀，一旦知道你我的事情可就麻烦了。王婆子把嘴一撇，哟哟哟，瞧你说的，那当初你跟大娘子有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没想到有武松吗？哎，你不说你什么都不怕吗？四官两面手眼通天，你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你根本没拿这我郎当回事儿，怎么今儿个你又害怕呢？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就凭你顶天立地的西门大官人，就怕一个小小的都头不成吗？干娘，话不能这么说呀，扪心而问，咱这个事儿都不亏理吗？不然我怎么会怕武松呢？那你说怎么办？干娘，你给出个主意吧，我这阵方寸已乱，没有好办法了。好吧，主意现成的。我看事到了如今，一条绳拴着仨蚂蚱，跑不了你，蹦不了他，也跑不了我，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打破砂锅咱就问到底吧。干娘的意思是，嘿，武大郎不说要告诉他兄弟吗？叫他永远也告诉不了，把他您是说把他干掉，杀人灭口？
1: 对，就得这么办啊。你想，武大死了，谁能把这件事对武松说？没有第二个人呢，人命关天，敢胡白话吗？再加上大官人您的势力，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就即使武松听见一些风言风语，一无凭二无对证，又能把咱们如之奈何？我看就得走这条道了。干娘说的极其有理，我同意。
0: 可是潘金莲有点害怕呀，脸都绿了，这

你不要这不要那的，心慈面软可灵活呀、哎、你不整他他就得治你呀，你不要想旁的了，你就听我们的吧。西门庆主意已定，问王婆子怎么样的杀人灭口。王婆子说咱那不能干蠢事，还能动刀动枪吗？这个事儿非得大官人不可。你们家不是开药铺吗？药铺里能没有砒霜吗？你去弄一包砒霜回来交给我。大娘子你呢还得接茬演戏，武大挑了你的理了，你对他不心疼不照料，可你一反常态，从现在开始你就假意对他关心，那个人好哄，然后呢你假装给他买药，其实买药的事交给我，我把药抓里，把砒霜下在里头，明天晚上半夜三更就给他灌到肚里去，打我得了也这我害怕。你怕什么呢？全有老身我给你帮忙呢。你呀、啊、准备几样东西，都是什么？准备两床厚被子。那有什么用？哎呦有用哎，那砒霜喝到肚子里难受极了，他非折腾不可呀。怎么办？你拿了个被子给他蒙上，把他压到身子底下，他吵吵没法吵吵，喊没法喊，活活的把他闷死。背后准备啊。另外有那不用的手巾没有？麻布也行，竹几块在旁边放着。吃完砒霜七窍流血呀，得擦呀，给他擦干净了，不能被外人看见啊。好嘛，王婆子这一说呀，潘金莲头耳根刷刷都发竖了，身上起鸡皮疙瘩。但是不这么干也不行啊。三个人安排已定，分头干活。西门庆先到药铺弄了包砒霜回来交给王婆子。王婆子说后天一早你上这来听信儿，现在你还赶紧就走啊，全交给我老婆子干娘，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当当当当，没完呢。我说武大死后得料理丧事，最好是把他火化呀，尸体可不能留着。那倘若武松回来他要不答应，一验尸可就麻烦了，那火一烧什么痕迹都留不下，连骨灰都没了。但是呢要火化尸体你还得找找老何头，何九叔是本县的团头，官准立案呢、啊、火炼尸体得经他批准，他不点头这事还不好办，最好你事先跟他打个招呼，行行我认识他，干娘这事就包在我的身上。好了大官人快走吧。西门庆走了。哎呀这潘金莲回去按王婆子教的那样，把鲜艳的衣服脱了，把脸洗吧洗吧。为什么？我喂你点水喝呀，你不是渴了吗？想吃东西不？我亲自给你做几样啊。啊、你怎么变了？我你这一变我怪害怕的，这不是有什么套头啊？要瞧你说的，咱们是夫妻，你讲话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啊嗯、尽管我过去脾气不好对不住你，你还要多加谅解，我看你怪可怜的，喂你点水，你怎么还胡思乱想呢？

0: 如此啊，谢谢你。我告诉你，你要真对我好点，把我的伤再治好了，我这人就心软。这事儿啊，我压在心底，跟谁也不说，哪怕我兄弟武松回来，我也守口如瓶，不再提起此事。可你要知错必改，别再走下道了。行行啊，我一定听你的，今后我哪儿也不去，咱们夫唱夫随，做和美的夫妻。但愿如此。咕咚咕咚咕咚，把一碗水喝了。哎，潘金莲给他熬了点粥，做了两样可口的小菜。武大郎好几天水米不沾唇了，他喝了两碗粥，鼻子尖上也冒了汗了，闭眼睛他睡了。潘金莲在旁边心里直敲鼓啊，心说明天呢、啊、明天呢、啊、是最关键的一天了。书说简短，到第二天了，王婆子把药全抓好了，交给潘金莲，把药煎好了，把这砒霜啊准备到手底下，还没下，因为天还早呢。哎，武大郎今天还比每天都精神。自从被批之后，这头一天能够翻翻身了。武大郎瞅瞅守在身边的潘金莲，点了点头。金莲呐、啊，咱俩成亲几年了？
1: 哎，提这干嘛呀？咱俩成亲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哎，平常我有个对和不对的，你得担待着点儿。我知道我模样长得不济，比你大二十来岁，委屈你了，也难怪你啊看不上我，走了下道。虽然我戴了绿帽子，我对你啊还能原谅。往后啊，千万别干这事儿了。人呐，得走正道。我昨天呢做了几个梦，梦见我兄弟武松回来了，问我为什么受伤。我说我出门卡的，我没说实话呀，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事压在心底，不跟他讲也就是了。
1: 这潘金莲呢，到了此刻良心发现，潘金莲头一次眼泪掉下来，真哭了，挺可怜我的。想起武大郎眼看就要复读了，真不忍心下手啊，他真想说服王婆子和西门庆，这么干是不太缺德呀、哎、他这心里头翻了好几个个，但是不能对武大郎说。好吧，既然你念夫妻之情不跟我二说，我也感恩不尽，往后我一定听你的，谨守妇道也就是了。
0: 哎哎，我有点乏了，我再睡一觉，你给我准备点吃的。
1: 我把药给你抓来了，先生说这药吃完了就好，你睡一觉，等醒了好吃药。
0: 哎，好好吧。
1: 武大郎翻了个身，脸朝里睡了。潘金莲提着罗裙从楼上下来，去找王婆子去。干娘，我看这事儿就算了。
2: 哟，你说的啥话呀？什么事儿算了？
1: 他 他方才跟我说的怪可怜的。哎呦，我的大娘子，哎，你动摇了啊？要改变主意啊？那可不成啊！人无伤虎心，虎有伤人意呀、啊。也背不住武大这是使的稳军计，先把你稳住，等武松回来，他一喝盘端出去，咱谁也活不了啊！到那阵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就听他的哄骗吗？不行，这主意不能改变，非把他毒死不可。哎，这是不能改变了，八个字注定。叫他这么一说，潘金莲的心又坚定了。等啊等啊，盼啊盼，到了半夜三更，按钟表说呢，就是子夜十二点刚过点，那个年头又没电灯，人们早已经熟睡了，子时街静悄悄的，就是灯光晃动，人影摇摇啊。潘金莲的影子照在墙上，跟魔影一般。此时此刻，潘金莲手脚直冒冷汗，抗癌药过，瞅瞅抽匣的砒霜，他多少还有点犹豫呢。正这时候王婆子来了，王婆子不敢高声跟潘金莲打手势，那意思可以开始了，你还等什么？潘金莲手指哆嗦，把那药啊往碗里倒，还撒了有一半，然后哆里哆嗦把砒霜投在里头，拿筷子把他搅匀乎了，吹得半凉不热的时候，他来招呼武大郎。大郎，大郎，
0: 干什么？
1: 药煎好了，来喝下去吧。
0: 我不喝了，味儿太难闻了。
1: 呀，药能不苦吗？越苦越治大病。来，张嘴。武大郎第二口就不喝。王婆子着急呀，用手指呼那意思，掐鼻子给他往下灌。潘金莲这阵柳眉倒竖，银牙紧咬，也是杀身伏体了。要这会儿给他照个相，不定多瘆人，五官都变了都。再看他把武大郎平放到床上，一手摁着鼻子，一手端着药碗，喝吧，你怎么就不喝呢？武大郎一上不来这口气，你喝了好几口，剩下一挣扎，啪嗒，把药碗拨了到地下，还摔碎了。这就够用了。潘金莲赶紧下了地，把麻布找来给他擦了擦嘴。你感觉怎么样？
0: 哎，你还管我，我都上不来气儿。哎，家里的，家里的，我不喝这药的时候觉着不怎么样，怎么喝完肚腹疼痛啊？
1: 药力发作了，武大郎啊翻身坐起来，就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要下地。潘金莲看看王婆子，王婆子用手一指那背我，那意思你倒快开。潘金莲赶紧把两床被我拿过来，连人再背我全摁倒在床上了。先生说了，发点汗就好了，把被子盖上。哎呀，我不盖呀！哎呀，疼死我了！我上不来气儿。两床被球给蒙上了。潘金莲二次上床，把武大郎骑到胯底下，两只手摁着被服夹， 说什么也不让他动狠，这我。

0: 岗，手刨脚蹬啊，潘金莲捂扯不住。王婆子一看不下手不行了，这老婆子窜上来也上了床，一个齐头一个齐肚子，俩人拼命要毒死武大。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潘金莲把武大郎拢到怀里头，一手扳着他脖子，一手端着药啊，五官都变了都。再看他把武大郎平放到床上，一手摁着鼻子，一手端着药碗，喝吧，你怎么就不喝呢？武大郎一上不来这口气，你喝了好几口，剩下一挣扎，啪嗒，把药碗拨落到地下，还摔碎了，这就够用了。潘金莲赶紧下地把麻布找来，给他擦了擦嘴。你感觉怎么样？哎，你还管我，我都上不来气儿。家里的，我不喝这药的时候觉着不怎么样，怎么喝完肚腹疼痛啊？啊，
1: 哎呀，这肚子，哎呀，疼死我！
0: 药力发作，武大郎啊，翻身坐起来，就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要下地。潘金莲看看王婆子，王婆子用手一指那背我，那意思你倒快开。潘金莲赶紧把两床被我拿过来，连人在被我全摁倒在床上了。先生说了，发点汗你就好了，把被子盖上。哎呀，我不盖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我上不来气儿。两床被全给蒙上了。潘金莲二次上床，把武大郎骑到胯底下，两只手摁着被子夹，说什么也不让他动弹。这武大能干吗？手刨脚蹬啊！潘金莲捂扯不住。王婆子一看不下手不行了，这老婆子窜上来也上了床，一个齐头一个齐肚子，俩人拼。的确，武大郎不动了。他们俩才下了地。王婆子轻轻把两床被子撩开，借灯光一看，我的娘！你想能好看得了？那武大郎啊，俩眼珠子都突出眶外冒出来，七窍流血，面部跟茄子色一样。潘金莲吓得扑通就坐在楼板上。干娘的，我害怕。你怕啥呀？怕也不行的，快点把那麻布拿过来给他擦。事先准备的麻布拿过来，把嘴角鼻孔这都擦净了，拿水洗，凡是有血的地方洗了一遍又一遍，给洗净了。然后给武大郎又换了一套衣服，把这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把剩下那个药全刷洗干净，一点一点痕迹也不留。王婆子检查了再三，一看确实没问题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我大大嫂啊，按照事先的计划啊，现在你就开始哭，声越大越好，把门窗都开开。你就说武大得了心疼病死，哎呦，这下到船头多远去，惊动了四邻八家。你睡得再沉也能听见，大伙把门窗开，怎么了？谁家哭呢？谁家？哎呦，老武家有灯，怎么回事？有那个多事的人呢，在当街就问，

0: 楼上是吴大嫂吗？
1: 是我。
0: 怎么了？我当家的暴病而亡
1: 啊！
0: 吴大叔啊，可不是吗？求求各位给帮帮忙吧。
1: 有的想帮忙，有的人一拽笔尖干什么？这里得有鬼。武大郎前者发生的事你不知道，叫西门庆给踢了、听说听说无缘无故武大郎就死了，沾边就是一溜皮，少管闲事。回家回家回家，人们关上房门假装没听见，说什么的都有。给潘金莲这就撂了台了。哎，就王婆子一会儿穿着鞋过来了。
0: 大嫂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干娘你快看看吧，武大暴病而亡。
1: 天哪，这是怎么说的？挺好个人怎么死了？
0: 乡亲们呐，你们给帮帮忙吧。
1: 他假装演戏，一直到了天亮，看热闹的人子时街都满了，人们远远的都往这看着。这王婆子出了一趟进去一趟的，你看怎么办？剩个妇道人家就得靠着咱们大伙给帮忙嘛，远亲不如近邻，亲戚还不如对门呢。哎呀，快点吧，这可怎么办？这家这个假戏呀、演的跟真的一样。尽管如此，大伙也明白他是什么变的，知道这个老妖婆是个罪魁祸首，只是不敢说而已啊。先给报官呢。第二天的时候，西门庆来了。西门庆先见着王婆子，一问怎么样，王婆子一乐，一切顺利。好，这是20两银子，干娘，你想法给武大先买口棺材，这事都包在您身上了，我去找团头何九叔。西门庆也没见潘金莲，一转身到街口找何九叔去了。何九叔住到狮子街，紧把这胡同口。可是西门庆刚到这，何九叔有事刚要出门，两个人走了个对面。何九叔一看是西门大官人，赶紧躬身施礼。哎呦，大官人您早，您这上哪儿去啊？九叔啊，我正要找您。找我什么事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找个方便的地方吧。好吧。何九叔怕他呀，西门庆是本地的一霸，平日见着何九叔理都不理，今天一反常态，九叔长九叔短的。这何九叔就知道这里边有套头，被西门庆请到一家酒馆，要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九叔来，今天我做东，您多喝几杯。大官人，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怎么好叫大官人破费呢？九叔喝，喝完了我有一事相求。
0: 好吧。
1: 何九叔勉勉强强喝了两杯，那菜没动，心里盘算着西门庆有什么事。再看西门庆故作镇定，压低了声音，九叔啊，听说没，住在子时街卖炊饼的武大暴病而亡了。
0: 啊，
1: 武大死了，可不是吗？我也听旁人说的，可怜呐，可怜呐，就剩下个年轻的媳妇儿。妇道人家没遇上过这样的事儿啊，婚丧嫁娶这是大事，哭得跟泪人一样。你说这怎么办呢？咱们都住到县城里边，大伙帮帮忙呗。我这人您还不清楚吗？乐善好施，旁人的事儿我都不能袖手旁观。我还给拿了俩钱儿，另外听说暴病死的，尸体不宜留着，

听那个意思，准备火化。我说就说，到时候你得多加关照，能方便之处就给开个门，就大行方便啊！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喂喂，这何九叔40多岁，老于世故，什么人没接触过，什么事儿不懂，一听西门庆说这话里打着埋伏，人死了要火化，这是正常的，还叫我提供方便。什么叫方便？要没有鬼，我提什么方便啊？我明白了，哦，爷穿，我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所以何九叔心里清楚，表面装糊涂啊。行，凡是大官人吩咐的，我一定照办，就是，哎，这才对。西门庆说着，从怀里摸出一锭大银10两挂零，往何九叔面前一放，就说，我也不给你买什么了，您看看，买包茶叶喝，是买双新鞋穿，这算您的辛苦费，聊表寸心，你收下吧。哎呀，大官人，不年不节的，这我怎么能要您的钱？拿着，一定要拿着，要不拿就是嫌少，事成之后我还必有重谢。好吧，多谢大官人，多谢大官人。何九叔一看呢，不打自招，这里边更有鬼了，钱呢我先收下吧，把10两银子收下了。西门庆交代明白了，他走了。何九叔刚回家里头，王婆子来找了，人家死了人了要火化，得找何团头啊，他负责这个事儿，因为我没说嘛，是官准立案，如果因为死发生纠纷了，那是仵作去验尸，如果没有纠纷，人家愿意火化，那何团头这位何九叔就有权批准。何九叔说，好吧，我一会儿就去。准备了几个火器，何九叔把衣服换换，开始到紫石街，一看武大郎门前呢，围着不少看热闹的人们，那表情既严肃又难看呢。那几个伙计都在门前听候使用。何九叔迈步进了屋了，王婆子在这儿呢。他大嫂啊，九叔来了，九叔来了。潘金莲捂着脸，哭的眼睛跟桃差不多，赶紧万福迎接何九叔。何九叔一摆手，起来吧，不幸啊。不过他大嫂啊，要往宽处想，人死不能复生啊，谁都得经历这样的事情。武大尸体现在何处？就在屋中，早在楼上抬下来了，有停尸板在那躺着，用一个千秋被给盖着，脸上还蒙着块绸子。何九叔过来，我看看啊，轻轻的把这块绸子撩开了。那何九叔是吃这碗饭的，什么死人没见过呀？什么上吊的、凶杀的，那火化的人呢，一年也不少啊。他仔细看看武大郎，何九叔就全明白了。一瞅武大郎，那脸是茄皮子色的，眼珠往外冒冒着，这临死之前不定多痛苦呢。再仔细观察鼻孔、耳朵眼里头还有血迹，你擦多干净也不行，你擦再干净它还往外冒。你仔细看，看出来，尤其是武大郎折腾的时候，他咬啊，上嘴唇、下嘴唇被自己的牙齿都咬破了，看的是清清楚楚。何九叔用眼睛一瞄，再看武大郎的手指盖都是黑的，充分说明是

中毒而死。那何教授怎么办呢？你说答应练，我就算批准了。倘若武松回来质问我，我怎么办？你答应的，你明知这里头有病，你为什么？何教授怎么的？装的，把自个儿的舌头尖儿咬破了，假装中了死人的恶气了。可这种事常有。王婆子明白，哎呀哎呀，我就说，哎呀哎呀呀，中了死人的恶气了，哎呀呀，这怎么说的？哎呦，快快快，快给九叔抬到家里头找先生，快看一看。把何九叔给抬走了，嘿，这位何团头就利用这招使了个金蝉脱壳。他这招可挺高，既不得罪西门庆，将来也留下了退身步。我呀不直接参与，你看这人要有经验就是有好处，瞒过了其他的人。那么何九叔病了，王婆子他们的计划也照样进行啊。就在武大郎的家里头，哎，举行小型的吊唁仪式啊，街坊邻居得烧烧纸啊，表示表示。武大郎在家停了七天，就是一期。要按理说，那有钱人家讲排场的，得七七四十九天，这个没必要，七天呢就够瞧见了。那潘金莲呢，如坐针。拄着根棒子，他这也叫演戏，怕西门庆看出破绽来。何九叔来的时候看一看，这块人围了不少，他也假装难过，哎呀，你看看我怎么偏赶这时候得了病呢，哎呀，急死我喽。烧纸也哭，趁着王婆子潘金莲都没注意，砒霜致死，这玩意有毒，这毒性就这么大。果然如此啊，这些人够歹毒的，武大死的太惨了。他告诉老伴儿，千万别对外人说，把这骨头捞出来擦净的，让他老伴儿缝了个口袋。老何头讲话，武松不找还则罢了，要找我，我就和盘托出。何九叔拨了出两块骨头来，都是武大的骨头啊。他看看左右没人，把这骨头揣兜里了。等火化结束之后，把骨灰撒到骨灰池里，人们散去，单说何九叔回家了，关上门，先整了一盆净水，把捡回这两块骨头泡在里头。你说这帮怪物时间不长，两块刷白刷白的骨头变成了黑色，说明是砒霜致死，这玩意有毒啊，这毒性就这么大。果然如此啊，这些人够歹毒的，武大死的太惨了。他告诉老伴，千万别对外人说，把这骨头捞出来擦净的，让他老伴缝了个口袋，把两块骨头搁在里头，还有西门庆给他那十两银子也放到口袋里头。老何头讲话，我缺了哪辈得了我花他的钱，我穷死我也不干，将来这都是见证。把这口袋搁到箱子底保存起来了，告诉老伴守口如瓶，千万别对旁人提起。安下九叔不说，再说潘金莲和王婆，哎呀，这事儿处理完了，如实重合呀。

长出了一口气，把平石板也撤了，楼上楼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在楼下呢，一进门这设了个小型的灵堂，摆上五供，还有个木牌位，木牌位写的是王府五职之灵位，七个字，像不像的作比成样啊？这给外人看的。当天晚上西门庆就来了，哎呦这高兴，计划怎么这么顺利，一切障碍全都排除，嘿嘿，这回可无忧无虑了，照样跟潘金莲胡扯。

点的都是大衙门口啊，像那吏部衙门专管人事的，那吏部叫你上哪儿你就是哪儿。那个正堂官都搂足了，谁不给他打溜须，谁不给送重礼。像这阳谷县的知县乔广阳，小小的七品县令，芝麻粒儿豆大那么个官儿，人家能夹在眼里吗？所以领回职就相当相当困难。武松耽搁时间就耽搁在这方面了。好不容易这天把回职领到手了，武松长出了一口气呀，谢天谢地呀！看来侯门深似海，当大官的架子是真大呀。回县吧。就在这起身要回家的头天晚上，哎，您说邪门不邪门，武松做了个梦，梦见他哥哥武大郎来找他来了。一见面，这武大郎拉着武松的衣服嘚了嘚嘚了嘚就说起没完来了，埋怨武松怎么还不回来。哥哥，我想你都想死了，兄弟，咱哥俩见不着了。武松就打梦中惊醒。那人说，你这玩意怎么还带迷信呢？难道这里还有鬼神吗？没有，绝对没有。为什么武松做这样的梦？原来梦是心头想啊。在武松离开阳谷县的时候，向兄嫂告别，就用话点了潘金莲，告诉他心猿谨记，一马劳栓，别忘了离牢犬不入。他知道潘金莲不是个好东西，那么自己走了之后，哥哥那么懦弱，倘若潘金莲要跟别的男人勾搭上，哥哥是不是就得吃亏？所以他这个心呢，老想这个事儿，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武松从梦中惊醒，出了一身冷汗。哎呀，哎呀，我跟我哥哥说的清楚，此行多则三月，少则四五十天。啊，这回好，小半年了，不知家里头有什么变化。恨不得泪声双翅飞回阳谷县。因此这一进城，武松就盼着跟哥哥见着。如果我见着我哥哥，照样卖炊饼呢，还跟当初没什么两样，我这一块石头就算落地了。但是使武松疑惑不解的是，一进县城，街上的行人买卖铺户的一看武松，全都愣在那儿了，一个个好像木雕泥塑一般，往常挺熟的人今儿个好像不认识了。武松赶紧从马上套县太爷传见，乔知县一听说武松回来了，立刻召见。到了内书房，武松把此次去东京这个经过详细的回禀了一遍，把回执往上一递。哎呦，知县高兴了，眉飞色舞，好好好，好好好好，哈哈哈！武松啊，你办事办得干净利落。嗯，行行行行，辛苦了吧？啊，我给你几天假，好好歇歇啊！来人呐，准备纹银30两。有人把银子拿过来了，武松，一路乏累，这30两银子不多，聊表本县对你的谢意，拿下去使用吧，多谢大人。武松还得了30两银子的赏钱，一看主子高兴了，武松这趟就算没白去呀，给了几天假，回到下处。

0: 武松心说我得回家呀，什么事也没有了。就这样让那几个土兵也分头去休息，他一个人赶奔子时街。好嘛，一到子时街，这儿的老百姓一看是武松，呲溜回去了。顶天立地的英雄，摇两摇，晃两晃，好悬没摔倒啊！怕什么来什么？莫非这是真的不成吗？武松转脸冲楼上喊：“嫂嫂，嫂嫂在哪里？俺武松回来了！”好，这一嗓子跟打雷相似。此刻那个奸夫西门庆和淫妇潘金莲正在楼上取乐。西门庆一听武松回来了，吓得走魂了，人家就飞了。这小子抱着衣服从后门下了楼，跑到王婆子家躲起来了，到王婆子家换好衣服溜回自己的家去了。哎呦，把个潘金莲吓得手脚冰凉啊。
1: 啊，来了 来了，稍后片刻。
0: 他得换衣裳啊，把孝衣拿出来赶紧捂不上，把头上的花朵赶紧摘了，把脸上的粉腌着洗下去。这时间能短得了吗？把脸盆也撞翻了，稀里哗啦直响。潘金莲都不知怎么从楼上下来，一看武松圆睁虎目站在他面前，潘金莲倒吸了一口冷气，那心里好像揣块冰相似。
1: 叔叔，你回来了。
0: 小弟回来了。嫂嫂，我请问你，我哥哥怎么死的？假装哭，哎，这就有余暇的时间好构思。其实他那个对付那词儿他早想好了，武松这一叫把他吓害怕，把词儿忘了。这一哭一拉长劲儿，哎，又把这词儿想起来了。
1: 别提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夫妻还欢欢乐乐，准备了不少吃喝等你回来过年，哪知道你没回来，把东西都搁坏了，你哥哥还直埋怨。那会儿他身体可好呢，百病皆无。过了十五之后，你哥哥在家待不住，照样上街去做买卖，可也没什么事儿。就在前些天，突然他倒在地上，说他心口疼，可把我吓坏了。我把他揪到楼上，放在床上，马上请先生给医治。先生说他得的是心疼病啊，抓了几副药都不见效啊，没想到前几天一命呜呼啊。
0: 你再说一遍，我哥哥得的什么病？
1: 心疼病。
0: 心疼病？不能吧，我哥哥从来就没有这种病，这是怎么回事？武松这伤越来越大，王婆子赶紧过来了。王婆子把裤子吓得都尿了，赶紧换条裤子过来了，他怕潘金莲说漏了。
1: 过来之后，哟，他二叔回来了。哎呀，盼星星盼月亮啊，可把你盼回来了。难为他大嫂啊，一个人张着来张着去的，多可怜呐。你说谁家乐意摊上这种事儿啊，我都替他难过。

我且问你，我哥哥难道真得心疼病死的吗？啊啊，他原来没有这种病。要瞧你说的，人吃五谷杂粮，什么病不得呀？再早没有，那不等于现在没有啊。哎，这人这病都是突发性的，连我们也纳闷啊。你别看他个小力薄，那身体多结实，可是他就摊上这个病了。这也是老天爷八个字注定不能更改的。他二叔啊，你长途跋涉的回来，千万别难过，别着急，别上火。也罢，武松二句话没说呀，转身走了。潘金莲和王婆子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也不知道这个爹去干什么去了。单说武松回到衙门里头，把那几名土兵召集起来了。手下有哥们儿，武松是交朋友的人，你别看当了都头了，对弟兄们相当好。武松有钱大伙花，所以这帮人对吴都头格外尊重，有个大事小情跑东到西没得说。武松把这几人找来了，拿出五两银子来，让他们赶紧给准备五面给祭奠呢，买点芝麻香客，什么香啊蜡了黄钱纸了，另外还买了点供果。然后武松身穿重孝，是腰系麻绳。按理说当哥哥的死用得着这样吗？不，他这情况特殊。武松还不知道吗？自幼父母双亡，是哥哥把自己拉扯成人的，又是哥哥又是爹娘啊，这个恩能忘吗？所以身穿重孝。武松等二次回到家里，土兵们把东西都买妥了，一对素蜡高烧，把香点着了，供果摆上，武松亲自烧纸。这阵他可真难过了，你别看刚才咋呼，武松可没掉眼泪。这回武松往灵堂前的一跪，是嚎啕大哭。紫石街的乡亲们全知道武松回来了，有的心软也掉了眼泪了，心说这回有好戏看了，嘿嘿，武松就能善罢甘休吗？那个王婆子西门庆还有这个淫妇潘金莲恐怕也恶贯满盈喽，看着吧。人们怎么想的怎么说的都有。武松哭罢多时，王婆子也劝，潘金莲也劝，叔叔要保重啊，死的人就是死了，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得守灵。搬了个凳往灵桌旁边一放，夜深人静都睡了。武松瞅着灵牌回忆往事，心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我爹妈早就不在了，是我哥哥把我拉扯成人的，一把屎一把尿好不容易把我养活呀。我还记得家庭太困难了，我哥哥端着碗去讨饭，宁愿他自己不吃先记着我吃。冬天的时候他把棉衣脱掉包在我的身上，他自己宁愿挨冻。哥哥呀哥哥，你怎么死的？我走的时候你身体强壮，就几个月的功夫你就暴病

0: 亡。难道说你被人所害？
1: 完成。
0: 哥哥，你要在天有灵，你显显魂，你显显圣，给兄弟我托个梦，把你所遭所遇对兄弟我讲述一遍，兄弟我肯定给你报仇啊。你别看我说的声大，武松一句话没说，他守灵心里是这么想的。哎呀，武松一边想着叭叭叭叭叭叭掉眼泪，最后困了，武松睡着了。就在他似睡非睡之时，耳轮中就听见咔吧一声，把他在梦中惊醒。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武松一看哥哥死了，真是痛断肝肠。晚上给哥哥守灵，一边哭一边是胡思乱想啊。您想，一路之上他已经疲惫不堪，回家又遇上怎么死的，你倒是说呀。他往前一扑，笑啊，又睡了。武松可睡不着了。哎呀，莫非我哥哥真是被害的？不成，什么人胆大包天敢对他下此毒手？肯定潘金莲知道内情了。我非要问一个水落石出。可这阵深更半夜的，人们都在熟睡，问谁去？等着吧。好不容易等着天亮了，武松冲楼上喊：“嫂嫂，嫂嫂！”他声也大，潘金莲惊动起来，赶紧下了楼了。叔叔有什么事儿吗？嫂嫂，你近前来。这潘金莲一见武松啊，就像见着虎了似的，不寒而栗啊，脸都变了色了。叔叔有什么事儿吗？我且问你，我哥哥究竟是什么病死的？我不是说过了吗？心疼病而死，谁给抓的药？隔壁王妈妈帮着抓的药。什么时候病倒的？正月22。什么时候亡故的？正月27。临死之时谁在眼前？兄弟，咱们家哪有旁人，就是嫂子我在眼前。我一哭一喊，后来王妈妈也来帮忙来了。谁帮着火化的？团头何九叔手下的人给火化的。武松怎么问，潘金莲也是这几句话。王婆子教给他九宫别离原词，再怎么害怕你也得这么说，不能改动一个字。不化的，他要了解了解老头知道不知道内情。到了何九叔家里一叫门呢，老何头正在家里，开门一看是武松，把他吓得好像没坐地上。都头回来了，九叔一向可好。哎，行啊行啊，凑合活着吧。都头里边请，里边请。何九叔他老伴儿也知道怎么回事，一看武松找到门上来，他老伴儿的心就提到嗓子眼，连给武松倒茶

0: 不了了。武松看在眼里，跟何九叔说，就说我早晨起来就砸您的门，深感不安，但是又不能不来，就说我有点事儿想问您。什么事儿？说吧。是否找个方便的地方？行了，不在家谈。武松到门口去等着去了。何九叔就明白武松要问什么。这老头老于世故，经验丰富。回到睡觉那屋，把箱子打开，从箱子的里边把那口袋他拽出来了。因为口袋里边有武大郎两块骨头，还有十两纹银，这是证据。揣到怀里之后，让老伴看家，到门口会武松，跟着走吧。到了北关里一家肃静的饭馆，武松包了个单间，分宾主落座。伙计呢，赶紧擦抹抓案，问要什么。武松吩咐要两壶酒，四个菜。时间不大，酒菜上齐，武松一摆手，伙计退出去了。武二郎反手把门带上，先给何九叔满满的倒了一杯。九叔，请您喝酒吧。督导，吴公受禄，寝食不安呐。按理说您刚回来，我应该给您洗尘才是，结果您还请我，我怎么喝得下去呢？哎，九叔，咱是老熟人了，谁跟谁，您把酒喝下去，我有事问您。 好吧，我就受之有愧。何九叔一扬脖，把这杯酒喝干了。武松又给他倒了一杯，这才问九叔啊，我哥哥武大的事情您知道吧？
1: 知道，
0: 这全县的人有几个不知道的？我总觉着我哥哥死的不明。就说啊，我希望您能帮我个忙啊。您是什么时候听着的信儿？您所遭所遇，您看见的、听见的，能不能如实对我讲述一遍？但我要求的是实话呀。
1: 好吧，督头，您不问我也想告诉你，是这么回事。你走后过了一个阶段，这街面上风言风语就传出来，说你嫂嫂、你西门庆不清楚，是那个开茶馆的王婆子中间给牵的线。每天你哥哥去做买卖之时，你嫂嫂就到王婆子家里与西门庆幽会。你要想问问谁告诉我的，这我可想不起来了，反正都这么说。一开始我以为这是谣传，后来又听说卖梨的那小孩乔用哥也不怎么叫王婆子给揍了，乔用哥不出气找着你哥哥，两个人又上王婆子茶馆去捉奸，听说真就把西门庆和你嫂子堵屋了。西门庆恼羞成怒，踢了你哥哥一脚，顿时踢得人事不省。后来又听说你哥哥一病不起，哎，没过几天的时间，噩耗传来，说你哥哥暴病而亡。可这都是我听说啊，我什么也没见着。可那天演

鼻边、嘴角都有血迹，尤其你哥的两扇嘴唇都有牙痕，那是临死之前太痛苦之时咬的。虽然说给洗了脸了，多少也给换了点妆，然而也遮盖不住啊。我还发现你哥哥指甲发青，洗冤录上记载的明白，这是中毒的表现呐。按理说啊，我应该报官。都头啊，你得谅解我呀。在此之前，西门庆还照过我。其实我跟西门庆素日没有什么往来，人家眼皮往上翻，能拿我当回事吗？可不知为什么西门庆早早的来找我，也是请我吃酒吃菜，在酒席宴前要求我对老五家这门丧事要格外照顾，能通融就通融，能给方便就给方便。您听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另外他还给了我10两银子，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是非给不可，还说嘛，火化之后必有重谢。我都头啊，您看这里边有鬼没有？分明西门庆了解内情，甚至他参与了谋害武大，但咱没有什么证据，只是这么想象。不然的话，他为什么找我？为什么给我钱？我发现你哥哥的确中了毒，我有心到衙门告发，我惹不起西门庆啊。西门庆跟县太爷是换贴的把兄弟，衙门口随便出入，亲如一家人。他嘴角一歪呗，俺们老两口子都活不了啊。都头，这是我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也留个心眼，在你哥哥火化那一天，我到那儿去了，在混乱之中我捡了2块骨头。都头请看，这就是证据啊。这2块骨头用水一浸已经发黑了，证明是中毒而亡，根本就不是什么心疼病。何九叔从袖筒里把那口袋拽出来，口袋口打开往桌上一抖，武松一看的确有2块骨头，轻轻地拿起来一看，这骨头的确是黑色的，这是他哥哥的骨头。武松的眼泪知道乔永哥曾经捉过奸，这个事儿也得了解清楚，要求何九叔能不能帮个忙去找乔永哥。老何头说这太行了，嘿。两个人吃完饭汇了钱，出了饭馆来找乔永哥。这个乔永哥是个苦孩子，住到北门里靠着城根搭了那么个马架子，爷俩就在这儿住。他爹成年有病啊，苦了乔永哥了，在街头做小买卖，养着他有病的老爹是饥一顿饱一顿。但永哥这个孩子还是不错的，他主张正义。武松跟何九叔来的时候，乔永哥正捡柴火回来，一看，哎呦，这不是武都头吗？套个近乎说，我管您叫二叔得了，趴地上就磕头。武松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小兄弟，不要这样称呼。不，您比我大得多，您就是我的长辈，我知道你们干什么来了，咱到屋吧，我全告诉你。

等武松他们进了屋一看，好嘛，这还叫屋子吗？臭味熏鼻，黑黢燎光。鲁木光一瞅，靠着旁边一张木床躺着个老头，骨瘦如柴，盖着麻袋片，补丁摞着补丁，破坛子破碗摆的哪儿都是，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武松心中难过，心说人生在世穷富不等啊，有的花天酒地穿绸裹缎，有的就这样，老天爷太不公平了。可有病的老头也被惊动起来了，想坐起来没那力量，武松赶紧把他扶躺下了。老人家您不必动。哎呀勇哥呀，你们家也太难点了。哎，谁说不是呢，我们算掉到苦海里了。武松一伸手拿出20两银子来，勇哥，我身边没带许多银两，把这点银子给你留下，买点米面，再请个郎中给你父亲好好治治病，不够之时再去找我。小勇哥爷俩都哭了，好人呐、啊，好人呐、啊！哎呀，我们得怎么感谢您？小勇哥趴地上咚咚咚直磕头。武松把他拽起来，告诉他不必客气。你瞅这屋也没法谈呢。拉着运哥到了街上，又找了一座饭馆。武松喝酒输吃不下去，专门给乔运哥要了一碗肉冒面。一小孩没必要喝酒了，给买了盆牛肉，和乔运哥吃的杠香。一直吃饱了，把嘴擦了擦。二叔，我看这挺素净，我就跟您说吧。逼声说吧。哎呀，从何说起呢？我在街上卖梨啊，谁也不赚钱。那天我忽然想到西门庆了，西门庆爱吃零嘴，什么水果下来呀、啊，他吃什么。有时候啊，我在他身上挣不少钱，我突然想到找他，可我拎着梨筐哪儿找我也找不着。正着急呢，有人告诉我说，你啊要找西门大官人，最好上王婆子家去找去，他肯定在那。我就问他上那干什么呢，人别人告诉我说，他最近天天往那跑，他跟武大的媳妇潘金莲私通，王婆子给拉的线。可我倒不管这事儿，我为赚钱呢，故此我到王婆子茶馆去找西门大官人。哪知道我要往门里走，王婆子说什么也不让。这老婆子还嘴了邦叽的，跟母老虎差不多少，三说两说我们俩口角起来了。我叫他揍了我一顿，脑袋上还揍个包，梨筐也倒了。我没有办法，我才离开王家茶馆。临走之时我骂王婆子，我说你不干好事，你不得好死，他妈你等着我，我非报复不可。我一气之下，我找你哥哥武大叔，见着武大叔我把所听见的事儿跟他说了。武大叔脸都变色了，气得够呛，跟我病好了要去捉奸。我们俩是这样约会的，我说你回家呀别露声色，别让大娘子看出来你发现什么了。明天呢你还照样卖炊饼，把它稳住。我呢在胡同口等着，多咱看着西门庆进了王家茶馆，武大娘子也进去了，然后我再领你去捉奸。你哥哥就乐意了。到了第二天，我在胡同口蹲着，哎呀，果不其然，我看西门庆急冲冲进了王家茶馆，
又待了一会儿，我看武大娘子穿的挺鲜艳的，也进了王家茶馆。又待了一会儿的王婆子搬把椅子往门口一坐，开始给放风料哨。我转身来找你哥哥，你哥哥为了捉奸还准备了一把自制的大杆刀，把你们家那菜刀绑到木棒子上。我们两个人就去了，我用头顶住王婆子，你哥哥去砸门。可正在这时门开了，西门庆从里边闯出来，就要下棋毒手。武松决定打官司替哥哥申冤。就从这一点上看，武松的性格跟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是截然不同。那俩人是沾火就着，说打就闹。可武松性情也挺暴躁，但遇上事比较精细，想要通过合理的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得找证人。武松拉着运哥到了街上，又找了一座饭馆。武松喝酒时吃不下去，专门给乔运哥要了一碗肉冒面，给买了盆牛肉，和乔运哥吃的刚香。他说，我到王婆子茶馆去找西门大官人，王婆子说什么也不让我，叫他揍了我个为了捉奸还准备了一把自制的大杆刀，把你们家那菜刀绑在木棒子上。我们两个人就去了，我用头顶住王婆子，你哥哥去砸门。可正在这时门开了，西门庆从里边闯出来，一脚把你哥哥蹬得仰面朝天呢，我看得清清楚楚，顿时你哥哥人事不省，也把我吓坏了，就这么的我也撂了。回到家里好几天没做买卖，那天到街上一打听，武大叔死了，说暴病而亡。二叔啊，我大叔肯定死的不明，无缘无故的就暴病死了，肯定是被他们害死的，但怎么害的我就不清楚了。我所说是千真万确，没有半字虚假呀。好孩子，我谢谢你，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运哥呀，我哥哥死的不明，连你们都不平，何况我是他亲胞弟。我打算要弄一个水落石出，我非告西门庆不可，不知道你能不能给帮个忙，当场去对质。喂，打官司啊？哎呀，二叔啊，我可不是给你出难题，我家的情况你都看见了，我爹半死不活的，全靠我养活。那咱们这个打官司讲输讲赢，那赢了当然是更好了，一旦要是打败了，我就得蹲监坐狱，我爹怎么办？密哥，你不必担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没说吗？我颇有积蓄，一会儿回去我再给你拿文银50两，怎么样？二叔，妥了，不用那么多，你再给10两8两的，我爹就能活些日子，我他妈就蹲监坐狱，我也就放了心了。二叔，人生在世，良心得搁在正中，得讲个理字，我也好打不平啊。既然说为我武大叔申冤，我是义不容辞。武松啊，

0: 这老头啊心里不愿意，怕得罪武松啊，最后老头咬着牙，行，我把我所知道的也愿意当堂陈述。九叔你放心，你有为难之处尽管对我演讲。哎，没什么为难的，我们就老两口子也活了半辈子，就是死了也没什么亏耻的，何况还不至于那样。都头你放心吧，我也活出去。两个人表了态，武松放心了，领着他们一直赶奔县衙。这武松头天回来，这是第二天发生的事。县衙门门前冷冷清清的，县衙房里头就有几个值班的正在那聊天。一看武松来了，他都头，哟，都头您来了，听说太爷给了您不少天的假期，您怎么还到衙门来啊？我有事。什么事？我要打官司告状。
1: 这
0: 都头，
1: 那有什么事您直接找太爷去得了。
0: 不，我现在要击鼓鸣冤。武松啊，做什么事光明正大，到了堂口之下把鼓槌抄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不能随便敲，这一敲哪怕是半夜，这官也得升堂，堂上伺候。乔治现在升坐了工位，把桌子一拍，何人击鼓鸣冤，带上堂来，把击鼓鸣冤人带上堂来。武松上堂，追金山倒玉柱给知县叩头，参见大人。他这不武松吗？知县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心说咱都自己人，有什么事你到我屋里打个招呼不就行，何必兴师动众的。武松，因何击鼓？
1: 太爷，冤哪，冤哪。
0: 哦，谁欺负你了？有何冤枉尽管讲来，本县给你做主就是。
1: 是。
0: 武松跪在大堂上一五一十把哥哥的情况全说，三班人义客房的师爷都在两旁听着，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心里的同情武松，偷眼看知县，一瞅知县一边听着一边做牙花，五官挪移，气色不正啊。等武松说完了，知县没表态。武松，我谢问你，你奉我的差派赶奔东京办事，你所说的这些事情你都没在场，一定是听旁人说的喽。
1: 正是。
0: 谁可以当堂对证呢？
1: 有人，我已经把他们带来了，
0: 一个是团头何九叔，一个是做小买卖的乔永哥，他们可以作证。把这俩人带上来，这俩人都在大堂口下等着呢。这地方谁来谁出头啊，胆小的腿肚子都转筋，啊，一句话说不对付就挨打，再要重一点就掐尖入狱，有一线之路谁也不乐意上这来。今天没办法了，把一老一少带上来，两个人当堂跪倒。乔广阳看看，先问何九叔，你不是团头何九吗？
1: 正是小人。

0: 武松方才陈述，你愿做证人，你就把五大被害所知的一切讲一遍吧。
1: 是，大人公明。
0: 何九叔不敢说瞎话，把事情讲述了一遍。当堂话过，你得负责任。你在私下里说多了、说少了、说轻了、说重了都没关系，在这儿就不行，你得负责。何九叔哆里哆嗦，花了功夫，让他跪在一边，又问乔运哥：“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乔运哥。”“
0: 乔运哥，这什么名？”“
1: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姓乔，我是在运州出生的，故此叫乔运哥。”“
0: 多大年纪？”讲完了，知县吩咐一声：“画供。”画了供。哎呀，这乔知县心里啊就翻了个呢，心说够呛，西门庆你胆儿太大了，人命关天，你放在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武大郎虽然不怎么地，他兄弟武松那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岂能善罢甘休？有心当堂发下飞天火票把西门庆抓来，有一想不行，我跟西门庆关系好极了，我们俩是换贴的把兄弟。算一算，我从做知县那天起就到了阳谷县了，少说我在西门庆身上也拿到了5200银呢。我要把这财神爷给得罪了，不就断去我的财源了吗？哎呀，不行，哎，有主意了。要不说官断十条路，要跟你打官腔啊，你没辙。
1: 武松大人，
0: 可有成状？
1: 没有成状。
0: 你身在宫门，连这点规矩都没懂吗？红口无凭，得有字为证。打官司告状必须先写成了，下去吧，写好成状再来见本县。退堂。
1: 他为什么要退堂啊？
0: 利用这段时间好给西门庆送信儿，叫西门庆事先有所准备，另外利用这段时间还能勒一大笔银子，发一笔横财呢。武松啊和文笔才好呢，你看同样是一件事，水平不高的人写出那玩意他没劲。哎，换到胡正清这手里头，说的是非常有劲啊，丝丝入扣，是入木三分，人家还懂得法律，把状子写成了，交给武松，武二郎是千恩万谢，拿着状子飞快往县衙跑。要晚来一会儿啊，知县退堂了就。武松急忙跪倒，把呈状往上一递。其实这知县呢，堂倒没退，他到后边歇着去了，在歇着的时候就动了手脚了。也就是在武松四外奔波找人写状子的时候，知县已经派新夫人通知了西门庆。那西门庆是干什么的？早把银子准备好了。

0: 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了把状子往桌上一放，武松，这有人证，什么人证？喝酒，说西门庆给他钱了啊！西门庆叫他高抬贵手，通融方便，这又有什么呢？西门庆是咱本县的大善人，也按说对待你们家，对待旁人家也是如此，人家仗义疏财呀，专管人间的苦难，这一片好心变成了驴肝肺了啊！这能证明他就是奸夫吗？这就证明他是凶手吗？何九，是你亲眼看见西门庆、潘金莲害死的武大吗？那倒没有，没有你为什么妄告不实？打去，拉下去重打40。这就是不讲理。武松一听，赶紧站起来，啊，大人，何九叔被我逼来抗拒无效，念你还是个孩童，可以免打，赶下堂去。当差的过来踢了乔永哥两脚，打了个耳刮子，给他逼了到外头去。武松一听是什么，哈哈，到现在弄明白了，这也是个方官呐，一再给我们出难题呀、怪不得有人说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甭问，这是西门庆给他花上钱了。就听知县说，武松，念你身在宫门，哎，今天就不处置你了，此案本县不能受理，因为证据不足。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小霸王翟让来找徐茂公，跟他说呀，他要先拜齐。徐茂公笑了，说您不找我来，我打算还要找您呢。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应该是您先拜齐，因为您是瓦岗寨的首领，瓦岗寨是您创建的，明天这拜齐当然得以您为先。哎，翟让一听这好，哦，他也这么想的。翟让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明天我们先拜齐，你们这46友后拜齐。徐茂公说，好，对了，不过有一样，您一定要告诉你们众位弟兄，我也告诉我们的众位弟兄，今天晚上一律都得要沐浴更衣，干干净净的，心里边必须表现出了一种赌诚，心诚则灵啊。如果说您要知道啊，谁要当了这皇帝，谁就是一把手，谁就说了算。这里边这有个权力问题呀、转过天来一大早，翟让出来一看，得，这风啊停了，温丝儿的风都没有。翟让看了看军师这马登云，这怎么办？风停了。马登云说，哎，看昨儿晚上关门风闭门雨，咱们睡觉的时候风还刮着呢，怎么今儿这风停了？翟让说，就是啊，这也就天意呀。我说后拜吧，你偏要让我先拜，我都跟人家说了我先拜，结果到了辰时咱一先拜，温丝不动，你说这怎么办？马登云说，要不然咱就跟他说咱还后拜。翟让说，得，我可没那个脸跟人再说去了，你想怎么着？你愣想当皇上啊？哎，马登云说，那您说怎么办？翟让说，平天由命。马登云说，这样，咱不是先拜吗？您别第一个拜，让您手下的弟兄他们先拜，估摸着什么时候这风一起，您再跪地下拜，怎么样？哎，翟让说，也行，就这么着吧。这个时候

做好的一面新大旗早已将升在你旗杆顶上。这大旗升起来之后啊，在那垂着，因为今早晨起来没风，旗杆下边摆上了桌案，桌案上边摆上了香烛，徐茂公和小霸王翟让等众位弟兄全都按着先后顺序来到了桌案前面。徐茂公看了看身后的这些人，徐茂公一脸的严肃啊，现在众位弟兄从心里边也都表现出一份虔诚。这个时候徐茂公扭转身来看着众位弟兄跟大家说了，弟兄们，今天我们在瓦岗寨山上焚香祷告，让苍天指点迷津，一会儿贫道为首，我们一起跪拜，共同对天明誓，听见没有？大家伙异口同声听见了。徐茂公啊马上转过身来，拿起香点着了，插到香炉里，然后招呼着众位弟兄跪，说了一声跪，呼啦的一下子跪倒了一大片。徐茂公说，我说一句你们随一句。大家伙都听着了，徐茂公在前面就说，瓦岗一军，孤山一军，合谋大业，分香告天，随世无道，扬地昏庸，献黎民与水火，直社稷与涂炭，天怒人怨，四海纷争，我等欲效武王之伐纣，楚汉之灭秦，讨逆道之昏亡，见应天之心地，愿神灵相助，指点迷津，跪拜其斩者为王，俯首其垂者为臣，称在信在，在禀苍天。徐茂公领着说一句，大伙跟着随一句，把这话说完之后，大家伙全都站起来，列立两旁，在那驻足观看。徐茂公说，翟寨主由您先拜，小霸王翟让看看手下人，你们来吧。没拜之前，大伙抬头一看，这旗在那垂着，一点风都没有。第一个往下跪拜的就是翟让那军士马登云，这军士不想当皇帝，马登云跪到地下，自己心里边默默叨念了叨念，叨念的什么？马登云心里边叨念的是，老天爷您睁开眼，最好让我们的宅寨主跪下一磕头，这旗就让风给刮起来。叨念完了，他磕了仨头，抬头一看，这旗在那垂着一动不动。马登云起来之后，翟文龙、翟文虎、翟让的这两个族弟也相继跪到地下磕头，叨念完了抬头一看，这旗不动，翟让手底下这些个弟兄们依次的跪下磕头，都磕完了，这旗呀还是不动，偶尔的起了一阵小风，刮着这个旗呀略微的那么一摆，没有起来。因为徐茂公跟翟让说明白了，这旗必须得迎风招展起来才算数，没起来不算。最后一个轮到翟让了，小霸王翟让来到跟前，翟让心里边想，我翟让没有那个福分，我也当不了这皇帝。话又说回来，我翟让无论从哪方面和46友这些人比，我比不上人家，干脆我就磕个头就得了。翟让咕咚跪在那儿了，蹦蹦蹦磕仨头，抬头一看，这旗呀也是略微的那么摇晃摇晃。翟让心想，别说老天爷还给我点脸，没有纹丝不动，在那轻轻的摇晃了摇晃，翟让站起来了。翟让站起来之后，接着就是贾家楼的众位弟兄。贾家楼这些弟兄大伙就问徐茂公啊，咱们怎么拜？是按着顺序呀，是从大往小拜，是从小往大的拜？徐茂公说，就这样吧，咱们就从头来吧，先是大哥魏征的。魏道爷走到跟前，伸手拿起香来，他又重点了一炷香，因为刚才那香炉里边那香啊已经燃尽了，
魏道爷把这香点着之后，又插到那香炉里头，掸了掸身上袍服上的尘土，然后往那蒲坛上扑通一跪，磕了仨头。然后魏道爷站起来，抬头一看，这旗呀，也是那么轻轻的摇晃了摇晃，没起来。第二位就是秦琼秦叔宝，秦琼往那一跪的时候，说实在的，贾家楼四十六友的弟兄在旁边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心想老天爷睁眼吧，最好秦二哥往那一磕头，这旗就起来了。这里边威信最高是秦二哥，为人最好是秦二哥，武艺最强也是秦二哥。秦二哥要是在这瓦岗寨当了皇上，那我们是心悦诚服。可是秦琼跪到地下磕了仨头，一看这旗呀，还是在那儿轻轻的摇摇晃晃不动。秦琼站起来，徐茂公在旁边看了看，徐茂公说，这我也得按着顺序磕头啊，哎，我是出家之人呐，说了半句话，那意思是我出家之人，我哪能当皇上啊。徐茂公就跪下，跪下磕了三个头。徐茂公抬头一看，这旗也是轻轻的摇晃了摇晃没动。徐茂公站起身来一回头，四弟该你了。程大爷过来了，程咬金把这袍服一掸，不是三哥，哈，我别拜了，我呀情愿意让别人拜，哎，我这脑袋呀就当不了皇上，要让我当了皇上啊，那就得把我急死。哎，徐茂公说，那你不拜不行啊，按着顺序到你这儿了，你必须得拜，我让别人不行吗？这不是让我们有虔诚的听天命。好好好，听天命。程咬金来到这里，把前边袍服一周，后边袍服一提，扑通一大马趴，五体投地，他跪那儿了。老爹，哎，您看我行吗？要行啊，您就刮起来啊，嘣嘣嘣，磕了仨头。他这玩意儿也齐了，可也就怪了，程咬金这仨头刚一磕完，突然间就来了一阵风，就把这面大旗扑啦，大旗刮起来了。大旗这一刮起来，两旁边以徐茂公等人为首的拿手一招，我快点跪拜万岁，呼啦跪倒一片，冲着程咬金这后屁股这就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程咬金这脑袋还没抬起来，就听见耳畔边大家伙喊万岁。程咬金说，怎么着啊？怎么着？程咬金一抬头一看，哟，程咬金这他娘的，老天爷这诚心跟我开玩笑，这是啊？怎么我磕头你把这旗就刮起来了？程咬金站起身形，往回头一看，大家伙都跪那了。程咬金当时就傻了，瞪两个大眼珠子，不知道说什么了。哎，他娘的，这真的假的？这做梦吧？啊！程咬金咬了一下子手指头，一咬挺疼，这真的。哎，我说。他一看徐茂公在跟前，拿手一捅徐茂公，哎，三哥，别这么闹，这么闹我可受不了，快让大伙都起来，这干什么？这是啊？徐茂公就站起来，一脸的严肃，眼睛一瞪，瞅着程咬金，大家伙给你跪倒磕头，称你为万岁，你怎么这皇上你还不当吗？这是上天的旨意，指点迷津，你快点告诉众卿家免礼呀，我众卿家免礼，你给我端正好喽，你给我站直喽。徐茂公用眼色跟他说话，那意思是说，兄弟知道吗，这是权力之争，现在瓦岗寨这个大权就落在我们四十六友这一面了。程咬金那可是聪明人，一看徐茂公那个眼神，心领神会了。程也心想，不管怎么着啊，这出我先把它唱下来。程咬金于是在那儿把这脸一绷，众卿家免礼平身。程咬金说完这句话，自个儿心里边偷着乐，心想这不是扯淡吗？啊，我怎么能成皇上啊？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哎呦，当时程咬金这就成皇上了。于是徐茂公马上向大家宣布：

0: 皇帝已经定下来，紧接着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方说要起国号，要起帝号，要起王号，还要起年号，同时呢还要做登基大典。这皇上登基得要穿龙袍，得要戴王冠呢、啊、同时这皇上还有加封众位大臣呢、啊、都有官职啊，有官职就得有袍服啊，这几个事情都得做准备啊。哦，跟大家宣布完了之后各自散去，散去之后这瓦岗寨上可就忙起来了。徐茂公和魏征只有这二位最明白，再加上秦琼秦叔宝找来了小霸王翟让，还有古怪却越有能耐，当初孔子说脑袋上面长一道沟，所以他才成为孔子。
1: 哦，
0: 你说这个程咬金他能劫黄冈啊，他三斧子能把我这头巾给掏掉了，那别人他们谁行？对对对，好嘞。这开始先是做袍服，做王冠，做龙袍，做大臣的衣服，然后就设计起国号。说这个天子的有个名称啊，天子的名称徐茂公跟魏征翟让他们一商量，找程咬金来。为什么？现在人家是皇上了，有什么事都得请示皇上，跟程咬金就说了。徐茂公说，陛下，一说这句话程咬金吓得崩站起来了。程咬金说，三哥咱别来这行不行？你怎么管我叫陛下？徐茂公说，从今天起你习惯也得习惯，不习惯也得习惯，我们就得管您叫陛下，因为您是皇帝了。我别说别的，长了你就自然了，你说吧，怎么着吧。徐茂公说，陛下，您得起一个天子的名号，叫什么天子好？程咬金说，叫什么天子好？我跟你说，我们家往上倒四十辈也没有当皇上的，我爸爸是当过一个小官，哎，到我这辈呢就算败落了。哎，你想想，我卖私盐的给人看过宝局。徐茂公说，别提这个，咱别提这个，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您现在就是皇帝了，您说咱起个什么天子？程咬金说，我哪知道，我说老道，那个你给我起个名吧，叫什么天子好？要不翟寨主你给起一个。小霸王翟让说，我起不出什么来，还是请魏道爷徐道爷这二位起吧。魏征说，我看我们要在这里举一旗征剿大隋，我们这是行的德行，我们是仁义之士，仁德之士，我看这样好不好？就起一个大德天子。徐茂公说，好，咱们就叫大德天子。对，这是个天子，这个号有了。说这帝号叫什么呢？徐茂公说，既然是起了一个德字，那我们就叫仁德皇帝。哎，大德天子，仁德皇帝，这还得有王号，咱们得起齐全。这王号，徐茂公说，这王号陛下得您自个儿起。程咬金说，怎么这我自个儿起呢？您想啊，所有的当皇帝的人这名字必须得自个儿起，今天您开始，因为不习惯，所以我们给你起了天子的帝号，那么王号您自个儿招不着来吧。秦始皇自个儿起叫皇帝，他是把三皇五帝两个字集在一块，所以叫皇帝。您呢，这帝号我们起完了，您说这王号称什么王呢？
2: 程咬金说，要让我起称什么王？咱们在这儿高举一旗，要推翻大隋。隋炀帝昏庸不道啊，荒淫无耻，弑父夺权，奸娘戏妹，镇凶屠嫂，不是东西。我们就得把他这个大隋朝给他搅和的乱糟糟的，然后把他推翻，最后咱们才能够成其大事，对不对？
0: 徐茂公说，对呀。
2: 嘿嘿，要起王号咱就叫魔王吧。
0: 啊，徐茂公叫魔王，
2: 哎，咱就叫混世魔王，跟你那大德天子呢还配上。
0: 住，另外我也不懂得这官怎么封。
2: 徐茂公说，这个您就甭管了，这都定完了。皇宫院，
0: 那么分金聚义厅能跟皇宫院一样吗？说了
2: 急等着登基呀，登完基之后再修个女的，而且还举着这扇子给他一遮，程咬金觉得特别扭，老回脑袋。徐茂公之宠的，
0: 你这皇上。

别老回头啊，你老回头看这姑娘干嘛啊？不是别的，程咬金，我觉得他别扭，你他在后面站着干嘛？徐茂公说，你呀要自己尊重一点啊，你是我们四十六友的代表人物了。得得得，程咬金在这坐好了，众位弟兄们一起就跪在下面山呼万岁。最后程咬金开始封官了，每封一个官都要跪到地下谢主隆恩。都封的什么官呢？先是小霸王翟让，这是徐茂公给考虑的官职，封一字并肩王。一字并肩王就是仅次于这皇上，跟皇上是齐肩膀头的，一字并肩嘛，一字并肩王。因为翟让人是瓦岗寨的开山寨主啊。接着老道徐茂公是护国军师，魏征就是当朝的丞相，秦琼是大元帅，王不等、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是战殿将军，单雄信、王君可是五虎上将其中的二位，还有三位空额。所有的剩下弟兄俱加封赏，按品级都封完了。忽听见就在这个聚义厅外边有人说了一声，给我来个官。程咬金一看，嘿，罗士信来了。程咬金在瓦岗寨上登基坐殿，号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这一行登基大典，他在金殿上对众位弟兄俱加上上下下，哎呦，这傻小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这弟兄们，我说出什么事了，这山上人怎么这么多。侯君集就告诉他了，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吗？今儿个程四爷要做皇上了。谁？程四爷，红嘴蓝剑壳。他要说程四爷，这罗士信还不知道。罗士信看人呢都以鸟为名，你比如管秦琼吧叫黄巧哥，管单雄信吧叫蓝剑壳，这程咬金呢跟单雄信模样差不多，他这胡子是红的，所以给他加一红嘴儿，红嘴蓝剑壳。侯君集都知道，一告诉他红嘴蓝剑壳要当皇上，罗士信一听啊，红嘴蓝剑壳当皇上了，那皇上那不是大官吗？哎呀，那是最大的官啊。哎，那我去看看。罗士信也来了，来到门口他要往里走，有人把他给拦住了。哎，傻子，你别往里走啊，人家里边都得封官呢。封官呢？都封什么官？哎呦，什么官都有啊，你在这听着吧。罗士信开始站在门口外边听着，听着人一会儿封这个这官，这个将军那个将军，这个先锋那个官员，这个极品那个极品，都封完了。罗士信一听就问旁边那位，哎，我说我要个官行不行？旁边这个呢是四十六友这边的一个兵卒，在外边是站岗放哨的，对罗士信都比较了解，知道这是秦府的一个傻家丁，跟秦叔宝特近。您要要一个那当然行了，您进去找他们要去，大伙谁不喜欢看热闹啊，心想看这傻子要官什么样。这罗程咬金觉得这傻子挺有意思，一看罗士信进来了，程咬金在上面一瞧，你干什么来了？哎，我说啊，这个刚要说红嘴蓝电壳，这侯君集反应特快，蹭蹦到旁边来，哎，得叫皇上啊，可不许叫红嘴蓝电壳，要叫这个人就不给官了。啊啊，哎哎哎，我说皇上，给我个官行吗？程咬金说，你想要个官吗？啊，你想要个什么官啊？你看着给呗。那个他们都什么官？程咬金说，这官都封出去了，有元帅，有丞相，有将军，你要什么官？我这官儿他怎么分呢？什么官大，什么官小？程咬金说，我告诉你，这丞相啊就是当朝一品，官论品，一品就是丞相啊，再往下有二品的，有三品的，你像什么御史啊，哎，你像这个武官的品阶也是按这个论，四品五品到七品那就是县令了啊，七品八品。

0: 九品有吗？
1: 八品九品也有啊。
0: 啊，那你给我封一个官，那就给我封那品多点儿。我要那品多的。程咬金心想，这小子是傻，我都跟你说明白了，一品是丞相，往下数二品三品，品越小越少，这官越大。他还没听明白，还要个品多的。
1: 程咬金说，你要个品多的，那我给你多少品呢？越多越好，你看着给吧。
0: 程咬金一听，好吧。这程咬金一瞬间忘了自个儿的皇上的尊严了，他跟罗真要开一个玩笑，
1: 那孤王我就封你为72品混蛋将军。
0: 好，这名挺好听。罗信咕噔跪下了，还给磕一头。所有的众位弟兄哗的一下，大伙都笑了，心想就这官啊，恐怕历朝历代哪个朝代也没有，只有瓦岗寨冒出一位72品混蛋将军。这罗世信还没听明白，还磕一头。罗世信站起来之后往旁边一站，全山寨都知道了，这是72品的混蛋将军。这里封官增职之后，紧接着下一步瓦岗山就开始忙起来了。忙什么？修宫殿，盖房子，而且要把辎重聚齐，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到下边去找众位弟兄，让弟兄们入伍啊，让入伍扩大队伍，扩大势力啊。瓦岗山没用多长的时间，有20000人就扩充到了30000人。这么瓦岗山上众位弟兄把义旗举起来了，金提关这个地方也派人去镇守，因为金提关也属于瓦岗山管辖。程咬金在这一当皇上，这一招兵买马，这一扩充势力，没用多久宫殿修起来，这可不是原来的聚义厅了。程咬金再升朝理事就在宫殿里头了，众位大臣们全都在殿下站立。程咬金开始有点找不着感觉，逐渐的好像也找着点感觉了。瓦岗山到了30000多人的时候，先是荥阳的人马带兵征剿，荥阳的地方军一征剿瓦岗山，被瓦岗山打败了。紧接着又来了濮阳的人马进剿瓦岗山，又让秦叔宝带领着人马把濮阳的来犯者又打败了。地方武装是把瓦岗山剿不平了。这消息很快的就传到了大隋王朝隋炀帝杨广的耳朵里，各地方加急的本章奏进朝廷，朝中派一支队伍剿平瓦岗山，正卿哪一个能胜此任呢？隋炀帝杨广那个意思说，谁能带队剿灭瓦岗山。杨广把这话一说出来，旁边余文化及心里边就合计着一个人。这余文化及是杨广的亲戚，余文化及也早就听说瓦岗山上聚集着一伙人，同时余文化及从各方面的情报得知，瓦岗山上的人有结黄杠的想法，还有一个山东的秦琼在山东颇有名望，而且这里边有很多是原来绿林道里边的总瓢把子。余文化及心想，征剿瓦岗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谁能去征剿？余文化及马上就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长平王秋瑞。他为什么想起秋瑞来？余文化及平素当中对这长平王秋瑞两人心中不睦，因为长平王秋瑞为人正直，余文化及为人奸诈，长平王秋瑞做官清廉，余文化及呢是个贪官污吏，所以两人冰火不同炉。在朝纲之中，秋瑞以自己的正直敢说敢道，经常在杨广跟前说一些个余文化及的坏话，余文化及是这么认为的，其实呢那就是弹劾余文化。余文化及心里边是对秋瑞恨之入骨，但是总没有这个报复的这个机会。今天余文化及心想，秋瑞，嘿嘿，我这回让你打瓦岗山去，你进剿瓦岗山，你现在年事已高啊，60多岁了，不是

当年你年轻的时候，你这一蹬脚瓦登山，弄不好你就得死在疆场，借刀杀人，我把你除了，朝中没有你秋瑞，去了我的心腹之患。于文化及估计着秋瑞不敢不去，因为秋瑞不是杨广的嫡系大臣，他是南陈的降将。杨广真要说指明让秋瑞去，你怎么好说不去？于文化及想到这里，出班跪奏：“陛下，臣保举一人，可以剿平瓦岗山，奏开还朝。”杨广说：“你保举何人？”于文化及说：“陛下，此人胸有韬略，熟知兵术，如果给他10万人马，倒在瓦岗山下，何愁瓦岗山这毛贼不破？此人就是长平王秋瑞。”于文化及把秋瑞给递出来了。杨广一听，马上就点了点头。为什么呀？杨广对于文化及的话是非常信的，因为这于文化及是帮着他篡位得天下的人，这是近臣知己，这是同党。所以杨广一点头，往旁边看了看秋瑞：“长平王，你意如何呀？”长平王秋瑞老头子站在班中，心中暗想：“于文化及，哥，这回你可是找着机会了。你想让我偌大年纪到瓦岗山去剿匪呀？弄不好我这把老骨头就得扔在那儿。”于文化及：“你这叫官报私仇。”长平王秋瑞想：“我如果当着皇上说我不能去，我这话怎么起口啊？我是南陈的降将，关键时刻他用着我了，我不能够抗旨不遵呐。”所以昌平王秋瑞出班跪倒：“陛下，臣愿前往。”秋瑞没打不回，但是秋瑞接着又说了：“陛下，臣可以统带10万人马去征剿瓦岗山，只是据臣所知，瓦岗山上皆是一些个贼首匪徒，他们聚集一起，十分骁勇。微臣虽然可以统带千军，但是毕竟年事已高啊。陛下，我只求讨要一个先锋官，给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疆场上助我一臂之力，我想瓦岗山指日可破。”杨广一听秋瑞同意去，是啊，你让秋瑞去，人家是得挂帅啊，这挂帅得有当先锋的。那么你让谁给你当先锋呢？秋瑞说：“陛下，臣统观朝野，我只可能推荐一人，此人无勇绝伦，胯下马，手中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而且此人熟读兵书，身小韬略，又年轻有为，只是陛下尚未重用。”哦，谁呀？那就是太师丞相于文化及之次子于文成龙。这昌平王秋瑞把于文化及他二儿子给递出来了。秋瑞把这话说出来之后，于文化及在旁边也气了个半死儿。于文化及心想：“哥，秋瑞，你这老豆包，你这个老布东西，我把你保举出来了，你把我儿子给保举出来，给你当先锋。”最可气的是他给他儿子戴了这一堆高帽，说他熟读兵书，身小韬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于文化及心想：“那是我儿子吗？那是张飞，我儿子哪有那本事啊？”啊！但是于文化及又不能在皇上跟前那么说呀，说我那儿子什么都不是，他没那么大能耐，不能讲这话呀。于文化及三个儿子，长子于文成都，那可是真有本事，胸前挂金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胯下赤胆火龙驹，手中凤翅鎏金镋，天下无敌，那是福保杨广的驾前近臣。第二个就这于文成龙，第三个是于文成祥，
这于文丞相在秦叔宝七煞反长安的时候给宰了，于文丞相已经死了。这第二个于文成龙呢，那是府中有名的头号大饭桶。老百姓都说呀，说这个于文丞相、于文成龙全都是活废物，只有于文成都是英雄。说于文成都是英雄，于文成龙是饭桶。于文化及有本事，又能生英雄，又能生饭桶。说长安城中大家伙都有这种民谣。于文化及知道自个儿这二儿子能耐不怎么样，那是一个纨绔子弟、取不色之徒，整天就知道满街烂逛、抢男霸女、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偶尔的在后花园也练练兵器。就那个武艺啊，实在是一般之中的又一般。有时候也看看书，哪是看什么兵书战策啊，净看黄色小说了。这那年头有黄色小说吗？那年头没有黄色小说，反都是那种下流书籍，净看这个了。心想这邱瑞，你把我儿子出去，这哪行啊？但是他不好说。这功夫，隋炀帝杨广就看了看于文化及，丞相，你此成龙有如此的本事，朕怎么不知啊？于文化及心里这气，心想，我去，你怎么能知啊？哎，陛下，此子学艺不精，读书不高，臣不曾跟陛下谈过。既然是长平王久闻你子的本领，朕将之就命他作为此次征剿瓦岗山的先锋官。多谢陛下。这一文化起还得谢陛下。杨广降旨，择日兴兵，让昌平王邱瑞回府准备。昌平王邱瑞回府准备去，见了自己的儿子邱福，跟自己的儿子说了，你爹这么大岁数了，这回要带队出兵了。邱福，这您要上哪儿？我要征剿瓦岗山。邱福说，这瓦岗山都是什么人您知道吗？昌平王邱瑞说，我不知道啊，我听说那有很多匪首，都是绿林中的总瓢把子。邱福说，您到那儿就知道了。这邱福耳目灵通，邱福心想，您哪知道啊？瓦岗山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是您的姨外甥，您到那儿您就盯着吧。邱福没说。这于文化及呢，回到自己的府中，把自个儿这儿子于文成龙找来了。一见于文成龙，冤家，哎，爹，您有什么话？今天在金殿之上，我保举长平王邱瑞征剿瓦岗山，带10万人马。长平王邱瑞保举了一个先锋官，你知他保举的什么人吗？保举谁呀？他保举的是你。哎呦！爹呀，他保举的是我啊，这太好了。我跟您说吧，我自己一直觉得我怀才不遇呀。爹呀，我这些年来，您说我就在这府里边出来进去的，我什么官都没当。您说说，我都这么大岁数，老大不小的了，怎么着也该紫袍金带站立朝阁了。你也在皇上面前不说，你说我心里边也抹不开，跟您讲，看起来这昌平王邱瑞比您还了解我呢。于文化及鼻子差点没气歪喽。于文化及心想，宝贝儿啊，我真服你，闹了半天你还会吹牛啊！哎呦，你还富有良谋，怀才不遇。于文化及看了看于文成，冤家，我问你，你的武艺如何？疆场上你能和瓦岗山的那些贼首两军交战吗？那有什么了啊？瓦岗山那帮贼，他哪是我的对手啊？爹，我跟您说，我胯下马，手中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这一个月起码在那后花园练武术，我得练3天。嘿，哎呀，于文化姐说，你一个月练3天，你这功夫还想上强敌呀？啊？你懂得兵书吗？我懂啊，那兵书我没少看呐，别人给我念过呀。五子兵书13篇，我读过2篇了。唉，小冤家，平素当中不学无术，如今是学到用时方恨少啊。你如果愿意去的话，那好吧，你就当这个先锋官。
疆场之上。

0: 与贼寇见面，你要多加小心。万岁圣旨已降，就为父爷不敢没看啊。也许你这个小子有点福分，到疆场之上能打了胜仗。如果真要那样的话，回转朝中，你就可以得到一点官职了。
1: 是啊，我这当了先锋官，这不就是官了吗？
0: 是啊，你这叫平步青云呐。但愿你能保住官位，再有晋升。
1: 爹，您放心吧。
0: 我知道您对我呀老不放心，为什么呢？就因为孩儿我是在您眼皮底下一点点长起来的，您呐老记着我尿炕，我长大之后有能耐了，您就不知道了。
1: 哦，那好，你准备几天，
0: 单等着昌平王秋瑞到府中送信的时候，你到教军场一起点起人马。
1: 哦哦哦，这我知道。哎，让带女的吗？
0: 嗯，一问话机一听，小子你这点出息呀 啊清兵打仗别的没想，还问让带女的吗？余文的话机是军营之中怎么能可带女眷呢？余文成龙一听，哎呦爹呀，要不带女的这我哪受得了啊。畜生，你带女的干什么？我带女的弹唱歌舞的女的吧，啊，陪着我喝酒的女的吧，晚上睡觉得有女的吧，这要没有女的，我到疆场上怎么打胜仗啊？余文话急说，你要带女的，昌平王秋瑞就得责怪你。余文称龙说，您甭管，我有办法。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上次说到余文化吉在金殿上保举秋瑞去打瓦岗山，昌平王秋瑞举荐余文化吉的儿子余文成龙当这个前部先锋，两个人一个保举一个推荐，看起来好像互相不错，其实这内里边藏着勾心斗角。余文化吉回到自己的府中，就对自己的儿子余文成龙要小以利害，告诉他攻打瓦岗山要多加小心。可是出乎余文化吉的预料之外，他这个儿子踌躇满志，一副怀才不遇的神情，一听说要打瓦岗山把他给乐坏了。余文化吉觉得自己这个儿子有点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尤其是这余文成龙向余文化吉提出了一个问题，说要是上瓦岗山带队打仗，这军营之中让不让带女的？余文化吉一听，冤家，那军营之中焉能让你带女人呢？哎呦，我说爹呀，这军营之中要是不让带女的，这我这日子得怎么过呀？余文化吉说，混账东西，你多的听说大隋军营之中行兵打仗还允许带女人呢？哎呦，老爹爹，这话您可别这么说，您要问我这句话，我马上就给您一个回答，给您举出具体的实例来。谁打仗带女的了？老人家，我给您提一个人，您肯定熟悉，越王杨素。
0: 嘿嘿，这越王杨素，你看那个老家伙那么大岁数了，哎呦，那是一肚子花花肠子，满心里都是春心呐，那皱纹里边都是小媳妇儿。嘿嘿嘿，这越王杨素，我那回跟他在一起喝酒，哎呦，酒至半酣，喝的脸也红了，脉也胀了，筋也舒了，最后越王杨素把他那话就跟我说了，把实底掏给我了。他跟我讲，爷们儿，军营之中不带女的那怎么打胜仗啊？我全指着女人给我力量，我每回都带女的，那怎么带呢？让当兵的让将士们看见不好说呀，我把这些个女的都把她装扮成男的，都是我的随军护卫，白天是我大帐中的护卫，晚上是我床上的护卫。嘿嘿嘿，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啊。哎呦，老人家，我听他这一说，我马上就开了窍了。所以说这回我兴兵打仗，我也把这女的都把她扮成男的，我向

王阳数学。于文话极一听，故意的把脸往下一沉，奴才，那越王杨素是你能比拟得了的吗？越王杨素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事情，即使有这种事情，恐怕也是偶尔为之。越王杨素疆场征战，那是勇冠三军，你能比得了他吗？再者说，人家是越王杨素，人家是三军的统领，你呢？你是什么？你是昌平王邱瑞手下的先锋官，事事都得加着小心，得听人家的。啊！你说越王杨素有这件事情，为父我还不信呢。其实啊，这于文化及呀、他信不信？何止是信呐、这杨素跟他都说过，有这种事儿。于文化及心里边生气。生什么气？他生杨素的气。于文那个长辈儿，你对我儿子于文成龙不该把这个教青年人学坏吗？所以于文化及把这话就给他圆回来了，愣说不知道。其实他这儿子于文成龙还用别人教给他学坏吗？从小到老恐怕也晚了，光棍不吃眼前亏，你要见机行事。孩子，此次到瓦岗山，如果你能建立功勋，回朝之后升官进职可就有了借口了，千千万万别得罪这个邱瑞，明白吗？这是为父嘱咐你的肺腑之言呐。哎，行行行行，老人家您说这话我就明白了。我呀听邱瑞的，我知道他是元帅，我是先锋，我得听他的，我就把他当我爹，这还不行吗？哎，这是什么话？你也不要把邱瑞当你爹。行，那我就不把他当我爹，全当我这爹不是什么东西。哎，这是什么话啊？不是不是，我说这个比喻吧，对，我不把他当爹了。反正是我知道，老人家您呐是从小就看不上我，老觉得我大哥于文成都有能耐，总觉得我呢是一饭桶。其实您这是绝对看错了。我跟您说，我从小跟我哥哥于文成都，我们哥两个相比较而言，我就比他能耐。于文化及说，你比你哥哥哪地方能耐呀？我哪地方比他能耐呀？我们小时候哥俩比尿尿，我比他呲得远。畜生，你比他尿尿呲得远，那叫能耐吗？啊，你怎么不说你自个儿15岁了还尿炕呢？那我15尿炕，那是我睡的实，我体格好。哼，无耻繁忙，从来不顾及您这儿子。您瞧着，这回到了瓦岗山，我给您露一大脸，让化及这书房里边出来，回到自己的屋中，就点将台点兵派将10万

成龙一说这句话，这些个女子一个个极尽献媚之能事，艳语莺声，娇声媚态，就围着这余文成龙，这个给布菜，那个给敬酒。这余文成龙眼瞅着这一帮貌美女子瞅的是眼花缭乱，一边吃一边喝，下边鼓乐齐声，舞蹈翩翩，歌声不断，什么唱法都有，是通俗的，是美声的，还是摇滚的。说那年头有这些个唱法吗？反就是那个年头的各种唱法，咱就举这例子说这意思。哎呦，整个的折腾到三更天，这余文成龙喝的是晕晕乎乎，摇摇晃晃，旁边这几口猪一个劲儿说，哎呦，我说二公子啊，您这一去肯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哈哈哈，借你的吉言，您要是奏开欢朝，一定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哈哈哈，我琢磨着他也是这么回事，您再喝一杯好。我说四个宝贝儿，你们都准备好了，衣裳我都给你们准备齐了，明天我带队在府门一过的时候，你们都加入我的护卫队里边，跟着我上前线。啊，好的，我一定跟您去，奉陪到底。嘿，那就好了，来再干一杯。嗯，这小子喝的三更过了，忽然间脑子一想，哎呀，我说不行了，今儿个就到这儿了，明天还得点卯呢，秋瑞是元帅，我是先锋，我得听他的。大家伙今儿就到这儿吧，你们该准备的准备，不该准备的在府里边等着我啊。告诉手下人，明天早晨可早班叫我啊，卯时之前叫我，我得快点出去应卯。是是是，手下一个家人点头答应了。这家人喝的也不少，酒席散去，鼓乐停止，这人们都各自睡觉了。余文成龙躺在自己的床铺上，脑袋一挨枕头也着了。余文成龙这一着了，一觉就睡到了卯时。叫他起早床的那位呢，也睡到了卯时，因为什么？那位也喝的不少。不过那位扑棱起来了，倒不是他自个儿醒了拿尿憋起来的，那位醒了之后一看这个铜壶底漏，哎呦，到了卯时了，没上厕所，匆匆忙忙跑到余文成龙这屋里边，哎呦，二少爷，您快起快起，已到卯时了。余文成龙一听，扑棱就坐起来了，你这个兔崽子，我告诉你什么了，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叫我，这已经晚了，您快点快点，还来得及来得及，快点给我把盔甲盒预备过来，给我顶盔挂甲。是是是是，好几个人过来忙，有的给带盔，有的给披甲胄。这余文成龙匆匆忙忙盔甲穿戴齐整之后，蹬上靴子，枪给我备好了吗？给您挂到马鞍桥上，马鞍颤呢，马鞍颤昨晚上就给您备好了，马就在槽头上拴着呢。好好好，这余文成龙匆匆忙忙跑到后边马棚里边，搬鞍认凳乘胯坐骑，啪一鞭子，这马撂了一蹶子没动地方。余文成龙一看，他妈的缰绳还没解开呢，快点把缰绳给我解开。手下人过来把这缰绳解开之后，余文成龙往外边一带马，直奔教军场。当余文成龙来到教军场的时候，头卯已经点过了。昌平王修睿如今是全副武装，披挂在身，端坐在点将台上。这老爷子别看岁数大了，今天这一穿戴好了盔甲，不减当年的威风。那毕竟是武将出身，坐在那里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头一卯点到余文成龙，没到。今天出征的偏将、副将，所有的将官没有一个缺席的，唯独余文成龙没到。昌平王秋瑞听到这里，脸色就沉下来了。点卯点到他没来，秋瑞老爷子心里就想，这余文成龙没来怎么办？这是有意的给我个颜色看看啊，他目无元帅，没瞧起我这昌平王啊。秋瑞又一转念，如果余文成龙要是来了，我得怎么办呢？我能按照军法处置他吗？头卯不到。

重打40，二毛不到重打80，三毛不到人头落地。秋瑞心想，如果那样的话，这于文化及就在长安城中得知消息，肯定想办法他得救他这儿子来。瞧着吧，我看这小子什么时候到，我呀看势而行。筹谋点完了，这于文成龙他没到，这二卯要点没点的时候，远处于文成龙那匹马就来了。在那个教军场辕门那个地方站着的兵卒已经看见于文成龙那马了，就把话传过来了，说于文成龙来了。一说这句话，昌平王邱瑞告诉手下的偏副将，你们众人一起点他这二毛，齐声呐喊于文成龙，人声一二，整个教军场10万大军，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就几万人喊就够好听的了，一起喊于文成龙。那个年头他没有扩音器，没有麦克风，但是这数万人一起喊一个人的名字，足可以听出几里之外。这于文成龙在马上老远就听见了，离着辕门大概还有好几百米呢，不慌不忙地问了一句，于文成龙因何点卯不到啊？于文成龙心里想，这个昌平王邱瑞可老不是东西，我没听说点卯大伙一块点的啊，这么多人喊我一人名字，这意思大伙都知道我迟到了。嗯，哎呦，无怪乎我老爹得嘱咐我，对这个邱瑞得多加小心，得罪不得，这头一天就给我一眼罩戴，我真得加点小心。哎，启禀元帅，是小人我昨天晚上一听说攻打瓦岗山，我觉得这是首次出征啊，一定要建功立业。我昨天晚上夜读兵书，一直到今日凌晨4更时分，所以睡得太晚了，故此迟到了，还望元帅多多担待，原谅海涵。称是谢元帅。这于文成龙站起身来，二番上马，带领着他的先锋军队就离开了教军场，出发了。他这先锋营里的先锋军队是3万人马，昌平王邱瑞统带7万人马，前后一共是10万大军。于文成龙带领着先锋队出离了教军场之后，顺着大街往前行进，这条路路经他们家的府门。当在他们家的府门经过的时候，于文成龙早已经安排好了的200名护卫队由打府门里边出来，就加入了他的这个军队行列。这200名护卫队里边可不全都是护卫，这里边包括有乐队，也有他那4口珠子，还有一些个舞女，还有一些个歌手，全都女扮男装，跟着这护卫队就夹到这队伍里头了。于文成龙一看见自己这些个心爱的女人都来了，那心里边花都开了，带着队伍就奔瓦岗山行进的。随后昌平王邱瑞这7万大军也跟着走下来了。于文成龙往前走，前边要奔瓦岗山，这天就先到了金梯关。这金梯关呢，现在已经是归瓦岗山管辖了。谁镇守金梯关呢？镇守金梯关的是金甲同环。这金甲同环两个人原来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县衙门里边的两个马快，又是借差，秦琼、秦叔宝充军发配奔北平府的时候，就是金甲同环两个人押解着秦琼走的。现在到了瓦岗山了，这两个人也是46友其中的弟兄，金梯关得下了之后，就让他们两个人镇守金梯关。其实这个金梯关就等于是瓦岗山的一个门户，他们守着金梯关，金梯关的城中有5000人马。金甲同环这哥两个，别看说是潞州天堂县县衙门里边的一个通差人，但是当了金梯关的守卫以后，两个人非常尽心竭力，经常的派人出去探听四面的消息。

天忽然有探马回来向他两个人禀报，说大隋王朝从长安城派来了皇帝直属的军队，有10万之众，前部先锋官就有3万人马，为首的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的兄弟于文成龙，元帅是昌平王邱瑞，进剿瓦岗山，指日可到金提关。这金甲同皇哥两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派快马带公文到瓦岗山禀报，那个意思说怎么办，没用几天瓦岗山的公文回来了，一看上边写的是秦琼、徐茂公元帅和军事的指示，就8个字，酌情撤退，弃关回山。金提关的守卫金甲同款两个人接到了瓦岗山的命令，让他们酌情退却，弃关回山。咱们虽然是弃关回山，这关得怎么弃，这山得怎么回呢？同桓说，依你的意思是让咱们把这关让给大隋军，咱们回瓦岗山，到瓦岗山上咱们那人多好守卫，金提关毕竟是一个关口，想守也守不住，咱要硬守的话，咱们就得全军覆没，连你我弟兄都得让人家给战一阵，然后咱们哥俩在最后，谁让咱们两个是主将呢，咱们是主将，往撤退的时候咱们就得来个不伤一兵一卒，双手共让金提关，全息全影的撤回到瓦岗山上，你看怎么样？同桓说就这么办。不过你想想啊，咱们如果要是出了城往回一撤，咱得走吊桥，一走吊桥咱们随后一追，过了吊桥追进城来，难免亚同桓按说没有读过兵书战策，这就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啊，离到这份上了，哥两个愣憋出这么个主意来，弓箭手都安排好了，这箭每回都带着6支，今天都带着12支，有的插的满腰都是箭，就准备着好给他们断后路，让他们撤退。这个时候城外边先锋军已经到了，于文成龙带领他的先锋队来到金提关外，没有安营扎寨。为什么没有安营扎寨？这于文成龙狂妄，头一次出兵，在府里边听到的都是颂扬赞美之词，他也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也不知道自个儿有多的能耐，所以于文成龙到金提关外心想，就这么一个金提关，咱们还用安营扎寨吗？还想打几天吗？啊，我想一阵就能得了。旁边跟随他这帮人都知道这是个少爷高子，都顺着他说，捧着他唠，嘿，是是是，二少爷那没得说呀，那您就出兵讨敌吧。好，列开队伍。于文成龙吩咐手下人雁翅排开随军队伍，大旗迎风招展，上面写着于文2个字。于文成龙催开坐骑来到金旗关外，手中把大枪一端，冲城上喊，让城上派人出来，先锋官于文成龙到此。他这一讨的要阵，城里边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3声炮响，城门一开，1000瓦岗军由打城门里边就出来了，列队左右。金甲同桓两人催马来到旗脚之下，金甲一催坐骑，手中一摆这口刀，先上来，来到疆场上，带住缰绳，吁，抬头一看，对过的于文成龙。一看这于文成龙，头上戴一顶亮银盔，身上穿18叶锁子连环亮银龙，手中把枪一端，一看对过的金甲，来到疆场，用枪一点，对面什么人？金甲说：“你问我吗？我是瓦岗山镇守金提关的总镇，我姓金，叫金甲。”你是什么人？于文成龙把枪一抖，你问我。于文成龙忽然心中想到，我这名字于文成龙这知名度不是太高啊，我报出这名来，对方大概也不太了解，我得把最露脸的先报出来，

因为我乃是大隋王朝炀帝驾前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的弟弟。这小子把他哥的名先扔出来了，宇文成都的弟弟。他马上又一转念，宇文成都的弟弟，充其量我是个先锋官，你瞧我哥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全天下都知道，全中国都晓得，我这个算什么呀？我没有个名儿啊。他自个儿编出一个来，我乃是天宝二将军宇文成龙，征讨瓦岗山，前不正任先锋官。这天宝二将军金甲都头一回听说。金甲心想，我听说有天宝大将军，没听说有个天宝二将军，这可也对，他是他兄弟，这是按着辈儿往下排的啊。金甲是天宝二将军宇文成龙，你今天想要过我的金提关吗？对了，我告诉你，你瓦岗山就这一伙子毛贼鼠寇。这金甲一个莫秋回身斩，唰一刀横着扫过来了。宇文成龙一低头，这一刀刷过去了，拨回马来，再一见面，两人第二次二马错蹬的时候，金甲这刀举起来，力劈花针往下一剁，宇文成龙拿枪往我一架，再错过蹬去，金甲就没回来。金甲下去了，铜环上来了，铜环上来手中摆刀，照着宇文成龙，不通名不报姓，斜肩带背就是一刀。宇文成龙举枪招架，其实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啊。这金甲跟宇文成龙交战这几招之后，金甲心里就合计，这小子这功夫一般呐，瞧这意思啊，他不见他在我之上。说了一声好厉害撤，其实这是说的一句虚张声势的话，其实真是服的好厉害。他们两人一过吊桥，城门两边有很多这瓦岗军呐，也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了，开弓放箭的人也做好了架势了，准备逃跑的一拨马就进了城了。金甲铜环两个人到在城门这儿，带住缰绳回头一看，就在这护城河这边的埋伏下来的这些个将士，一个个摘弓抽箭，刃口搭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细雨，隔着护城河就射过来了。这一排的箭乱箭齐发，拥上来的随军呐，应声而倒，气从马上栽起来不少。这宇文成龙一看乱箭齐发，这小子眼神倒挺好使，一带缰绳，吁，他不往前跑了，随军往上冲，他给招呼着，往哪杀往哪杀，哗上去了，又乱箭齐发一阵，又倒了一阵。这两排的箭射完了，射箭的这些个瓦岗军一拨马都进了城了，城门开着，进城之后往那边跑，进西城奔东城，他们从东城就扑去了。可是这阵宇文成龙呢，两排的箭把他给吓住了，带住马缰绳，俩眼珠子瞪一边大，单手提枪就瞅着那城门洞往里瞧着。后面宇文成龙问旁边的手下的军卒，哎，我说，你说他们这城里边这怎么回事？他妈的，这事儿怎么办呢？得，我下个狠心，众三军，你们给我往城里边冲，我在后边给你们官兵撂阵。你瞧这先锋，他告诉当兵的先往城里边冲，这些随军心里边这骂，心想这先锋，你是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啊。你应该带着我们往里冲啊，这叫什么主将啊？看出来了，你怕死，但是先锋下了命令，能说不冲吗？冲吧！这些随军好在这护城河上面吊桥都没拉起来，这是金甲铜环有意的放他们进城，也是呢让他们随军产生疑虑。由于他们这么一犹豫，所以那边瓦岗军早都已经撤出金提关了。这些人呼啦顺着这吊桥一进来之后，进了城发现也没有埋伏。宇文成龙一看前面这随军进去城里边并没有乱箭齐发，也没有伏兵，他这胆子才大，随后跟着进了城。进了金提关之后

声把金提关整个就占领了。占领了金提关，来到了帅府堂，一看帅堂之上一个人没有，马上吩咐手下人等禀报元帅，快快进城，我现在首战告捷，打下金提关。昌平王邱瑞在后边中军帐一听到这个消息，邱瑞立即带队伍进了金提关。进了金提关，来到帅府堂上，倒在帅府堂上，邱王爷刚一坐下，这余文成龙就来见邱王爷，参见元帅，末将带领着先锋军来到这里，打败了瓦岗军的两个贼首，我们是乘胜追击，首战告捷。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这老爷子心里边真是画了一个好大的问号。邱瑞心想，早就听说这余文成龙是长安城中纨绔子弟中的头号饭桶，怎么这回出征就走马取将？余文成龙带领他的先锋军兵进瓦岗山，昌平王邱瑞随后队伍也跟着。这余文成龙这一得下金提关，就不知道自个儿是怎么回事了，带领着先锋队30,000人马，或旌旗招展，遮天映日，士气高涨，队伍壮观，摆开一条长龙一样奔着瓦岗山行进。这天来到瓦岗山下，倒在瓦岗山下，这可得扎营了。他知道这瓦岗山不像金提关，不是一阵就可以打得下来的。先锋营扎好之后，紧跟着昌平王邱瑞紧靠着先锋营扎下了中军大帐。这余文成龙先到中军大帐来见元帅，昌平王邱瑞跟余文成龙就说了：“成龙先锋，走马取金旗，首战告捷呀！今日来到瓦岗山下，不知能否继续首战告捷呢？”余文成龙也，邱瑞心想：据我所知，荥阳的、濮阳的这地方部队到这近郊瓦岗山都是大败而归，我就不信那几个地方军就比你能差多少。但是邱王爷心想，既然是人家是走马取过金提关了，有了胜利的资本了，那么今天就让他攻打一回瓦岗山，看看他能否继续取胜。于是邱王爷拿起一支令箭，就告诉余文成龙向瓦岗山下讨地要阵。余文成龙接令在手，备插令箭，来到大营之外，点击先锋军带领着3000人马雁翅拍开，来到瓦岗山下讨敌要阵。这余文成龙在山下一要阵，山上边现在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端坐在金銮殿上。这瓦岗山上可不像长安城中，长安城中你像皇上登基坐殿议论朝政国事都是在那八宝金殿上，有关军事上的问题那有帅府、有兵部、有军机处。这瓦岗山呢地方小，一到这个时候，军事上的问题、朝纲中的问题都在一块儿，全在金殿上。好在这瓦岗山上已经把这金殿修建起来了。当然了，这个金殿无论是从规模、从大小上都不如长安城那金殿，但是毕竟这是小霸王翟让和军师徐茂公苦心经营，投放不少资金修起来的，也算是具有一定的规模。现在程咬金在上面端然稳坐，这边有秦琼，这边有魏周，你派将吧。徐茂公说：“好吧，正位弟兄，如今大隋王朝这是首次派10万大军攻打瓦岗山，众位弟兄一定要多加注意呀！我等跟隋军交战，这首次交锋必定要取胜。现在余文成龙在山下讨敌要阵，本军师令箭举起，哪一个接令？这次战斗要只许打败，不许打胜，哪个接令？”他一说这句话，齐彪、齐国元、李豹、李如圭哥两个在旁边一听，齐彪捅了捅李豹：“嘿嘿，兄弟，这可是便宜事儿，只许打败，不许

0: 上这令我接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山下边于文成龙讨敌要阵，山上边徐茂公派兵部将。徐茂公当着众位将官的面前讲述了半天此次出征的重要意义，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举起令箭来，徐茂公说这头一仗只许打败，不许打胜，打败了有功，打胜了要受罚。一说这句话，旁边七彪李豹这哥两个动了心了。七彪一同李豹，兄弟，这可是个便宜事儿，打败仗还不好打吗？这令箭咱们哥俩讨了。所以七彪李豹两个人出班，一报万军事末将愿领此令。徐茂公看了看齐国远，又瞧了瞧李如圭。徐茂公明白齐国远那心思了。徐茂公说，齐彪，让你们下山作战知道怎么打法吗？我知道，打败仗，败了有功，胜了受罚。徐茂公说，对，会打败仗吗？哎呦，我说三哥爷，打胜仗的费劲，打败仗我还能不会吗？徐茂公说，好吧，就让你们弟兄二人带领1000人马下瓦岗山，我等众人与你们官兵料阵，多谢军师元帅。齐彪李豹两人接令在手，来到了外边，点齐了1000瓦岗军，放炮3声，由打瓦岗山上开寨门下山来，顺山道直到疆场之上。这个功夫，徐茂公、程咬金、秦琼等瓦岗众位弟兄一起来到寨墙之上，给他们官兵料阵。齐彪、齐国远、李豹、李如辉两个人下了山。这齐彪今天呢，连那个纸糊的大锤他都没带，端着一条铁枪下来的。为什么？齐彪心想，打败仗嘛，用不着我那家伙，我那家伙是打胜仗用的，把对方唬一阵，对方一害怕，我还兴许就胜了。今儿个打败仗，我就端条枪下来就行了。这李豹呢，手中拿了一口刀，哥两个下的山来，队伍裂开，催马来到疆场之上。李豹先上来，把刀一端，用刀头点指，哎，对过随将报名上来，你是什么人？这于文成龙，呵，现在自个儿满心的都是胜利，心想这瓦岗军不堪一击呀。一瞧李豹长得黑不溜秋这模样，他手中把这枪一端，你问我，我乃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的弟弟，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他这报名还报顺嘴了，成了套了，自个儿自封为天宝二将军了。他一说这句话，李豹一听，哦，我只听说有个于文成都，没听说有个于文成龙，只听说有个天宝大将军，没听说有个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是你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今儿个就让你听说一回，你没见过，今儿个就让你见一回，就走你看枪。说着话往前一催马，双手一拧枪，这一枪奔着李豹前胸就扎过来了。奔前胸这一扎，李豹用刀往外一磕，两个人打了2-3个回合。齐彪在后边直喊，快点呗兄弟，快点，那意思让你打败仗，你还跟他打什么呀，快下来呀。这李豹打了2-3个回合，一拨马下来。李豹这一下来，齐彪一催马上来了，双手端枪，端着大枪来到于文成龙的面前。老弟，我一听你这名儿就够厉害的，我败了。他一下没打，他拨马就回来了。他这一败呀，把于文成龙都给败愣了。于文成龙一看，哎，这小子一下不打他就败了，这怎么回事？于文成龙又一想，哎呀，我想起来了，平常人们经常讲啊，胜天子

相助，大将军又八面威风啊。看来我于文成龙自然带着有一种将军之威，这山上的毛贼鼠寇别看他长得块大，一见了我就我这威风逼着他就不敢打了，他就败了。于文成龙在这立马横枪，这份得意啊，这份自满那就甭提了。这齐彪一瞪眼睛败回去了，跟李豹两个人带队伍上山了。寨墙上边还有一些官兵料战的呢，程咬金跟秦琼再加上徐茂公以及众位弟兄，大伙全愣了。一看齐彪上去一下没打，一瞪眼睛回来了，这怎么回事？齐彪李豹两人进了寨门，顺马道上了寨墙。齐彪跟李豹一见徐茂公，军师我们回来了。徐茂公说，你们两个人打了吗？打了，败仗败回来了。徐茂公说，我刚才看见了，李豹给你记功一件，齐彪记过一次。啊，我说军师，这怎么给我记过一次？徐茂公说，你接令箭的时候我再三嘱咐于你，我问你会不会打败仗，你说会，你这个败仗就这么打的吗？啊，我让你打败仗，你以为这是儿戏吗？让你打败仗是涣散对方敌将之心，让他们轻慢于我，我下面还有安排。你这个败仗打得可好，眼睛一瞪一下不打你就败下来了啊？那对方敌将能相信你是败了吗？弄不好如果他要是有点智慧有点思考的话，会揣测到我们的计谋。齐彪，我应该把你打四十军棍，免去你的责打，记过一次。得，齐彪一听感觉打败仗还得会打，他瞧了瞧李豹，心想我要跟你一样就对了，哪怕跟他对付几个回合呢，我再败下来呀。对呀，哎，军师哥哥，多谢你饶恕责打之恩。徐茂公一转身看了看单雄信，雄信你出征一次吧。单雄信刚才为什么没有积极的接令啊？因为单雄信心里边一直在合计，这老道不知犯什么病了，今天让我们非得打败仗，打败仗的事儿我讨那令干什么呀？可是没想到今天徐茂公指名道姓点到单通的头上了。赤马灵官单雄信一听，那军师命令下来了，我得接呀。单雄信说，军师那末将我接令了，我怎么打法？徐茂公说，正因为齐彪这个败仗打得不出色，所以我要让你下去大败而回，你会打吗？单雄信是军师，末将不知我们为什么接连的打败仗呢？徐茂公说，你此时不知，事后自然就晓得，此属军机不可泄露。嘿，单雄信心想，这是计谋，军机不可泄露，那好吧。赤法灵官单雄信只好是接令在手，下得寨墙，就近带着齐彪李豹那1000楼兵开了寨门，由打瓦岗寨上就下来了。单雄信带着队伍这一出来，那于文成龙没走呢，为什么？立在两旁，赤把灵官单雄信一催，胯下这匹暗夜青马到疆场。这个功夫于文成龙手中一探枪，一看对过的单通，一看单通单雄信头戴青铜盔，身穿青铜甲，胯下一匹艾叶青手。于文成龙心里边可是一震，为什么？来打瓦岗寨，那大隋王朝里边对瓦岗寨的马往前一闯，枣阳槊一举，搂头盖顶往前一砸，呼的一槊砸下来，于文成龙横枪招架，嘡的一下子，这槊砸到他枪杆上，于文成龙就觉得这虎口这个地方酥一阵发麻，这就说明单雄信这个槊的力量不小。于文成龙心里合计，哟呵，这回碰见茬了，这小子劲儿比我大，二马错能过去，不准马通。

0: 战役对面，于文成龙摆枪往前就扎，单雄信用槊往了一架。这第二槊呀，单雄信就没有使太大的劲儿，因为单雄信知道军师哥哥告诉了要打败仗，而且还得会打败仗，这败仗别打得跟齐国远似的，打完了败仗回去也没清了功，还得受罚。所以单雄信就想，我得怎么败呢？我得败得让他还得相信。单雄信这个枣阳槊往外一挂，所以没使太大的劲儿。两人征战四五个回合，这于文成龙给单雄信上边屈点一枪，啪往下一翻把，斜着一枪奔单雄信这肚腹这就扎来了。这得说单雄信功夫到了家了，武艺练到这份上，可以说就超尘拔俗了。单雄信一看这一枪奔他肚腹这一扎，单雄信故意的往旁边一闪，闪的略一迟慢，于文成龙这一枪啊，正好扎到单雄信这甲叶子外边那判甲丝绦上，那判甲丝绦啪的一下子被他一枪就给挑断了。这个判甲丝绦这一断，这甲叶子就一忽闪，甲叶子一忽闪，单雄信急忙一带马败下去了，跟真的一样啊。这于文成龙一看，于文成龙心里边又一想，我不是没能耐呀，啊，我这个能耐比我哥哥大概差不了许多呀。这单雄信是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军，他在瓦岗山登当五虎上将军，我这一枪就把他的判甲绦给挑断了，说明我比他这五虎上将军还厉害。哎呦哎呦，真是河里没鱼，世上看呐、啊，不到疆场不知是英雄。他自个儿这满足就别提了。单雄信拨马往回一拜，瓦岗山寨门一关，于文成龙吩咐手下随军跟随我攻打瓦岗山。嚯，这随军像潮水一样奔着瓦岗山上就冲上来了。往上这一冲，徐茂公早有安排，山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叽里咕噜往下这一呼噜啊，把这随军呐、啊、砸死的砸伤的足有200多个。这于文成龙一看硬攻是不行了，只好收兵回营。于文成龙这回一收兵回营，比走马取金梯关还得意，来到中军大帐一见昌平王秋瑞，启禀元帅，末将出兵首战告捷，连胜三战，打败了瓦岗山的五虎上将单通单雄信，我枪挑断他的判甲绦，险些把他生擒活捉。好家伙，这一说这些话，昌平王秋瑞心里想，哎呀，这于文成龙可真是得刮目相看，闹了半天他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哎呦，大伙传言不真呐、啊！秋瑞一听，好，于文将军，本帅给你寄首功一件，奏禀圣上。于文成龙得了这个圣帐之后，马上回转到自己的先锋营。来到先锋营里头，他高兴的可就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吩咐手下人，今天晚上就在我的先锋营大帐之中摆下酒宴一桌，把我带来的这些个舞女、这些个歌女、我的这四个猪都叫来，让他们都换上女人的服装，越艳丽越好，要给我庆功。我首战告捷，连胜三阵，险些攻下瓦岗山。哎呦，这先锋营里边这天晚上可就热闹了，张灯结彩，所有的这些乐手们都换上平素的那些衣服了，这些女的把那男的服装都去掉了，都换上了粉纱绿裙，在这先锋帐里边是连唱带跳啊。这于文成龙忘了这是在前敌，在这两军阵上啊，左腿上坐着这位玉珠，右腿上坐着这位宝珠，两只手搂着他们的腰，他喝酒不用自个儿端，这俩女的一个人端一个杯，倒班的往那嘴里头灌。这于文成龙在这搂着两个女的，美人儿， 怎么样，你二少爷吧，有本事没本事？这边宝珠就说了，您真有本事。告诉你们，今后不要管我叫二少爷，管我叫二将军。
1: 哦，您怎么是二将军了？
0: 我是天宝二将军呐。
1: 天宝二将军，皇上封的吗？
0: 不用皇上封啊。你想啊，我大哥是天宝大将军，那我论着号排不就是二将军吗？我回朝之后，我立了这么大的功，我就跟皇上就讨一个天宝二将军。当今天下除了我大哥于文成都，就是我于文成龙了。哎呦，二将军说的有理。说着这个又端起酒杯的滋儿他来一口，那个的滋儿又来一口，旁边还有拿筷子专门给夹菜的往嘴里边递，下边又唱又跳啊，各种唱法都有，各种舞都有。于文成龙这种折腾，他在前面先锋营里边这么一折腾，这手下有着随军来的这些副将一看，这先锋这干嘛呀？啊，面对的是瓦岗山城这几个贼军呐，你在这如此弹唱歌舞，万一要是山上面这些敌人要是偷营劫寨怎么办？再者说军营之中也没有这样的，你胆儿也太大了。但是谁也不敢说，有一位副将悄悄的就到了中军帐了，来到军营不称其为军营了，我们这成了教坊了。有这种事吗？那可不，元帅要照此下去，他要再打几个胜仗，我看咱们这军营里就乱了套了。昌平王邱瑞一听，心想于文成龙太不像话了。邱王爷马上站起身来，带着几十名亲兵，累跨宝剑，离开了中军帐，就奔先锋营来了。当他走到先锋营的大帐外的时候，一听这里边呵，声管低箫嘻嘻哈哈，男女嬉笑之声，乱成一团了。啊，这整个一夜总会呀！邱王爷站在大帐外边侧耳听着，先没往里进，就听到里边这于文成龙也喝得晕了，也醉了。就听有一个女的就说了，哎呦，二将军呐，您这个酒量可真大呀。那当然了，我不光说酒量大，我本领也大，我疆场上我今天连胜三阵，不客气来说，从打出兵以来，兵取金梯关，首战瓦岗山，这都是谁的功劳？都是我的。我是先锋，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有功先立，有将先擒。我今天就差一点把那单雄信给活逮住。我告诉你小宝贝儿啊，呵呵，这邱瑞呀、啊，他有我这先锋，算他烧了高香了。他就坐在中军大帐里边当他那元帅，他多松心呐！啊，你说要没有我这先锋，他邱瑞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战绩吗？啊！ 话刚说到这儿，昌平王邱瑞带领着几十名亲随，腾腾腾几步进了他这先锋营了，在先锋营的门口一站，手按剑都。于文成龙一看邱瑞，
2: 哎呀，我说元帅，您也来了。
0: 邱瑞面沉似水，看着于文成龙，先锋，这些个歌女都是从哪里而来？
2: 我从长安城带来的。
0: 你不知道军营之中不准带女眷吗？
2: 元帅，我打了胜仗了，我这叫庆功。元帅，你要看哪漂亮，我送给你俩。
0: 于文成龙在瓦岗山下打了三个胜仗，回到自己的先锋营是大摆宴席，自己庆功，把他随营带来的这些个美女都召唤出来。

0: 也别怪我不留情面了。他话音未落，身子猛地向前一窜，快似闪电，瞬间就到了侯光简近前，同时单手抓住他的衣领子，猛地一提，挥臂向窗外甩去。侯光简无法闪躲，也无力闪躲，整个人就如同断线的风筝，倒着飞出去，哗啦啦。 侯光简的身躯撞碎几块玻璃，横着飞出去，接着扑通一声摔在街道上。这街道上都是北红门和血杀人员，正在全力的向饭店里边压，哪知道头顶上摔下来一位，众人纷纷向四周躲闪，然后低头一看，摔下来的那正是刚刚负伤而逃的老头子。 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啊！敌人主动送上门了，北红门和血杀众人都笑了，正准备上前把他制服，哪知道侯光简突然一翻身，仰面躺在地上，手中的链子边也没闲着，横扫了出去，啪！一名北红门人员躲闪不及，脚踝被鞭头打个正着，随着骨骼破碎的声音，惨叫着仰面倒地。
1: 妈的，杀了他，不要活口了！见自家兄弟被打伤，北红门不知道谁气急高喊一声，紧接着北红门人员纷纷落下枪口，对准躺在场中的侯光简就是一顿乱射。在连续不断的枪声当中，侯光简连最基本的躲闪动作。 都没做出来，他被活生生的打成了马蜂窝了，浑身上下至少中了数十枪，找不出一块好地方，人几乎被打得变了形了。可怜侯光简这位望月阁排名前列的长老，就这么死得不明不白。侯光简从楼上掉下来，被乱枪射杀。 饭店里的门徒都看得清楚，也听得真切。侯光简的徒弟们眼睛顿时就红了，嚎叫着就向饭店外面冲去。他们躲藏在饭店里边，以桌椅板凳作为掩护，以暗器作为进攻武器，还能跟北红门和血杀人员抗衡一下。可是现在全部杀出来，就等于找死一般呢。 几名门徒刚刚冲出饭店大门，迎接他们就是扑面而来的无数的子弹。子弹从四面八方射出，交织成一张死亡的大网，把这几个人牢牢的笼罩在其中。没有交锋，几个人刚出来就直接被击毙了。哎呀，笨蛋呐！ 饭店掩体后的沈红松心里暗骂一声，对其他门徒说：“挡不住了，撤！”说着话，不管别人死活，他先向二楼跑去。随着他一起退到二楼的门徒只剩下五个，而且个个带着伤。看到二楼端坐的屈清亭，五名门徒一起围上前来，喘着粗气。
2: 区长老，侯长老怎么突然跳出去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屈清亭嘿嘿的一笑，慢慢的站起身来，双手背在身后说：“<笑>
2: 他自己要找死，我也没办法。”
1: 这是什么话呀？ 五名门徒闻言互相瞧瞧，眼中都是闪现出火光，但是他们敢怒而不敢言，毕竟门徒与长老的身份比起来，是一个在地，一个在天呐。
0: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

0: 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13集。五名门徒听了屈清廷的话，都是互相看看，眼里冒出火光来，但是他们却敢怒不敢言，毕竟门徒与长老的身份比起来，是一个在地，一个在天。屈清廷目光越过众人，向楼梯方向望去，他沉声说：
2: 敌人打上来了。
1: 啊！众门徒惊骇地回头张望，可是楼梯口处却一个人都没有。也正在他们回头的瞬间，屈清廷背在身后的手抬起来，掌中还有一把明晃晃的匕首，他毫无预兆的猛地就挥了出去，刀光现，血光溅，随着屈清廷的一挥，两名门徒的脑袋咕噜噜滚落在地，鲜血像喷泉似的射起好高。另外三名门徒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只觉得天蓬漏水，滴在自己头顶上，湿湿的，温乎乎的。用手摸了摸，放下来一看，才明白原来都是血。
2: 啊！
1: 三个人齐声尖叫，转回头来，上才反弹落地。剩下的两名门徒大惊失色，刚想向后退，两个人同时感觉心头一凉，慢慢的低下头去，只见自己的胸口探出了明晃晃的刀尖，或许是出刀的速度太快了，刀尖穿越两人的身体，连血都没有沾上，两具尸体直挺挺的倒下去。站在两人身后的沈红松冷笑一声，甩了甩双刀上的血迹，随后举目看向屈清廷，询问他下一步怎么做。屈清廷整了整干净的一尘不染的衣服，
2: 哼，谢文东的人快上来了，此地不宜久留，走。
1: 方步走了进来，这个人修长的身材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一股傲气，看到他以后，北鸿门众人都是露出喜色，纷纷的施礼说：
2: 任大哥。
1: 这个青年正是任长风，他向众人点点头，环视一周，最后目光落在被捉的望月阁门徒身上。
2: 敌人都在这里吗？楼上还没有搜呢。
1: 那还等什么？去搜。说实话，任长风率先向楼上走去，连带着把唐刀也慢慢的抽了出来。
2: 任大哥，这些人怎么处置啊？
1: 青年向躺在地上呻吟不已的门徒们努了努嘴。
2: 留下来干什么？我们又不是慈善机构。杀，一个不留。
1: 北鸿门众人愣了一下，然后纷纷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向受伤的望月阁门徒们走过去。带着一部分血沙和北鸿门兄弟上到二楼，首先映入眼中的是地上五具血淋淋的尸体。转头向一侧看，只见屈清廷和沈红松站在饭店的后窗前，还没来得及向外跳。这个时候，双方正好打个照面，北鸿门和血杀兄弟们想也没想，纷纷抬起手枪，对准屈清廷就要开枪。见状，沈红松脸色就变了，急忙向身旁的屈清廷看过去。后者倒是沉稳，他站在原地动也没动，只是笑呵呵的看向任长风。 任长风皱皱眉头，向众人

0: 了下手，示意大家不要开枪。谢文东与曲清婷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约定，任长风是不清楚的，但是他知道两者之间肯定有关系。现在如果杀掉曲清婷，弄不好会坏了东哥的大事。任长风多个心眼儿，没让下面兄弟开枪，无形当中确实帮了谢文东一个大忙。曲清婷含笑向任长风点下头，什么话都没说，推开窗户飞身跳了出去。沈红松更是不敢耽搁，随后紧跟了出去。
1: 任大哥，这
0: 敌人却越聚越多。任长风可不是一个人来的，同时他还带了大批的北红门帮众。有了这些人的支援，谢文东这边士气更盛，凭借着众多的人员以及强大的火力，把严俊伟等人给团团的困住。直到这个时候，严俊伟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再想追杀谢文东已经是不可能了。他带着麾下门徒做了几次突围，但是遭到北红门和血杀人员的强烈还击，非但没有冲出去，反而是折损了不少人。最后严俊伟被逼无奈，只好带着人又退回到饭店里边。这时候他再一次清点身边的门徒，只剩下了十几号。严俊伟面色凝重，他心里悠悠的感叹，现在退回到饭店里边，虽然暂时躲开了对方的枪口，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不能尽快冲出去，敌人越聚越多，再想突围就难如登天。他想不明白，自己和谢文东的手下打得这么激烈，侯光简、曲清婷、沈红松三人为什么不来增援？如果说侯光简受了枪伤行动不便，那曲沈二人也早应该过来了，为什么到现在还迟迟不见两个人的身影呢？想着想着，严俊伟的眉头不自觉地拧成个疙瘩。正在他沉思的时候，突然听到身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难道在饭店里边还潜藏着谢文东的手下？想到这里，他猛地抬起头来，对下面的门徒说：“
1: 搜，饭店里肯定还有敌人。”
0: 众门徒纷纷答应一声，有的向后厨房跑，有的上到二楼去搜查。严俊伟走到三具尸体前面，低下头仔细的查看。三个人都是面部朝地的躺着，他提腿一脚把其中的一具尸体掀开，只见尸体的胸口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严俊伟吸了口气，对方竟然在毫无声息的情况下把一名门徒的心脏刺穿，其身手之强简直是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了，即便是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呢。除非……他正寻思着，突然尸体当中竟然传出一声微弱的呻吟。严俊伟眼中金光一闪，很快他发现呻吟声是从楚博的身上发出的。
1: 还没死。
0: 严俊伟跨前一步到了楚伯近前，把他身子翻过来，低头一看，楚伯浑身上下都是血，衣服几乎被鲜血湿透，也分辨不出他身上有几处伤口。
1: 小楚，小楚。

0: 楚伯缓缓睁开神韵已失的眼睛，看清楚严俊伟之后，嘴角突然抽搐一下，露出了一丝不易让人察觉的诡异的冷笑。这个时候，楚伯原本无神的眼睛突然闪现出金光，压在身底下的手也抽了出来，掌中紧紧地握着一把黑漆漆的手枪。他在严俊伟的耳边悠悠地说：
1: 敌人其实就是我。
0: 话音未落，他的枪已经顶在严俊伟的小腹，冷然地抠动了扳机。砰！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了饭店内的宁静，严俊伟的身子明显震动一下，两只眼睛也猛地睁大。他又惊又骇地低下头，看到自己肚子上的血洞，以及楚伯手里的那只手枪。
1: 你！
0: 楚伯突然下杀手，是严俊伟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楚伯并不停歇，再一次扣动扳机，随着沉闷的枪声，严俊伟的肚子上又多出一个血窟窿。
1: 你！
0: 严俊伟明白了一切，他强忍着剧痛，怒吼一声，一把把楚伯的脖子给扣住。随后他站起身来，捏着楚伯的脖子把他高高的举起来，两眼充血，红得吓人。
1: 为什么？为什么？你告诉我，告诉我为什么？
0: 严俊伟的手劲儿太大了，楚伯觉得自己的脖子都快被他掐断了，他的肺快要爆炸似的，他憋得难受。楚伯紧咬牙关，用尽全身的力气把手臂抬起来，对准严俊伟的肚子又开了一枪。严俊伟像是一只受伤的野兽，根本无视腹部的枪伤，举着楚伯身子猛地向旁边一窜，只听咚的一声，把楚伯的身子重重地顶在墙壁上，强烈地锯严俊伟的后脑。严俊伟虽然是背对着谢文东，身上又有多处枪伤，光的把金刀给闪开，当啷，金刀钉在墙壁上发出一声脆响。不过本应该反弹落地的金刀却没有下坠，而是突然改变方向，又向严俊伟的面门飞来。严俊伟吓了一跳，哎呀，他没有时间细想，身子微微的后仰，脑袋向旁边一侧，嘴巴一张，一口把反射而来的金刀用牙给叼住了。谢文东两眼眯了眯，在心里忍不住暗道一声厉害。楚伯被严俊伟掐着脖子，脸色已经憋成酱紫色，缺氧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他使出最后的力气，手指几乎是机械性的扣动扳机，一枪，两枪，三枪，一梭子子弹全部打在严俊伟的肚子上，直到子弹打光。这许多的子弹快把严俊伟的肚子给打烂了，他怪叫一声，狠狠地把楚伯给甩了出去，随后转回身向后一靠，他看到了身后不远处的谢文东，眼睛不自然地亮起来，身子向前挺了几下，可最后还是无力地靠回到墙上。他双手捂着肚子，鲜血如同水流一般顺着他的手指缝鼓鼓地流出来。严俊伟死死咬着金刀，咧开嘴冲着谢文东露出了骇人的森笑。肚子上中了这么多枪，肠子都不知道被打断了多少节，竟然还不死，还能站着不倒，这个人的生命力也是够顽强的。谢文东毫不畏惧地对上严俊伟的目光，嘴角一挑，淡然地笑着说：

0: 的站起身来，向严俊伟走去。砰砰砰，每走一步，楚博便开一枪，子弹打在严俊伟的周身，不时的溅起片片的血雾。严俊伟再也挺不住了，他靠着墙壁慢慢的滑倒，坐在地上，眼睛还是死死的盯着谢文东，但是人已经断了气。看到严俊伟的惨死，几名门徒再也忍不住，纷纷从掩体后边窜出来，不过迎接他们的是金眼打出的精准无比的子弹。随着几名门徒的倒地，北红门和血杀人员也冲进饭店里边，如同狂风扫落叶一般，把剩下的几名望月阁门徒全部清理干净。直到这个时候，谢文东才慢慢的收回金刀，长舒了一口气。他走到严俊伟的尸体前面，低头看了半晌，才悠悠的叹口气，暗道一声可惜。他转回头又看向楚伯，只见他脸色白得吓人，他关切地说：小楚啊，你怎么样啊？东哥，我没事儿。嘴上说没事儿，说话的时候却显得有气无力，他喘着粗气，抹了抹脸上的汗水，心里边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望月阁的长老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身手一个比一个厉害。就拿眼前这个严俊伟来说吧，在望月阁里并不算是最厉害的长老，可如果不是自己事先偷袭把他打伤，那即便是两三个自己捆在一起，也未必能杀得了他。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14集。望月阁的长老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他们身手一个比一个厉害。就拿眼前这个严俊伟来说，在望月阁里并不算是厉害的长老，可是如果不是自己事先偷袭把他打伤，恐怕即便是两三个自己捆在一起，也未必能杀得了他。又缓了好一会儿，楚伯掏出手机看了看上面的信息，然后把手枪恋恋不舍地交给金眼儿，可怜巴巴地看向谢文东，低声说：
1: 东哥，我得走了，曲清亭让我们这些门徒全部都回去。
0: 这次偷袭谢文东，曲清亭和沈红松也派出不少门徒，只是这些人大多数都在争斗当中虚晃几枪就偷偷的溜走了，虽然也有死伤，但是跟侯光简、严俊伟损失的门徒比起来，他们的伤亡根本就不算什么。楚伯是打心眼里头不想走，想留在谢文东身边。说完话，他站在原地没有动，静静地看着谢文东。他的心思，谢文东哪能看不出来呢？不过现在让楚伯留在曲清亭身边还是很有必要的，一是可以监视他的举动，二也是在曲清亭身边安放一颗炸弹，等自己日后与之决裂的时候，楚伯或许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轻轻地叹口气，走到楚伯近前，看看他血淋淋的衣服，转头向四周瞧了瞧，见一名北红门的青年和楚伯身材差不多，就让他把外衣脱下来披在楚伯的身上，然后说：
1: 小楚啊，回去吧，帮我听紧曲清亭，万事都要小心，明白吗？
2: 是，东哥。
0: 楚伯听完以后，本就无力的身子更加无精打采，耷拉着脑袋落寞的答应了一声。

0: 小楚，打起精神来，望月阁对你来说仅仅是开始，以后你还要跟我一起去做很多的事情。楚伯闻言一震，猛地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看着谢文东。谢文东悠然地说：小楚，我想要燃烧的生命，不平凡的生活。如果这也是你想要的，现在就去积攒你的力量，到时候不要让我失望。楚伯愣了片刻，随后他笑了，重重的点下头说：东哥放心吧，我会让自己变得更强的。快走吧。
1: 东哥，那我先告辞了。
0: 说着话，楚伯把心一横，转身要走。谢文东不放心的又把他拉住：
2: 记住，望月阁里的人没有我的朋友，无论是谁，你身在虎口，务必要小心。
0: 谢文东的又一次提醒让楚伯的心里暖洋洋的，他咬了咬嘴唇说：
1: 我明白，东哥。
0: 看着楚伯步履蹒跚的背影，谢文东背手站着，目光幽深，良久未动。对楚伯这个青年，谢文东也是非常的喜欢，他机灵也忠诚又有能力，把他安插在望月阁里，谢文东也觉得很可惜。但是有的时候，为了完成大事，人必须得做出一定的取舍。说来漫长，可是实际上整个争斗的过程时间并不长，前后加到一起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期间警方也派人员赶过来，但是都被北红门的人在半路给堵截住，直到争斗结束以后才放警察过去。虽然警方以阻挠警察办公以及袭警的罪名把大批的北红门帮众抓回警局，但是只要私下里打点一下，警察第二天就能把人给放出来。争斗结束之后，谢文东首先坐车离开现场，剩下的北红门人员开始打扫战场，仅仅是尸体便清理出上百具之多，敌我双方的都有，而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另一边，北红门的小头目们找到那些店铺遭到破坏的老板们，承诺包赔，多亏拉到曲清亭这条内线。望月阁之所以难缠，因为无论是长老还是门徒都是武功高强之人，找不出一个平庸之辈。如果这次没有曲清亭事先提醒，自己做了准备，那么只怕没等开战，自己便被望月阁的门徒烧死在车里了。想到这儿，谢文东握了握拳头，两眼眯缝着一条缝。被动挨打，这不是他喜欢面对的局面，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守为进攻，才是谢文东喜欢的风格。可是要带大队人马去进攻望月阁，现在这个时机还不成熟。他正琢磨着，口袋里的电话响了，接起来一听，原来是曲清亭打过来的。
2: 文东啊，你怎么样啊？没有受伤吧？
0: 曲清亭非常关切地问着，不过在谢文东听来，他的问候虚情假意得很。
2: 多谢曲长老挂心呐，我好得很。啊，那就好，那就好啊。严俊伟严长老已经被文东解决了。他想杀我，我还会让他活吗？

0: 谢文东眯缝着眼睛冷笑着说。对严俊伟，谢文东倒是没什么感觉，不过他对曲清婷倒是越来越厌恶了，觉得这个人太过于阴险。
1: 文东啊，想不到我们第一次合作就这么顺利，望月哥这次又死掉两名长老，文东啊，你的感觉应该很不错吧？
0: 曲长老又少了两名一己而已啊。曲长老的感觉应该比我更爽吧。说完话，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大笑起来。过了片刻以后，曲清婷收住笑音，他正色说，
1: 没等正式开战呢，派出来的四名长老就死了两个，想必望月阁联系的那些洪门分会的人也不会在近期内找文东的麻烦了，这段时间文东可以高枕无忧了。
0: 这都是曲长老的功劳，也是托曲长老的福啊。
1: 哎呀，文东这么说老夫可不敢当啊。
0: 对于谢文东的话，曲清婷的心里十分的受用。唉，希望曲长老能够尽快的告诉我望月阁的下一步举动。
1: 放心吧文东，有我在，望月阁对你来说没有秘密。
0: 那我就多谢曲长老了。
1: 哎呀文东，你别客气嘛，我们可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0: 与曲星亭挂断电话之后，谢文东的脸上还残留下笑容，但是两只眼睛已经闪射出冰冷的寒光。他转头目视窗外，喃喃地说，
1: 心思歹毒，吃力跑外，此人不能久留。
0: 坐在前面的袁天仲听完这话，他的身子明显震了一下，暗暗的吸了一口冷气。谢文东本以为这次重创望月阁之后，即使不能使其元气大伤，也能让他消停一段时间，可是他的强硬手段非但没有把望月阁吓倒，反而是激起了望月阁的众怒，另外还引出望月阁更加难缠的角色，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回到 T 市，时间不长，东新雷把这次战斗的详细损失情况报告上来。在事先做好准备，武器和人员都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这一次战斗还是令北鸿门阵亡了40多人，血杀也有10多人的伤亡，只不过其中伤者居多。而望月阁这边就惨了许多，除了两名长老被杀之外，同时还有60多名门徒战死，另外还被北鸿门俘获了20多名门徒，他们都是身受重伤无法逃跑的。汇报完大致的情况，最后东新雷问着，
1: 东哥，怎么处置这些俘虏？留下是个麻烦，
0: 望月阁就那么多长老，那么多的门徒，死掉一个就少一分的战斗力，己方呢也就多一分的优势，所以绝对不能放走，而留下又是祸端，还是杀掉最省心。这个时候一旁的袁天仲急忙阻拦，他低声说，
1: 东哥，如果直接杀了实在是太可惜了，让我去劝劝他们吧。

如果他们能投降，对我们的战斗力那也是一种提升啊。东新雷听完以后点着头，觉得袁天仲说的有道理，望月阁门徒的功夫都不简单，如果能加入己方当然再好不过了。袁天仲要去劝降也是暗藏私心的，现在他在北鸿门内的声望地位都有了，唯一缺少的就是嫡系。他想把这些被俘虏的望月阁门徒们拉进北鸿门，使其成为自己的死党，日后对自己也好有个照应。谢文东看着袁天仲半晌，晶亮的目光仿佛直接看到他的心底。袁天仲心里一颤，下意识的低下头去躲避着谢文东那逼人的目光。蹲了片刻以后，谢文东点点头说，好吧，你去做吧，愿意归顺的我欢迎，如果不想投降的就直接处理掉。哎，是东哥。袁天仲心里一喜，脸上带着微笑转身走了出去。天仲啊，我陪你一起去。东新雷在谢文东的眼色下急忙跟了上去。东新雷跟随谢文东多年，很容易就能从他的眼神当中看出他对袁天仲的顾虑。没有像谢文东预料的那样，等到晚上傍晚的时候，在国宾馆里遇到的那位高干子弟张宝庆便给他打来了电话。谢文东，听说你在离开北京的时候遇到了袭击。张宝庆平日里高高在上，习惯了对谢文东也是直呼其名，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谢文东给说愣了，好一会儿才通过声音把对方给辨认出来。这个家伙竟然能查到我的电话。谢文东心中冷笑，也不客气，他说，张宝庆，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啊，这么快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半晌电话那边没有声音，显然张宝庆对别人直呼自己的名字还不太习惯呢。隔了好一会儿，他不怒反笑反问着，你可知道我的父亲是谁呀？我当然知道。既然知道，那你不怕我吗？我是一名合法的商人，我为什么要怕你？装，装的还挺像的呢。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身份吗？谢文东当然知道这一点，以张宝庆的身世，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祖宗十八代都给查出来。他笑着说，知道又能怎么样啊？怎么样？你相不相信？只要我愿意，哼哼，我随时都可以把你整垮。哈哈哈哈哈哈。想整我，那就来吧，何必在这里浪费口舌，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呢？张宝庆再一次沉默。他们家世显赫，身边所接触的人对他都是尊敬有加，碰到谢文东这样软硬不吃的，除了感觉很意外，还觉得挺新。我可以帮你，不过呢，这天上啊没有白掉的馅饼，我帮你之后你要如何回报我呢？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吧？这个我暂时还没想好，等日后再说吧。

0: 前听袁华提起过，对于自己收购安哥拉国家银行股份的事情，中央有些人已经对他眼红得很，仅仅靠政治部的保护未必能那么安全。张宝庆这个人本身倒没什么，但是他的父亲身份不简单，是中央的巨头之一，真到了危机时刻或许能够用得上。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谢文东决定帮张宝庆的忙，当然这其中有讨好的成分，但却以强硬的态度加以掩饰，不让对方看出来。如果因为对方的身世显赫，仅是简单的阿谀奉承，对方根本就不会看中你。那反过来讲，你态度强硬，让对方觉得你不受控制，这个时候再帮他的忙，他会打心眼里头感激你，也会更加的重视你。谢文东阅历丰富，深识交人之道，如何与张宝庆这样的高干子弟搞好关系，他心里头非常的清楚。果不其然，听完了谢文东的话，张宝庆十分的高兴，他哈哈大笑，点头说：哈哈哈哈，好啊，既然谢先生肯帮我，那我也不是不讲情理的人。如果你以后有事相求，我也会尽我的所能去帮你的。这个时候，张宝庆对谢文东的态度也变得尊重了许多，不再直呼其名，而改称谢先生。你我互相帮忙，大家都会得到好处。谢文东与张宝庆又客气几句，然后各自挂断电话。他同意帮张宝庆的忙，也没有想太多，只是打算为自己多留一条后路罢了。可是日后的张宝庆却成为对谢文东至关重要的人，这是现在的谢文东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的。咱们再说说青帮。青帮现在与南红门在南方一带打得不可开交，双方各显神通，拿出看家的本事，战局进入了焦灼的状态。这一天，韩飞和傲天、铁宁等青年干部们刚刚开完会，回到办公室里，屁股还没坐热，下面的兄弟进来禀报说，有一名青年求见。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15集。这一天，韩飞和傲天、铁宁等青帮干部刚刚开完会，回到办公室里，屁股还没坐热，下边就有兄弟进来禀报说是有一名青年要求见。韩飞就问他是什么人，见我有什么事儿。下面小弟回答说是他没说有什么事儿，但是他自称是红门的。听说是红门的人，韩飞一愣，哪个红门呢？南红门还是北红门呢？找自己有什么事儿啊？他皱着眉头沉思不语。等了一会儿，见他没有说话，下面人小心翼翼地问他：韩大哥，你要不要见他呀？哦，那就让他进来吧。下面人答应一声走了出去。没等小头目把人带进来，傲天和铁宁先一步走进办公室。傲天没说什么，直接就坐到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微微的笑着。铁宁则是问着：帮主，听说红门的人要来见你。是啊。铁宁皱着眉头小声嘀咕着：
1: 真是奇怪了，红门的人突然来找我们，想干什么呀？
0: 时间不长，下面人带进办公室里面一名30多岁的青年。这个青年长得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模样不仅俊俏，而且透出一股贵气。他身材不是特别高大，但是体型匀称，显得修长飘逸，举手投足沉稳大方，身上还带着道骨仙风的气息。看到他以后啊，让人自然而然的感觉到很祥和。一边打量这位模样高贵的青年，韩飞等人一边暗暗的吸气，他们心里都是一愣，他是什么人呢？看起来不像是个简单的角色，可是无论在南红门还是在北红门，都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号啊。韩飞的目光慢慢的落在高贵青年的脸上，他问：
1: 你是红门的？没错。
0: 高贵青年含笑说，他的声音低沉又有磁性，非常的好听，似乎老天在创造他的时候，把人类的一切优点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一旁的傲天和铁凝也都在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这名青年，越看傲天的眉头皱得越深，因为他看不穿这个人，直觉告诉他这个人不简单。青年看起来30岁出头，可仔细看又像是40多岁甚至50多岁，不是他的外表有多么的苍老，而是他的眼睛深沉的像是一座沉寂千年的无底的深潭，看不到任何的波动，只有经历过无数沧桑的老人才会有这样的眼睛。铁凝一声问着，
1: 你叫什么名字？或许我只是个小人物，进不了铁先生的法眼吧。
0: 青年的语气总是淡淡的，和他的眼神一样平静的出奇，也平静的吓人。铁凝是倒吸口凉气，暗道一声不简单，这个青年竟然一眼就能认出自己来。
1: 哈哈哈！
0: 这个时候，傲天笑了，他站起身来，毫无预兆的手臂猛然一挥，一道电光向高贵青年的脖颈扫去。太快了，快得如同闪电一般，包括韩飞在内，谁都没想到傲天会突然下杀手。众人见状，脸色都是变了，暗道一声可惜。还没搞清楚青年的来历以及来此的目的是什么，却要惨死在傲天的手上了。正在众人为青年感到惋惜的时候，眼前突然一花，那个高贵青年如同化成一缕青烟，轻飘飘的飞到墙角，把傲天横扫过来的一边给闪开了。他的动作潇洒飘逸，不见任何的慌乱，与其说是躲闪，更不如说是闲庭信步。韩飞和铁凝看愣了，就连出手偷袭的傲天也是愣住了。单凭身手而言，那傲天在青帮里绝对算得上是前三的，他出手偷袭，即便是以功夫见长的彭真都未必能躲闪得开， 而这名神

意的青年却避开了，而且避得如此轻松，如此惬意。顿了一会儿，傲天回过神来，慢慢的把鞭子收回到腰间，同时幽声说：以阁下的身手来看，似乎不应该是小角色吧？你究竟是什么人？素闻青帮的傲天智谋过人，文武双全，看来果然是不假。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着相同的敌人。傲天眯了眯眼睛，他转身走回到沙发前面，慢慢的坐下，低着头不再问话，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铁宁忍不住问着：共同的敌人，共同的敌人是谁？谢文东。哦，韩飞一阵含笑问着：你说你是洪门的人，可谢文东也是洪门的，他怎么会成为你的敌人了呢？谢文东虽然是洪门的人，但也是洪门的败类，为了一己私利铲除一己，残害同门，可以说他是整个洪门的敌人。对于谢文东的所作所为，韩飞等人当然很清楚。为了扩张自己，谢文东已经连续吞并了香港洪门和日本洪门。如此看来，这个青年既不是南洪门的，也不是北洪门的，而是属于其他地区洪门的人。那么，他和己方的利益就没有直接的冲突了。想到这儿，韩飞笑着问：

0: 这正是消灭北鸿门、杀掉谢文东的最佳时机。韩帮主，你认为呢？鸿门分会进入中国，想要与谢文东作战的事情，韩飞已经听说了，只是没想到这么严重，竟然达到15家之多。他沉思片刻，医生问着：“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1: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是鸿门的人。对于鸿门的事情，我当然是再了解不过了。不好意思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鸿门有你这么一号。你是属于哪个地区的鸿门？对于这一点，请韩帮主见谅，我暂时还不能说。我这次来只是想让韩帮主明白一点，谢文东是你的大敌，如果不能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他，以后将再没有机会了，北鸿门也将永远的压在贵帮的头顶上。
0: 韩飞深吸口气，低头沉思不语。段天阳说的没错，与谢文东比起来，南鸿门确实更容易对付。现在自己与南鸿门作战，就算能把他消灭，也得需要一两年的时间，甚至更长。可这段时间里，以谢文东的能力，完全可以渡过难关。等自己再回头找他算账的时候，大好的机会已经错过了。此时韩飞的心里也很矛盾，陷入两难的境地。继续进攻南鸿门，便给了谢文东喘息之机；如果掉过头去打谢文东，己方又变成双线作战。前面要对付北鸿门，后面还要提防南鸿门。想到这儿，韩飞的眉头拧成个疙瘩，脸色时阴时晴，变幻不定。段天阳见，对吗？段天阳的话正说到韩飞的心坎里了。韩飞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段天阳继续说：“这个很简单，只要暂时与南鸿门休战即可。”这个可能吗？南鸿门已经和我们打红了眼了，不会因为我的一句话而同意休战的。正相反，我如果提出休战，南鸿门肯定会认为我青帮已经不知，反击将会变得更加凶猛。哼，韩帮主啊，你多虑了。我可以去找向问天谈，让他无条件接受韩帮主的停战请求。
1: 你
0: 向问天会听你的话吗？
1: 别忘了，我是鸿门的人，与向兄也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了，我的话他是一定会听的。
0: 段天阳自信满满，胸有成竹地说。听完段天阳的话，韩飞深吸口气。如果真能像他说的这样，自己倒真的可以考虑与南鸿门停战，全力对付谢文东，借着这次难得的机会，把谢文东及其势力一网打尽。他随口问着：“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呵呵，还是那句话，我和韩帮主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谢文东。

0: 帮你就是帮我自己。韩飞点点头，轻柔塞下，思绪飞快地运转着。见韩飞出现动摇，傲天翻了翻白眼儿。他从不相信好事会主动地找上门来。这个段天阳自称是洪门的人，又是向问天的朋友，怎么可能会真心实意地帮助自己呢？这其中肯定有诈。而且就算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己方现在不应该放弃南洪门，改打北洪门。与谢文东交战，连连的失利，谢文东的狡诈或许是原因之一，可更主要的是己方没有根据地，现在好不容易压住了南洪门，北洪门又无暇救援，己方更应该趁此机会一鼓作气把南洪门吞并，在中国的南方建立下属于自己的天下，如此一来再与谢文东争长论短也不见得会落于下风。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现在去冒险打北洪门，成功了，其最后的结果要么是与15家洪门的分会平分北洪门的地盘，要么是与15家洪门分会继续作战，打到最后结果如何还不一定呢。可一旦进攻北洪门失败了，己方的处境将变得十分的危险，到那个时候对南北洪门的两面夹击如何去应付呢？只是一瞬间，傲天就把其中的利弊仔仔细细权衡了一遍，觉得此时去进攻北洪门，无论结局怎样，己方都未必能够占到大便宜。想到这儿，傲天冷笑一声，看着段天阳说：“
2: 段先生，请回吧。我不想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没有兴趣知道。但是我知道你的策略对我们并没好处。”难道杀掉谢文东这个好处还不够吗？段先生，以整个社团的命运去换谢文东一条命，这么愚蠢的事情我们是做不出来的，而且谢文东的命也不值得我们如此的去冒险。他这话既是说给段天阳听的，也是说给韩飞听的。韩飞皱了皱眉头，不等段天阳接话，他沉声说：“我认为谢文东的命值得我们去冒险。”
0: 傲天扭过头，直勾勾地看着韩飞。韩飞接着说：“
2: 在中国，唯一能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人就是谢文东，唯一能打败我们的人依然是谢文东，只要他一死，我们就没有对手，整个中国的黑道也都将是我们青帮的。所以谢文东一定要死，无论我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0: 杀掉谢文东这件事情，韩飞是比较执着的，在他看来，给己方带来最大的威胁就只有谢文东一个，而且他出道以来也只在谢文东的手里吃过亏，而且还是连连的吃亏，然他一直都没有说起过，现在谢文东就几乎成了他心里不可磨灭的阴影。如果想把这片阴影永远的抹下去，

只有让他亲手打败谢文东，亲手杀掉谢文东才可以。深吸了口气，韩飞对段天阳说：段先生，我与向问天和谈的事情，那就拜托你去做了。似乎早就料到韩飞会答应自己，段天阳带入深渊呢。听完傲天的话，韩飞叹了口气，只是有私心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还是认为谢文东对青帮造成的威胁最大，能有消灭谢文东的机会，他不想错过，也不会错过。他正色说：我只知道，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我会后悔一辈子。傲天点点头，猛地站起身来，甩开大步向外走去。他拉开门，站住了。他转头看着韩飞，沉声说：帮主，你要明白，社团不是你一个人的。说完话以后，他不再停留，摔门而出。看着傲天怒气冲冲的走了，铁凝急的连连搓手。其实啊，他也弄不清楚究竟是韩飞对还是傲天对，他觉得两个人的观点都有道理。韩飞的脸色不变，他冲着段天阳一笑说：哈哈，不好意思啊，我的兄弟太没礼貌了，段先生不要介意啊。哈哈，人这一生啊，最难做的就是做出决定。韩帮主事务繁忙，我就不多打扰了，告辞。韩飞轻轻的摆了摆手说不送。段天阳一笑，不紧不慢的出了办公室。看着他离开，韩飞也在暗暗的琢磨自己的决定到底有没有错。段天阳刚下到一楼，正准备往外走，他看着傲天靠着门，目视门外，悠悠的抽着烟。段天阳含笑上前说：傲先生原来在这里。哼。傲天吐出一股青烟，看也没看段天阳，冷声说：以谢文东作为诱饵，韩飞就变得很好骗是吧？不过你不要当青帮的人都是傻子，一旦让我发现你在利用我们青帮，就算是你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找着你的。我是永远都不会逃跑的。说完以后，段天阳与傲天擦肩而过，脸上带着淡而诡异的笑意，大摇大摆的走了出去。看着他那修长又飘逸的背影，傲天的眉头紧紧的皱着，他心底生出阵阵的寒意。真是一个可怕的男人呢，甚至与谢文东比起来，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他眯了眯眼睛，向段天阳的背影一仰头，两名身穿便装的青帮眼线双双的跟了出去。两天以后，青帮与南红门停战。听到两帮停战的消息，谢文东颇感意外。这两个帮派打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停战了呢？他看着带来消息的灵敏：小敏呢？他们为什么停战呢？

0: 是青帮先提出来的，而且青帮的人员都在向北方调动，显然是冲着我们来的。原来青帮是调转枪口进攻自己了。向问天就这么简单同意了青帮的顾自己的声誉这么做，想来已经下定决心要跟自己死拼到底了。谢文东握了握拳头，冷笑出声，他问着，是望月阁的哪位长老？
1: 是啊，曲长老，所以我才问你呢。据调查，是望月阁对向问天发出的命令，让他停止与青帮作战的。
0: 文东啊，怎么这件事情我一点都不清楚啊？
1: 也不应该呀、啊。做出这么大的决定，阁主就算不与众长老商量，也应该通知一声啊。
0: 听屈清亭的口气，的确是不知情，但这就奇了怪了。身为望月阁的长老，竟然对望月阁的决策毫无知情，难道？谢文东眯了眯眼睛，
1: 屈长老，望月阁不会对你产生怀疑了吧？
0: 先是一愣，紧接着屈清亭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2: 不不不不，这绝对是不会。与我关系交好的长老并不少，虽然我现在不在阁内，但是望月阁对我产生怀疑，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唉，而且呢，这个决定不仅我不清楚，其他的长老也不知道，没有听到半点风声。文东啊，我反而怀疑会不会是你的情报有误啊。
0: 谢文东看了一眼灵敏，微微的摇头说，
1: 绝对不会的。
0: 灵敏做事向来谨慎，没有十足的把握，他是不会通知自己的。
1: 这就奇怪了。
0: 屈清亭挠着头发，仰面沉思，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脑中突然灵光一闪，吃惊地说，
2: 啊，难道是他回来了？
1: 谁呀、啊？
2: 不会，肯定不会是他。阁主那个老东西再糊涂，也不会把他找回来的。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2: 没事儿没事儿，只是突然想起一个不应该想起的人。文东啊，我会。
0: 父母呢都是乡下的农民，不久前刚刚大学毕业的他就被东新雷选中，让他做了谢文东的秘书，工作很轻松，主要就是接个电话，倒倒茶水什么的，行政方面的事务基本上不接触。程圆圆对谢文东的背景以及红武集团的性质都是知道的，但是他的身上啊还带着乡村人的朴实，不该说的话从来不对外说起，这也是东新雷选中他的主要原因。
1: 好，放那儿吧。
0: 谢文东一手插进口袋，一手扶着窗框，头也没回的轻声说。程圆圆轻轻地把茶杯放在桌上面，看着谢文东的背影，眼中有些迷茫。谢文东是黑道只手遮天的大哥，

0: 杀人不眨眼，当然那是他对待敌人的态度，但是对待自己身边的人，谢文东却很平和。程媛媛在红武集团工作这么长时间，几乎没有看到谢文东发过火，平时呢就像一个腼腆的大男孩，不怎么爱说话，有时候呢又笑眯眯的和蔼可亲，让人很难把他和黑道大哥联系在一起。谢文东身上无疑有许多的缺点：阴险、狡诈、刚愎自用，但同样也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无论是对女人还是男人。与谢文东共事这么久，程媛媛也不知不觉地被谢文东所吸引，但是他有自知之明，他和谢文东是两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俩的身份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谢先生，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1: 好，没了。
0: 程媛媛点点头，又看了一眼谢文东，悄悄地退出办公室。此时的谢文东正在考虑如何对自己造成威胁最大的力量。三股势力如果自己单独对上其中的任何一股，伤疤冷声说着，他对青帮的一箭之仇是耿耿于怀，现在青帮要找上门来，他正好借此机会和他们好好的算清这笔账。东新雷比任长风要冷静得多，远没有他那么乐观，他正色说：
1: 东哥，现在我们要面对望月阁、十五家红门分会、青帮这三股大敌，实在是不容易应付啊。东哥呀，你看能不能把日本红门和香港红门的人员调过来支援我们呢？
2: 这个基本不可能，也不用再指望了。
0: 谢文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
2: 日本红门近期要向入江镇一系的山口组宣战，自身都应顾不暇，哪儿还有余力来援助我们呢？至于香港红门，我早就已经调动一部分主力人员去了日本，去支援日本红门与山口组的争斗，剩下的兄弟勉强可以守家，援助我们已经是不可能了。
1: 哎呀，东哥，你说这事情怎么都赶到一起来了呢？
0: 任长风哼了一声说：
1: 哼，老雷，怕什么？敌人虽然多，也只不过是一群临时组成的乌合之众。东哥，对付青帮，我愿意去打头阵。
0: 谢文东笑着揉了揉下巴，他眯缝着眼睛沉思半晌说：
2: 我们对敌人的动向暂时还不了解，现在谈进攻还为时尚早。老雷啊，等一会儿你去通知各堂口的兄弟，要加强防备，小心敌人的突然袭击。
1: 哎，好的，东哥。
2: 田中啊，这两天你劝降了几名望月阁的俘虏啊？
1: 东哥，已经有五名门徒愿意投降，至于其他人，还需要再给我几天的时间去劝说呀。
2: 好，田中啊，我再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后仍然顽固不化的，立刻处理掉。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的敌人都已经浮出了水面，那争斗将是一触即发的。各位都提起精神来，这一战将会是奠定我们未来走向的一战，关系着我们的生死存亡。该如何去做，想必也不用我多加提醒了。好了，大家都回去准备吧。
0: 众人纷纷地站起身。

0: 东新雷问着：“东哥，敌人主要集中在南部，我们要不要把人员向南边调一调啊？”不等谢文东说话，林敏摇头说：“这样做不妥呀。南方虽然有青帮在虎视眈眈，可是十五家洪门分会的势力已经渗透进来。如果把人员调向南方，造成内部空虚，只怕会给敌人可乘之机呀。”
1: 嗯，
0: 小敏说的没错，我们的人员暂时不做调动。
2: 不动？
0: 东新雷的眉头拧成个疙瘩。如果不动，只靠南方各堂口那点人，怎么能顶得住青帮的进攻呢？东哥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呢。东哥现在究竟在想什么呢？东新雷看着笑呵呵的谢文东，眼中满是茫然。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三尺龙泉万卷书，上篇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窦尔敦就是大丈夫，刚一出世狂夫正义，就做了一件善事，所以呢，永昌镖局的人把他视为保护神。同家爷俩说什么也不能放他走，所以把窦尔敦让进镖局，先茶后酒，盛情款待。这帮人围着窦尔敦滨溜直转呢，摆了一桌极其丰盛的酒席。窦尔敦一看，嚯，烧鸡扒鸭子竟是解馋的菜，正趁心意。为什么呢？他这么一折腾还真饿了。这帮人怎么知道窦尔敦爱吃肉呢？原来真有那心细的，利用这段时间呢，了解情况去了，打听到窦尔敦吃饭的饭馆，凭伙计介绍，这行者爱吃肉，所以告诉厨房的，又宰的鸡，又杀的鸭子，又烧的鹅，故此这么多的肉。窦尔敦一看，同家父子出于至诚，他呢又不拘小节，故此是开怀畅饮，边吃边谈，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劲儿，这感情越来越融洽。吃到一半的时候，少镖头佟桂山偷着一拽他爹，老头知道有事儿，就到了院里了。老头问儿子：“小子，什么事儿？”“爹，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他放走啊，最好想方设法把他留下，这是咱的保护神呐、啊。他要一走了，咱可够呛啊。”“是啊。”为父也是这么想的，怎么能把人家留住呢？咱们得想个好点子。哎，爹，就即使他走也没关系，暂时呢先留他多住些日子。另外我想近乎近乎，打算拜他老人家为师，您看怎么样？待着吧，你痴心妄想，人家那么高的身份能收你吗？就是啊，爹呀、啊，事在人为，您呢帮着我说点好话，无论如何让他大发慈悲，也把我收下。我真要拜他为师，那将来我还了得起吗？您说是不是呢？
4: 嗯，
3: 当然是好事，咱们尽量努力吧。爷儿俩捏好了点儿，回到屋里头接茬陪窦尔敦吃饭，等吃完了餐席撤下，又重新泡的茶，在这儿吃水果。冷不丁的，这少镖师佟桂山扑通就跪下来，泪流满面。把窦尔敦闹愣了。窦尔敦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少镖师，你怎么了？有什么委屈？快这么一犹豫。少镖师跪那儿就不起来了，不但他不起来，老铜头铜阔海也跪下了。大师，求您大发慈悲，无论如何大开扇门把他收留吧。我儿子我敢保证是好孩子，邪的歪的一概没有，就缺少高人点拨呀。是方才您在龙虎寺大献绝艺，因此使我们爷儿俩十分钦佩。方才您没看我们爷儿俩出去了吗？孩子就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大师，无论如何您答应了吧，您要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刚说到这儿，那些伙计都机灵，呼啦全跪下了。大师，您就答应了吧，大师，我们求您了。里里外外跪倒了一百来口子。窦尔敦真是左右为难呢、啊、这哎呀，难死我也呀。你们起来叫师傅了。窦尔敦说，这样吧，答应是答应了，不过我们门户规矩甚严，我得跟老当家的还得打个招呼，老当家的不同意我也无能为力啊，故此我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弟子。师父，什么叫记名的弟子？记名的弟子也是弟子，我就直说了吧，我得考验考验你够不够做我徒弟的资格。如果你人品端正，做事情符合我的要求，我才能正式收你为徒，现在只能收你做个记名的徒弟。如果将来我发现不合格，今天的事情只好作罢。你听明白了吗？是，我听明白了。这爷儿俩一听啊，这就不错了。不管怎么的，人家答应了，人家说的有一定道理，那你不合格，不配做人家徒弟，人家就可以不收嘛。爷儿俩心满意足，重新又泡上香茶。佟家父子告诉手下人，把后院那两间房收拾干净，让我师父在这儿住。窦尔敦一想，天这么晚了，只好住下了，明天再走也不为迟晚。这天晚上住下了，头天晚上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窦尔敦睡得是十分香甜。第二天准备要走，爷儿俩哪能放开，说什么要求再叫他住几天。窦尔敦没办法，第二天住到这儿了。第三天要走，这一百多名伙计在这儿拦着，集体要求再挽留多住两天。窦尔敦没办法，只好又住下了。单说第三天的晚上，窦尔敦吃完了晚饭，爷儿俩陪着闲谈，谈完了爷儿俩告辞出去，就剩下窦尔敦一个人。他每天晚上都得练功，15年来从不间断。练什么功啊？往床上盘腿一坐，闭目养神。

得做这么一个时辰，这一时辰就等于睡一晚上觉。道尔顿今天晚上也不例外，收拾干净了，盘膝打坐，是闭目养神。这时候就到了二更天了，道尔顿正在休息的时候，他就觉察到外边有动静，他把眼就睁开，心说这怎么回事，是我耳鸣吗？绝不是，听得真真切切，好像有人在房上趴着。窦尔敦心一动啊，莫非是夏崇武和胡景春捣鬼，他们不甘心失败，想要报复不成？其实啊，窦尔敦这几天都没放松警惕，没想到今儿晚上出事了。窦尔敦猜的一点都不假，外边来俩人，一个在房上趴着寻风放哨，另一个双腿一飘，飘落到院中。再看这位扎着背膀往四外观看，一看什么事儿也没有，这才放心大胆来到窗台前头，单胳膊肘挂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窦尔敦没睡呢，灯没纸，所以看得比较真切。他一看这大和尚在床上坐着，五心朝天，闭目养神，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他那包袱在床头上挂着。这主看罢多时，抬起头来冲房上那位一扬手，那意思叫他下来。房上那个主双腿一飘，也跳到院里了。两个人咬了一会儿耳朵，一个留在院里继续寻风放哨，那个轻轻转到房门这儿，用手一推门开了。您说院套院还用关门吗？用不着。这主仗着胆子迈步进了屋，先到外间后到里间，挑帘笼一看，窦尔敦在那闭着眼睛呢，不由得心中高兴啊。清书原毕，拽出兵刃，他这条特殊的兵刃叫三皇套甲锥，这大锥子溜尖赞亮啊。再看这个主肉往前一纵，飘到床边，双手捧锥子是分心变刺。咱说的清清楚楚，实质上事情发生的非常快，也就在几秒钟之内，啪啪啪，就这么快，唰这一锥子分心就刺来了。那窦尔敦闭着眼睛知道不？哪能不知道？窦尔敦这是有意的，眯缝眼睛盯着，一看进来这个主穿青挂皂，青布包头，面上带着青纱，看不清五官，也分辨不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就见他动作十分敏捷，锥子到了，窦尔敦就在那床上坐着，往旁边冷不丁一转身，大锥子刺空，正好扎到后边的墙上，咔嚓一声捅了个窟窿。这刺客觉察到不妙，转回身往外就跑。他刚到了院里，窦尔敦就追出来了，站住，哪来的刺客？莫非是夏崇武胡景春派你们来的吗？这一嗓子跟打沉雷相似，可这俩刺客不跑了，一个使锥子，一个使双刀，
左右夹攻窦尔敦。这两人招招式式都有独到的功夫，那也就是窦尔敦换旁人呢就交代了。再看铁罗汉，左躲右闪，并未还手，这两个人步步进逼，毫不退让。连着十几招，窦尔敦急了：“二位啊，你们为什么不肯通报姓名，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哎，咱们可点到为止，再要得寸进尺，休怪某家翻脸不认人了。”哎，其实向他们提出警告，这二位还真不听邪，你说你的，我们干我们的，频频发起进攻，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窦尔敦一看忍无可忍了，他发现这俩人使刀的这个人呢不如使锥子的，心说我先收拾他，剩下一个就好办了。冷不丁的他奔使刀这人扑过去了，上头一晃，底下就是一脚。窦尔敦的大脚丫子都一尺多长，那多大的劲儿，正好蹬到这个主的腿根上头，也就轻轻一点，这位就受不了了，扑通摔了个屁股墩儿，双刀也撒了手了。正在这时候，使锥子那位从后头扑上来了，唰，分心变刺。窦尔敦上步闪身，把掌一立，对着三皇透甲锥猛击一掌，啊，嘡啷嘡啷嘡啷，把透甲锥击落在地。那刺客刚一愣，窦尔敦往前一跟步，就是一掌。这掌真给实实在在拍上了，这主就废了。还得说窦尔敦手下留情，使了也就是半成劲儿，正好弹到这主肩头上，那就受不了。这主鼻子哼了一声，扑通也坐到地上。正在这么个时候，前院后院都听着声了。窦尔敦刚才嗷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能听不见吗？有人耳朵尖发现后院打起来了，怎么这招呼，童家父子也来了，长起灯球火把，各拿家伙事儿，到院里一看，哦，刺客。众人往上一闯，窦尔敦吩咐一声，不要伤害他们，那意思保住他们的性命。大伙过来七手八脚把俩刺客给捆上了。这哨镖头过来用手点指，哪儿来的，还蒙着脸，没脸见人是怎么的，甭问，肯定是胡景春夏秃子派你们来的，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善罢甘休的。窦尔敦一摆手让他退下，迈步到了俩刺客近前，伸手把面纱给摘掉了。窦尔敦不摘刺客，一摘呀，吓得手又退回来了。当然轻纱也摘掉了。什么原因呢？他这才发现两个刺客一对都是女孩，女子行刺这玩意儿不多见呢，而且这俩女人长得十分出色，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看得真真切切。使三皇透甲锥的这女孩这个儿略微高着那么一点儿，二十挂零，25岁望里。就见这俩女孩圆睁二目怒视窦尔敦。窦尔敦心里说，这俩女孩是谁呀？为什么胡景春夏崇虎派俩女刺客呀？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你们两个

0: 人姓字名谁，因何要行刺筛家，报上名来，谁派你们来的？说。这俩女孩紧咬银牙，一语不发，你怎么问就是不说话。有几个伙计过来了，怎么回事？你们是哑巴是怎么的，还是聋子？大师傅问你们呢，姓字名谁，哪儿来的，谁派你们来的？说。不说就给你们叔叔皮子打打打打了打。你别看大伙干扎呼，谁也不敢伸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窦尔敦不发话，谁敢伸手啊？窦尔敦稍微思索片刻，最后做出决定，来呀，把绑绳解开，放他们一条生路吧。
1: 我大师傅，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0: 应当扭送官府治罪，
1: 行刺白行刺了。
0: 不必多说，已经做出决定，放他们走吧。
1: 好吧，
0: 谁也不敢抬杠，绑绳给解开了。这俩女孩先是一愣，后来一看，真是放我们走，那能不走吗？他们对视了一眼，身形晃动，蹭蹭飞身上房。您还别说，身轻似燕，轻功真不错呀。这会儿窦尔敦说话了，回来，你们着急走也得拿着兵器呀，不会伤害你们的，下来取吧。
1: 我是啊，
0: 俩人一着急，把三黄透甲锥双刀扔到这儿了，所以二次反身回来，哈腰捡起兵器，飞身上房，就消失在夜幕之中。其他伙计都回屋睡觉去了，童家父子不能走，陪着窦尔敦进了屋，把灯光拨亮，就问怎么回事。窦尔敦也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个女子行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要说是下秃子干的，你还没证据。你说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捣的鬼，你也拿不出证据来。

0: 正门，门庭冷落呀。那么出来进去办事的呢，就走旁边那个井，究竟是他们干的还不是他们干的呢？他在这瞎琢磨着，可自己这镖局的买卖真挺红火，顾客盈门呐，要求他们保镖的人大有人在。因为现在发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儿，所以远处的镖都不接，就是附近的让几个镖师去也就可以了。人家买卖做住了，哪天都有主顾，这咱不必细说。头一天呢就这样过去了，到了第二天依然如故，什么事儿也没有。第三天第四天还是这样，窦尔敦一看什么事儿都没了，仔细一看，正是几天前晚上行刺那俩女子，一个背着三黄透甲锥，一个背着双刀。这俩女人呢脸都沉沉着，佟桂山一看呀，来了，我当没事了呢。这小伙子就站起来，用手一指，高声断喝：站住，又见着了，怎么行刺没过瘾，还打算来个第二回怎么的？头前这个背三黄透甲锥的真到了里边，轻轻的扣扣门，窦尔敦呐跟老铜头两个人正品茶呢，听见声音之后，窦尔敦就说：进来。哎，佟桂山从外边进来了：爹，师傅，什么事儿？
1: 哎，
0: 就那天晚上行刺的那俩女孩啊又回来了，现在何处？什么也没说，留下一封信，转身就走了。窦尔敦呐就一愣，伸手把信接过来了，看了看封的挺严，赶紧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掏出来打开一看呢，很简短，就那么几句话，上写：拜上铁罗汉窦尔敦，今晚三更天在忠孝祠不见不散，千万不要违约。就这么几句话，没有落款，没填人名。窦尔敦看罢，把这封信交给身旁的老铜头，佟国海接过来瞅了一瞅，这谁呀？这是？我说大师啊，我看又出岔头了，一定有人有意的挑衅，您呐还是不去为妙。佟桂山也说：师傅，去吧的，别人家话道您就走，您太善良太实在了。不要忘了，现在的人心险恶呀，什么他妈坏道都有。您知道这封信是狗放屁，不去。
1: 嗯，
0: 窦尔敦呐，眯缝着眼睛琢磨了多时，我看还得去。为什么得去呢？写信的人出于赤诚，你说人家说的好好的，请我去赴约会，我要不去岂不失信于人呢？再这一说，我怕了他了。嗯，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看没什么了不起的。这爷俩还劝窦尔敦，就是不听。后来这爷俩没办法了，佟桂山就说：师傅，您要去也行，我多领几个人保着您去，以防万一。
1: 不必，

0: 兴师动众，反被人耻笑，要去就是我一个人。
1: 这师傅您怎么这么犟呢？他万一……
0: 不会的，你放心吧，我有对付他们的办法。他们都知道窦尔敦这个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吐口吐沫都是个钉，再多说一点用都没了。简短接说，到了晚上吃完晚饭，窦尔敦告诉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必管我，到了时候我自己走。只是有一件我得打听打听，这忠孝祠在什么地方。老铜头就说啊，也是出西关，离着西门呢不到15里，紧靠着路边就是，一条大道甭拐弯。因何叫忠孝祠呢？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那是一片坟地，烂葬岗子。那里边呢有这么一个忠孝祠，也不是谁说过，好像是唐王李世民为了纪念大将王伯党的夫人呐、啊，也不是怎么的，修的祠堂，工程浩大。你想想，唐朝到现在多少年了？因为年久失修，无人管理，现在是有名无实了。里边还有个大坟头，外边的院墙都坍塌了，所以呢，那就是一片野地。哦，不然的话，俩女孩送什么信呢？也背不住，他们想找找脸面，把后台搬出来了。窦尔敦胡思乱想，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眼看呢，到了二更天了，窦尔敦站起来了，擦了把脸，喝了点茶，赶紧把包袱拿过来，换了套衣服，背背虎尾三节棍，斜挎百宝囊，看看这口袋里头，火折子、火扇子、稀土桶，所有的零碎应有尽有，其他的东西就撂到床上，轻轻的把门开开，迈步到院，看看左右没人，扎着背膀飞身上房，一晃身跳到街上。这街上是冷冷清清，窦尔敦往下一塌腰，直奔西关。你想想，他个大腿也长，心里也着急，眨眼之间到了城根底下了，顺着马道上了城。那个说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月亮啊现在还没升起来，因此这光也不那么足。窦尔敦借着微弱的月光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人影踪迹不见。明明看着有人呢，不住眼离了，接茬往前走，走出没多远去，黑影又出现了，唰在面前一晃，这回看得清清楚楚，但是离得远，又是个黑天，光线不足，也看不出是男女老少。窦尔敦往前一大腰直奔他就去了，可到了近前是踪迹不见，可见这个人身法之快。又往前走了一程，就到了忠孝祠的大门了。刚到这儿，黑影晃，窦尔敦一甩脸，东西吧嗒落到地上了。就这么个功夫，黑影不见，窦尔敦也没追他，一下腰捡起来了，一看呢，一张纸包了一块石头，他把石头扔掉，把纸展开。上面写的毛笔字还挺大，说了那么句话：“

此地凶险，切莫轻易进入。您听清了吗？就是这地太危险，你不要轻易进去。也没有落款，这谁呀？如此看来，这是个好心人呐，是替我担心。但是我这儿没熟人啊，谁能暗中替我担心呢？哎，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哪有回去的道理？他把这纸条卷吧卷吧揣到百宝囊里头，整理衣服，迈步走进忠孝祠。他一看呢，老铜头说的一点都不假，这院套可够大的，但是墙啊多数都坍塌了，残垣断壁，甭走门，从哪儿都进得去，脚下是碎砖乱瓦，那野草长得都有人没腰高，但是也能分辨出来正中央是神路。原来铺的那砖呢都破碎不堪了，高一脚低一脚，古树参天。抬眼一看啊，还有十人十马，看来当初啊规模相当宏伟壮观，这是年久失修了。他仗着胆子正往里头走呢，冷不丁的从树后头转出俩人来，站住！一听是娇滴滴女子的声音，窦尔敦停身站住，抬头一看，好啊，正是行刺的那俩女孩。头前这女孩略微高着一点，手中提着明晃晃三黄偷甲锥；后边女孩稍微矮着一点，手中提着明晃晃的双刀。这俩女孩都沉着脸来到窦尔敦近前，哼，真不错呀，真是言而有信，准时来了，跟我们往里走吧。姑娘要见谁，到时候你就清楚了，走。窦尔敦也不分辨，就跟在俩女孩的后头往里走。哎，这挺深挺深的，能走出去一里地，两旁照就是古树参天，眼前闪出一座亭子来，但是这亭子没说话，这一张嘴呀、啊、把窦尔敦吓一哆嗦。夜猫子捉鬼差不多少，每人手中举着个火把，这阵一起点燃，亮如白昼相似。借着突突的火光，这才看清，果然供桌上坐着个人，是个老太婆。就见这个老太婆五星朝天在供桌上坐着，这张脸是又长又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两道抹子眉，一对大三角眼，从眼里头放出两道寒光，鹰钩鼻子，菱角嘴，薄嘴唇，脸在煞白，活脱就是活鬼，但是两鬓如霜啊，头发都白了，穿青挂皂，是又肥又大，两个眼睛紧盯着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不由得倒退了两步，吸了口冷气，心说这就是我，胆小的非吓死不可，到了这儿好像到了阴间相似。这是谁呢？他正想着的时候，就见这老太婆双腿一飘，从供桌上下来了，稳稳当当一步三摇来到

0: 儿蹲近前，他倒背着双手，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这一口气就看了四十多眼，把豆儿墩都看毛了。看着看着，这老太婆又是一阵的冷笑，笑的人寒毛根都发竖，浑身起鸡皮疙瘩。笑完了他才说话，
1: 你就是铁罗汉那个窦尔敦吗？
0: 不错，正是在下。老人家，请问您是哪一位？
1: 行行啊，还懂得说点人话啊、嗯、要问老娘是谁，有名有姓，江湖人称魔山老母，我叫毕凤莲。啊，
0: 窦尔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就大吃了一惊。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夜半三更来到忠孝祠，做梦没想到遇上魔山老。这并非是窦尔敦胆小，因为实在是印象太深了。海静大师就不止一次告诫他说，将来你到江湖上如果遇上毕凤莲这个魔山老母，你千万留神，但能回避就回避，千千万万别招惹他。为什么呢？因为毕凤莲这个人呢，性情十分古怪，令人琢磨不定，喜怒无常，嗜杀成性，翻脸不认人。你要说他是歹人吧，有时候也做好事，遇上你有困难拔刀相助，脑袋掉了在所不惜。但你从这点上说他是好人吗？他又好坏不分，有时候啊站到对立面那一头跟你玩命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人能耐又大，性情又古怪，拿着不是当理说，你千万留神。所以窦尔敦印象极其深刻。你可真没想到，刚离开五台山文殊院这才几天呢，居然在保定府遇上这个老魔头。这就是窦尔敦吃惊的缘故。但窦尔敦一想，不管怎么说我别招惹他，听我老师的话，所以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对着毕凤莲呢深施了一礼：前辈，恕晚辈不知，死罪死罪，前辈在上，窦尔敦礼过去了。窦尔敦是深施了一礼，没想到这个毕凤莲呐不吃这套，他把脑瓜一拨了，倒背着双手冷笑了一声，这个笑声啊比哭还难听，就像那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少。还带个钩，笑的人呢脊梁沟发凉，起鸡皮疙瘩。
1: 我说猴崽子，啥他妈跟老娘来这套，

0: 娘我不买账，今儿个咱就来个痛快。你说你是站着死啊，你是跪着死，你给我来个痛快。
1: 前辈，弟子不明白，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您要置我于死地，能不能跟我讲说清楚？您别嫌我啰嗦，话不说不知，这话您可得说清楚了。我问他们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为什么要行刺我，受何人的唆使，他们是一言不发。要按照旁人的意思，把他们扭送到官府治罪。我没说吗？我动了恻隐之心，放他们一条生路，所以把绑绳给解开。甚至他们慌慌张张逃走的时候，把兵器忘了，我还提醒叫他们捡着兵刃再走。弟子以为我这么做没什么不妥当啊，那么老人家为什么要把我置于死地呢？这个事儿合乎情理吗？
0: 哎呀，他妈猴崽崽真会强词夺理呀，这要不了解内情的，还认为这老娘我不讲理呢。
1: 我可告诉你，窦尔敦，
0: 你这套都是跟那老秃驴海静学来的吧？那老家伙他妈就不讲理，我们俩还记着一笔账呢。早晚我火烧文殊院，扒了他的秃皮。我窦尔敦呢，我且问你，你说了无缘无故去行刺你，是那么回事吗？哎，盐从哪咸的，醋从哪酸的呢？行刺你就有行刺你的道理，因为我发现你在龙虎寺献艺，你太猖狂了，充分显示了你自己，就冲你这骄傲自大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
1: 哦，窦尔敦一听龙虎寺的事儿，闹了半天他知道，书中代言他真知道。你想，龙虎寺永昌镖局、同顺镖局发生争执，在月台上比武，兴师动众，保定府哪有人不知道的？这个毕凤莲带着几个徒弟也在保定路过，正好知道这个事儿了，这个热闹他是不能错过的，领着帮徒弟他也进了龙虎寺去看热闹。月台上发生的一切他全看得清清楚楚啊。窦尔敦献艺，怎么战胜的胡景春，怎么制服的夏秃子，他全看清楚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窦尔敦不知道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个毕凤莲呢，真不讲道理，破口大骂，把窦尔敦骂了个狗血喷头。要依着窦尔敦的脾气，早翻脸了。但老师一再提示，不让他惹事，所以窦尔敦一再忍让，一语不发。你爱骂你就骂，你是个魔怔，是个疯子，那么大年岁了，我又比你小那么多，骂你就骂吧，你出够了气也就算完了。要真像窦尔敦想的这样就没事了。这毕凤莲是越骂火越高，越骂脾气越暴躁，后来把双掌一塌，
0: 猴崽子，你他妈怎么不言语了啊？你跟我摆肉

0: 镇，好小子，今儿老娘我就结果了你这条性命。
1: 说着过来叭叭就两掌，道尊左躲右闪，把他的掌法躲开。老人家慢，
0: 看这意思您是要动真格的。放屁，还有这么闹着玩的吗？就是真格的，老娘我就打死你。
1: 老人家不要欺人太甚，我道尔敦生来就有个脾气，不怕死，我既来之则安之，我是来啊跟您讲道理的。如
0: 还有，我听说你会那个螳螂十六式，你也摆吧摆吧，让老娘我也开开眼。你接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毕凤莲说着往前一纵，一掌紧似一掌，一招快似一招，对道尔敦就下了绝情了。道尔敦实在没法忍让了，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道尔敦心说，你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宁愿打死也不能被你吓住。施展开达摩三十六式，那道尔敦这人非常认真，这十五年的功底十分扎实，今天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把这达摩三十六式所有的精华全亮出来了。
0: 毕凤莲偷眼一瞅，呀，行啊，这年轻人真不含糊，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几乎还没遇上过对手，看着没，今儿个还真要费点事。
1: 想到这，他火旺上撞，加紧进攻，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
0: 就在他们打的那个时候，来个看热闹的，这个人在一棵树上
1: 手分树枝，探身往下瞅着底下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一边看呢一边琢磨，心说这毕凤莲真他妈不是东西，这老妖婆子走到哪儿在哪儿闹事儿，拿着不是当理说。人家道尔敦哪惹着你了，你派徒弟行刺，不准人家反抗，人家反抗了就犯了不赦之罪，今儿晚上这叫兴师问罪，没理儿脚理儿啊。哎呀，再看看窦尔敦，这个人不住的点头罢了。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这年轻人真不含糊，有两下子能跟毕凤莲打个旗鼓相当的人不多。原来替窦尔敦担心，现在一看呢心放下了，心说我呀别急于露面，我就看着，最好让窦尔敦把这老妖婆子制服，让他知道知道姜是老的辣，另外也让他知道知道撞南墙这滋味，给他个教训。这主所以就没动。这件事儿只有说书人知道，旁人不得而知啊。单说毕凤莲使五阴掌鹰爪力，把自己的掌法全都用上了，也不能取胜。一开始他不以为然，没拿窦尔敦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发现想赢窦尔敦势比登天，他有点发急躁了。
0: 哎呦，看这样子今天还真要费点劲儿，真要费点劲儿可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不过看这意思想赢他是赢不了。

那么赢不了他，我可就够呛了。莫非说今儿个我要栽跟头，我要败在他手，再要输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上，我还活什么劲儿啊？我这魔山老母就一败涂地了。哎呦，看这样还真玄乎。他心里胡思乱想，就有点走神。有道是一心不可二用啊，他这精神一溜号，拳脚就有点迟钝。他正好飞起了一脚，猛踢窦尔敦的小腹，恨不得这一脚把窦尔敦给废了。但是这脚发出来的稍微慢了一点，正好叫窦尔敦钻了空子。窦尔敦使了个海底捞月，掌从下头往上兜，哎，叭的一下，正兜到毕凤莲脚跟上头。本来毕凤莲这一脚发的就有点力猛，窦尔敦再一兜他，他能站稳的吗？哎呀，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这下摔的可不轻啊！在场的这些徒弟们不由得惊呼了一声。什么原因？他们就没看过老师打败仗，这可是头一回啊！按着魔山老母的能耐，就是打败仗你也发现不出来，那么顶顶多多也就是碰碰衣服，稍微吃那么点亏。像这样实实拍拍摔了个仰面朝天，从来没有过，弟子们能不惊呼吗？窦尔敦呢，心里的咯噔一下，哎呀，我失手了，这下摔得可不轻。他不愿意惹事，不愿意得罪仇人呢。窦尔敦稍微一愣，赶紧就过来了，下腰来搀毕凤莲。老人家，弟子失手，罪该万死，您摔坏没有？快起来。您说这不是好心吗？哎呦，这毕凤莲可真不是东西，利用这个机会，他从怀里头拽出一把两面匕首。这把匕首用毒药喂的，只要碰破肉皮，见血封喉，是准死无疑。嗷一声，猴崽子你在这儿，唰，就这一下，真是出手如电，迅雷不及掩耳。那也就是窦尔敦换旁人呢，卯上了。窦尔敦手疾眼快，一看不好，赶紧吐气吸胸啊，撑，抱着往外一纵，出去八尺多远，毕凤莲一匕首自空。这老妖婆利用这个机会站起身来，向窦尔敦发起猛攻，左一招右一招，左一匕首右一匕首，扎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左躲右闪呐、啊，前辈且慢，前辈且慢，前辈且慢，你怎么说他就像没听见一样。窦尔敦一看，这不行啊，我能叫你扎着吗？赶紧使了一招倒踢紫金冠，这一脚踢个准的，正好踢到毕凤莲手腕子上头。哎呦，烫的肉，把匕首踢飞了。毕凤莲一看，啊，哎呀，哈他妈猴崽子，你让老娘丢人，无地自容啊！我也不活了，我跟你拼了。他把头一扎，奔窦尔敦就来了，场的人都惊呆了。毕凤莲按说来人，冲着毕凤莲冷笑了两声。

0: 我说老妖婆子，拉倒吧，你耍什么方啊你？哎，你都多大年纪了，应该自觉一些了。你说人家窦尔敦一再容让，你一再进逼，你这不是得寸进尺，拿着不适当理说吗？幸亏我亲眼目睹，不然你跟旁人提起这件事儿，又要没理儿嚼理儿。今儿晚上我做个总结，我发现这世界上无耻之人，您是第一位了，您说是吗？哎呦，本来这毕凤莲呢就无地自容，一听这老头说这风凉话，肺都气炸了。老猴崽子，我就知道是你，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跟你拼了。老头乐了，我毕凤莲，你不是跟这个拼就是跟那个拼。哎，
1: 敖灿，
2: 白振办吧。是，呼应客大喜，叩头谢恩。两个人走下楼来，白振说：“呼应客，你谢恩吧。”
3: 呼应客一愣，心里想：“我早已经谢过恩了，但是皇帝的侍卫总管既然如此说，就又向宝月楼跪下磕头。”忽然觉得脖子一凉，两名侍卫的佩刀架在了脖子当中。呼应客大惊：“怎么？”
2: 白振冷笑一声：“皇上说让你做活佛，现在就送你上西天做活佛。”手一挥，两名侍卫双刀齐下，跟着两名太监拿了一条毡毯过来，把呼应客的尸身一裹走了。忽然远处人声喧哗，几十个人手执灯笼火把蜂拥而来。白振急忙腾跑上楼：“皇上，有叛徒作乱，请皇上退回内宫。”乾隆在杭州见过红花会群雄的身手，知道众侍卫实在不是敌手，也不多问，立即站了起来。陈正德放出一个流星，嚓，就这么一声啊，一道白光从楼顶升起，划过黑夜长空。他大声的喊着：“我们等候多时，想逃到哪里去？”两个人知道群雄赶到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先把皇帝绊住要紧，当下破窗扑进楼中。众侍卫也不知道敌人到了多少，都吃了一惊。只见楼梯口站着一个红脸老汉，一个白发老妇，两名侍卫当先冲下来迎敌。白振把乾隆往背上一背，四名侍卫持刀前后保护，从栏杆旁边跳了下去，一直就奔向第三层楼。关明梅手一扬，打出了三枚铁莲子，对手一避，他已经纵身站在三四两层之间的栏杆上，挺剑直刺乾隆的左肩。白振大惊，倒穿两步，早有两名侍卫挺刀上前挡住。陈正德和三名侍卫交了几合，立马知道都是高手劲敌呀，当即施展轻身的功夫，在楼房里四下游走，不和众侍卫缠斗。白振一声呼哨，四名侍卫从四个角都抄过来，后面又是三个人，哈，这七个人呐，顿时就把陈正德困在中间。斗了十几个回合，陈正德回剑挡开左边一杆短枪，一个链子锤，右面一边扫到，啪。

0: 一声打中了陈正德的右臂。陈正德几十年来对敌连个油皮也没有擦伤过一块呀，这一下是又疼又怒，当即剑交左手，一招旋风卷黄沙，把众人逼退几步，低头一剑直刺，戳死了那名挥鞭伤他的侍卫。关明梅见丈夫受伤，猛冲上前接应，两个人退到第二层楼。陈正德见群雄还没来到，只怕自己夫妇缠不住这十多名高手侍卫，被他们冲下楼去，忙趁机会抢到楼外又放了一个流星。回到楼里边，见妻子守到楼梯上，打几个回合退一级，恶险拒敌，当真是寸土必争啊。幸亏这楼梯狭窄，最多容得下三四名敌人同时进攻，但是仰面拒战十分吃力。陈正德心想，何不以攻为守呢？当下仗剑扑向乾隆，众侍卫抢上抵御，他早已经退开，向攻击关明梅的侍卫背后连刺几剑。等到有人上来相助，他又向乾隆攻去，众侍卫忙不迭的过来护驾，这一来啊，反客为主，立时争到了先机。众侍卫心慌意乱，被他刺伤两名，关明梅也抢上了四级楼梯。白振见情势不利，对一名侍卫说：“马兄弟，你背皇上。”这个人就是在杭州曾经被红花会抓去过的马敬霞。他蹲下身子，把皇帝背在背上。白振长啸一声，双爪向陈正德抓去。两个人一交上手，陈正德就无法脱身了，心中暗暗叫苦，加之右臂受伤，越战越疼啊。单敌白振已经是勉强了，何况还有四五名侍卫围攻啊。白振双掌翻飞，招招不离敌人要害。陈正德全神贯注的招架，不提防背后一名侍卫突然冷箭偷袭，刺进他的后心。那个侍卫正高兴得手呢，被陈正德奋力回肘猛撞，顿时头骨撞破而死。陈正德所受的这一箭呢，正中要害，知道今天要毙命于此，他大喝一声，神威凛凛。白振吃了一惊，倒退一步，陈正德提剑向乾隆猛力射了出去。马金霞见长剑疾飞而至，要想退让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只怕伤了皇帝，拼着手掌重伤举手去割。但这一剑正是陈正德临终一掷，那是何等的功力，何等的义愤呢？马敬霞的肉掌怎么能挡隔得开呀？啪的一声，手掌被削去半只，长剑一直刺进胸膛之中，对穿而过。陈正德大喜，心里想，这一剑也得在乾隆的胸前穿个透明的窟窿，自己一条命换了一个皇帝，虽死也值得了。白振和众侍卫见长剑射入马敬霞的胸膛，关明梅见丈夫受伤致剑，个个是大惊失色，顾不得互斗，各自过来抢救。白振忙把乾隆抱起来问：“皇上怎么样？”乾隆已经吓得脸色苍白，强自镇定，微笑着：“总算我先有防备。”白振见那剑啊，从马敬霞的身子后边穿出半尺，乾隆胸口的衣服几层全都被刺破，不觉害怕。但是皇帝竟然没有受伤，又惊又喜：“哎呀，皇上洪福齐天， 真是圣天子有百神呵护。他哪知道啊，乾隆在变盟之后深恐红花会前来报复，想起二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半夜里被侠客割去首级的惨状，甚是寒心，因此这几天来外衣之内总是衬了金丝软甲，哎，果然救了他一命。白振把乾隆背在背上，见楼梯上已经没人阻挡，呼哨一声，众侍卫前后拥卫，一直就奔下楼去。将要出宝月楼的门时刻，等杀到宝月楼的时候，皇帝被天山双鹰绊住，竟然没有逃出。群雄大喜，急抢上楼。文太来虎口一声叫道：“啊哈，原来在此！”却是城隍和瑞大林手执兵刃站在床前。陈家洛一上楼，立即分派个人守住通道。吴岑仗剑站在第三层通下来的梯口，常侍双侠守住上来的梯口，赵万山、大苦、大颠、大吃分守东南西北四面窗口。霍青桐见师父抱住师公不住的垂泪，忙走了过去，只见陈正德背上伤口血如泉涌，汩汩流出。陆飞青也抢了过来，拿出金疮药给他敷治。陈正德苦笑摇了摇头，对关明梅说：“
1: 我对不住你，累得你几十年心中不快活，你回到回部之后喝玉安。”

0: 子上方有德那一只干枯露筋的大手。陈家洛心中一凛，正自沉吟呐、忽听周启一声呼叫，又要扑上前来，却被骆宾和李元直拉住，只是拼命的挣扎。连吴臣、文泰来、常氏双侠等素来杀人不眨眼的豪杰，脸上也都有不忍之色。赵半山手扣暗器，随便一枚发出，必致方有德的死命。只是这孩子实在太过脆弱，万一方有德临死之时手指使劲儿捏死了他，那便如何是好啊？他扣着暗器的手微微发颤，饶是周身几十种暗器，竟是一枚也不敢妄发。霍青桐回过身来，把短剑还给陈家洛，
1: 扣才能把孩子还你。
0: 陈家洛答住，我们红花会言出必践，难道会骗你这个老畜生？
1: 我就是信不过。
0: 好，那么你跟我们出宫。方有德迟疑不答。乾隆听陈家洛饶他性命，心中大喜，哪里还顾方有德的死活呀？
2: 你跟他们出宫好了，你今日立此大功，我自然知道。
0: 方有德心头一寒呐、听皇帝的口气，是要在他死后给他来个追赠封荫之类。他只得说道：“
1: 谢皇上恩典。”
0: 方有德转头向陈家洛说：“
1: 我要是跟你们出去，我这条老命还想要吗？”
0: 他是想陈家洛再答应饶他不死。陈家洛知道他的心意，
2: 哼，你作恶多端，早就该进地狱了。
0: 乾隆怕夜长梦多，对方心意又变，就催他：“
2: 快跟他们出去。”
0: 方有德说：“
1: 我一出去，只怕你们留下几个人又害皇上。”
0: 陈家洛大怒：“
2: 依你说怎么样？”“
1: 请皇上圣驾先下楼去，我再随你们出宫。”
0: 陈家洛心想，到此地步只得放人，就向乾隆一挥手：“
2: 好，去吧。”
0: 乾隆再也顾不得皇帝的尊严了，抬脚向楼门飞奔。陈家洛突然伸右手一把拉住，左手啪啪啪啪连打他四记耳光，甚是清脆响亮。乾隆两边的面颊顿时呼就肿了起来。众人出其不意，隔了一阵才轰然喝彩。陈家洛骂道：“
2: 你记不记得自己发过的毒誓？”
0: 乾隆哪里还敢答话呀？陈家洛手一挥，乾隆打了个踉跄，急奔下楼去了。陈家洛对方有德喝道：“
2: 拿孩子来！”
0: 赵半山扣住毒吉利，看着窗外，只等陈家洛接到孩子，乾隆在楼下出现，就要大显身手，几十枚喂过毒的暗器齐往皇帝身上射去。方有德环顾周遭，愁思脱身之际，
1: 我要亲眼见到皇上太平无事，才能交出孩子。
0: 说着，慢慢的走向窗口。
1: 常伯志骂着：“你个龟儿子是死顶着的！”
0: 紧跟在他身后，只等他一交出孩子，要抢先一掌把他打死。

只见乾隆走出楼门，侍卫一拥而上。赵本山喃喃骂着：“奸贼，奸贼！”方有德见几十名侍卫挤在楼下，心想：与其在楼上等死，不如冒险跳下，必有侍卫接住。突然，抱着孩子，噌的一下跳了出去。群雄出其不意，惊叫起来。唐伯志唰飞抓抖出，已经绕住方有德的左腿，用力往上一甩，方有德的身子飞了起来。可是孩子脱手了，两个人一起往下落。赵半山双脚用力一蹬，如箭离弦，跃在半空，头朝下，脚向上，左手前伸，已经唰抓住了孩子的一只小腿，同时右手三枚毒吉利飞出，打在方有德的头顶胸前。这个时候，楼上群雄，楼下侍卫，无不大叫。赵半山凝神提气，左手一弯，已经把孩子抱在怀里，双脚稳稳落地，一招太极拳云手，把扑上来的两名侍卫给推了出去。其余的人纷纷来攻，常氏双侠、徐天红、周仲英、文泰来等齐从楼上跃下，团团护住。赵半山低头瞧那孩子，只见他手舞足蹈，咯咯大笑，显然对刚才死里逃生的一跃大感有趣，还想再来一下。陈家洛把福康安推到窗口，高声叫着：“你们要不要他的性命？”乾隆在众侍卫重重拥卫之下再不惧怕，可是火光中突然看到胡康安被擒，大惊失色，连叫：“住手，住手！”众侍卫退了下来，周仲英等也不追击。原来啊，乾隆的皇后是大臣傅恒的姐姐，傅恒之妻十分美貌，进宫来向皇后请安之时，被乾隆见到了，就和他私通而生了福康安。傅恒一共有四个儿子，三个儿子都娶公主为妻。这个傅恒啊，懵懵懂懂，几次请求让福康安也上主而为额驸，就是当驸马，乾隆只是微笑不许。他的儿子很多，对这个私生子天生的特别钟爱。福康安和陈家洛面貌相似，只因为两个人原是亲叔侄，血缘很近。陈家洛不知道其中还有这么一段怪事，但见皇帝着急，胸中已经想好了计谋，当下押着福康安和众人一起下楼。周琦抢到赵半山的身边，把孩子抱在手里，欢喜得如痴如狂。一边是红花会群雄和犹如烂熟了的桃子，疼痛难当。但见爱子落在对方手里，只得摆手：“放你们走，放你们走。”陈家洛说：“让福统领送我们出城。”他高声对乾隆说：“天下百姓恨不得食你之肉，寝你之皮，你就是再活一百年，也叫你一百年中日日提心吊胆，夜夜魂梦难安。”他转过身来对群雄一挥手：“走吧，平安归去，你有什么意思都可以答应。”陈家洛双眉一扬：“哼，还有谁会相信皇帝的鬼话？务求陈总舵主示下，小将好去回禀。”“好，第一要皇帝拨库银重建福建少林寺，佛像金身比钱更加宏大，朝廷官府永远不得向少林寺

扰。李可秋回答，这是一般。第二，皇帝不可在加入回部各族百姓征赋，俘虏的回部男女一概放归。李可秋点头，这也不难。第三，红花会人众散处天下，皇帝不得怀恨捕拿。李可秀沉吟不语。哼，真要捕拿，难道我们就怕了？这位奔雷手文四爷不在李军门衙门里住过一时吗？李可秀一咬牙，好，我也斗胆答应了。听着，明年此日我们见这三件事照办无误，就放福统领回来。好，就是这样。福统领，陈总舵主千金一诺，请你宽心，皇上一定下旨办理这三件事，小将尽心竭力，刻刻以福统领平安为念，自当监督尽快办成。陈总舵主或能提前让福统领回来。福康安默然不语。陈家洛想起白振和李可秀攻打随城殿清兵之事，虽然不明原因，但想内中必有重大隐情，心酸，知道此后永无再见之日。孩子，自己保重。他伸手抚摸李元直的头发，兜转马头回宫去了。李元直看着他远去的身影，爹爹，你也多保重。说完，趴在地下哭泣。随后于于同扶他上马，群雄奔驰到城门，和杨承协、魏春华等会合。福康安叫开城门，钟楼上巨钟当当响彻全城，正交四更。众人出得城来，只见水边一片芦苇，残月下飞絮乱舞。那个回人老者指着一座黄土未干的新坟，就在这里呀。霍青桐流下泪来，咱们不能让妹子葬在这里。陈家洛点了点头，啊，你是翠羽黄山。霍青桐说道，众回人也很奇怪，哎，我们明明送香香公主的遗体葬在这里，整天没离开过呀，怎么她的遗体忽然不见了呢？洛宾想了想，啊，这位妹妹如此美丽神异，自是仙子下凡，现今又回到了天上。总舵主和霍青桐妹妹不必伤心。陈家洛拾起温玉，不由得一阵心酸，泪如雨下，心想卡斯利美极清极，只怕真是仙子。突然一阵微风过去，香气更浓，众人感叹了一会儿，又搬土把坟堆好。只见一只玉色大蝴蝶

0: 在坟上翩跹飞舞，久久不去。陈家洛对那老回人说道：“我写几个字，请你雇高手石匠刻一块碑，立在这里。”那个回人答应了。新燕取出十两银子给他，作为立碑的费用，从包袱里拿出文房四宝，把一张大纸铺在坟头。陈家洛提笔蘸墨，先写了香冢两个大字，略一沉吟，又写了一首铭文：浩浩愁，茫茫劫，短歌中明月缺，郁郁嘉城终有碧血，碧意有时尽，血意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也非也，化为蝴蝶。群雄伫立良久，直至东方大白，才连骑向西而去。
1: 听众朋友，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今天就播送完了。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3: 在清朝乾隆十八年的六月，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衙门内院，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跳跳蹦蹦的走向教书先生的书房。上午老师讲完了《资治通鉴》上赤壁之战的一段书，随口讲了一些诸葛亮、周瑜的故事，阳光下生出了反光。书房中苍蝇仍是嗡嗡的飞来飞去，老师手一扬，啪的一声，又是一只苍蝇给盯上了板壁。那女孩觉得这玩意儿比什么游戏都好玩，转到门口推门进去大叫：“老师，你教我这个玩意儿。”这个女孩叫李元芷，是总兵李可秀的独生女儿，是他在湘西做参将任内所生，给女儿取这个名字是纪念生弟之意。这位教书先生姓陆，名高芷，是一位饱学素儒，五十四五岁的年纪，平日与李元芷谈古论今，师生间倒也甚是相得。这一天，陆高芷因为受不了轻盈的苦扰，发射芙蓉金针，钉死了几十只，哪知道却给女弟子在窗外偷看到了。他见李元芷一张清秀明艳的脸蛋儿红扑扑的，显得甚是兴奋，当下淡淡的说道：“怎么不跟女伴去玩？想听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是不是啊？”“
4: 老师，你教我这好玩的法儿。”“
3: 什么法儿啊？”“
4: 用金针钉苍蝇的法儿啊。”
3: 说着搬了张椅子纵身跳上，细细瞧了一会儿，把钉在苍蝇身上的金针一枚一枚的拔下来，用纸擦拭干净，交还老师。“
4: 老师，我知道你这不是玩意儿，是非常高明的武功，你
3: 弟子聪明伶俐，给父母娇宠惯了，行事很有点任性，年纪

0: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娇滴滴的可不容易对付。于是点了点头，呵呵，好吧，明儿一早你来，我教你。现在你自己去玩吧。哎，我打苍蝇的事不许跟别人说，不论是谁知道了，我就绝不教你。李元直但是呢不够稳重，以后啊要修心积德。嘿，老师走了。李元直拿着这封信愣愣的说不出话来，泪珠已经在眼眶里滴溜溜打转，心里只念叨，老师骗人，我不来，我不来。哎，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房门咔嚓推开，跌跌撞撞的走进一个人来，正是那位已经留书作别的陆老师。但见他脸色惨白，上半身满是血污，进着门来摇摇欲坠，扶住椅子晃了两晃，扑腾就倒在椅子上了。李元直惊叫，老师。陆高直说了一声，关上门，别做声，就闭上眼不言不语了。李元直究竟是将门之女啊，平时抡刀使枪惯了的，虽然惊慌还是一言关上了门。陆高直缓了一口气，元直啊，你我师生三年总算相处不错，我本以为缘分已尽，哪知道还要碰头。我这件事性命攸关，你能够守口如瓶，一句不漏吗？说吧，双目炯炯直望着他。
1: 老师，我听你吩咐。
0: 你对令尊说，我病了，要休息半个月。李元直答应了，你要令尊不用请医生，我自己会调理。隔了半晌说，无常等地寻找，哪儿想得到官衙里一位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竟是武功卓绝的钦犯呢。那天晚上陆飞卿心想，行藏已露，此地不可再居，决定留书告别。他行囊萧然，只随身几件衣服，把一口白龙剑裹在里边，打了一个包裹，等到二更时分就想离去，别寻善地。他盘腿坐在床上闭目养神，远远地听到寻更之声，忽然窗外啪啪一响，有人从墙外跃了进来。陆飞卿跳下床来，随手把长袍一脚拽起，塞在腰带里边，另一只手把白龙剑唰轻轻的就拔了出来。只听见窗外一个人朗声发话，陆老头，一辈子躲在这儿做教书匠，人家就找你不到吗？乖乖的跟爷们上京里打官司去吧。陆飞卿心知来人当非庸手，也绝不止一个人，敌人在外以逸待劳，不出去不行，从窗子里边出去就立遭攻击。当下施展身后三个人边追边骂，哎，陆老头，亏你也算是个成名的人物，这么不要脸。魂不理睬，把三个人引到扶风城西一个山岗上来。他把敌人引到荒僻之地，以免惊动了东家府吏，同时把

0: 点来人全数引出，免得己在明而敌在暗，中了对方的暗算。奔跑之际也可以查知敌方的人数和武功强弱。他脚下夹紧，顷刻之间又赶出十几丈，听着追敌的脚步之声，已知其中一个人颇为了得，余下两个人却是平庸之辈。陆飞卿上的岗来，把白龙剑插进了剑鞘，三名追敌先后赶到，见他止步转身，也不敢过分的逼近。三个人丁字形站着，一个人在前，两个人稍后。陆飞卿在月光下林木桥在前的那个人，见他50上下年纪，又矮又瘦，黑黝黝一张脸，滥杀无辜，给陆飞卿撞上了，出手制止。当时手下留情，未曾赶尽杀绝，只打了他一掌。焦文七引为奇耻大辱，誓报此仇。这一次呢，是受了江南一家官宦巨士之聘，赴天山北路寻访一个要紧人物。西来途中无意间得知了陆飞卿的行踪，于是率领了陕西巡抚中的两名高手，也不通知当地的官府和李可秀，径自前来寻仇拿人。陆飞卿一拱手，却抬头向天微微冷笑。陆飞卿说，三更半夜。陆飞卿明知今晚非期，
1: 焦三爷说找当年咱们年轻好胜，此时说来不值一笑。你焦三爷要算当年的过节，我这里给您赔过了礼。至于说到公事，姓陆的还不至于这么不要脸去给满清鞑子做鹰犬。你们要拿我这几根老骨头去升官发财，呵呵，请来拿吧。
0: 他目光依次从三人的脸上扫过，
1: 三位是一齐上呢，还是哪一位先上？
0: 大胖子罗信喝道，
1: 有你这么多说的。啪，
0: 冲过来对准陆飞卿面门，啪就是一拳。陆飞卿不闪不让，待拳到面门几寸，突然发招，左掌直切敌人右拳的脉门。罗信料不到对方来势如此之快，连退三步。陆飞卿也不追赶，罗信定了定神，施展五行拳又猛攻过来。焦文七和贝仁龙在一旁监视，两个人各有打算。是一招刚发，四招又到，一刻也不容缓。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连续不断。他数击不中，突发一拳，使了个五行拳劈字诀。劈拳属金，劈拳过去又使钻拳，钻拳属水，
1: 长拳中又叫冲天炮，
0: 用它来冲打陆飞卿的上盘。陆飞卿的招数则似慢时快，一瞬之间两个人已经拆了十多招。以罗信的武功，怎么能与他拆到十招以上呢？只因为陆飞卿近年来深自收敛，知道罗信这些人只是贪图功名利禄，天下滔滔，实是杀不胜杀，所以出手之际颇加容让。这时罗信正用崩拳一挂，接着横拳一摔，忽然不见了对方人影，急忙转身，见陆飞卿已经绕到身后，情急之下就想拉他的手腕。他自恃身雄力大，不怕和对方硬拼，哪知道陆飞卿长袖飘飘，数来数往，非但抓不到他的手腕，连衣裳也没碰到半点。罗信发了急，

全是一变，以擒拿手双手急抓，陆飞青也不还招，只在他身边转来转去。几招之后，罗信见有可乘之机，右拳挥出，料到陆飞青必向左边避让，随即伸手向他左肩抓去，一抓到手，心中大喜，哪知道啊，就是这么一抓，自己一个肥大的身躯啊，居然平平的横飞出去，嘣的一声，重重实实的摔在两丈之外。他感觉眼前金星乱蹦，双手一撑，坐起身来，半天摸不着头脑，傻不愣的坐着发呆，喃喃不坐，冷不防的扑上前去，一招双龙抢珠双拳向陆飞青击去。陆飞青身子一晃，人影无踪。贝仁龙忽然觉得背上被人一拍，只听他背后说道：“你再练十年。”贝仁龙急转回身，又不见了陆飞青。再转回身，不料脸上啪啪两声，中了两记耳光，手劲奇重，两边的脸颊呀，顿时就肿了起来。陆飞青喝道：“小辈无礼，今日教训教训你。”只因贝仁龙恃才言语刻薄，所以陆飞青一上来就以奇快的身法打他一个下马威。这背上一拍，脸上两掌，只消任何一招中稍加尽力，贝仁龙就得筋碎骨断，立时毙命。但陆飞青是时间铁砂掌和鹰爪功两家之长。陆飞青见焦文七的功力甚深，颇费犀笔，低喝一声：“好！”一个虎纵步闪开正面，踏上一步，已经到了焦文七右肩之侧，右掌一招滑手向他右腋击去。焦文七急忙侧身分掌，来了一个琵琶遮面，左掌护身，右手刀枪齐鸣，弓起时钟两指向陆飞青点到。拆到七八招，陆飞青身形一矮，一个印掌，掌风飒然，已沾对方的前襟。嗨，他心存厚道，见焦文七几十年的功力，不忍使之废于一旦，这一掌只使了五成力，盼他自知惭愧，就此隐退。陆飞青手下留情，这一掌运尽回力，去势就慢。焦文七明知对方容让，竟然趁势直上，乘着陆飞之机，银瓶炸破，铁骑突出，铁琵琶手中的厉害招数啊，一招紧似一招。陆飞青刀全是近手的招数，焦文七连闪带跳避了开去，大叫：“并肩的上啊，老儿要拼命！”贝仁龙更不打话，一对无钩剑分上下两路，左奔咽喉，右刺前阴，向陆飞青攻来。无钩剑名虽是剑，实是双钩，不过钩头上多了一个剑尖儿，除了钩法中的钩拉锁带之外，还夹着双剑的路子。双钩不属于石，陆飞青后脑就砸了过去。焦文七是在洛阳韩家学的武艺，韩家铁琵琶手到韩五娘而达大成，除掌法之外，兵器用的是一只金铁打成的琵琶，这琵琶两边锋利，弓时如板斧，手时做盾牌，琵琶之腹中空藏有12枚琵琶钉，一物三用，端得厉害。焦文七嫌琵琶是女子弹弄之物，在江湖上使用出来，被口齿轻薄之人损伤几句可受不了，所以别出心裁打造了一面铁牌，形状虽异，使用手法和师门所传的铁琵琶并无二致。陆飞青听到脑后生风，侧手向左，铁牌打空，回手就是一剑，他柔云剑术是连绵不断。焦文七横铁牌硬挡，白龙剑顺着铁牌之势又攻了过去。不论拳脚还是兵器，一招既出，再次出招，自然要收回。

0: 而柔云剑术的妙处却在一招之后，不论对方如何招架退避，第二招顺势跟着就来，如柔丝不断，春云绵绵。贝仁龙和罗信见焦文七被逼得手忙脚乱，忙从陆飞青的后边左右击来，三个人一排一边一对双钩，把他裹在中间。陆飞青这个时候胸口隐隐作痛，直到内伤开始发作了。柔云剑术虽然厉害，可是刚将一个人缠住，另外两个人立即从侧面击来，不得不分手招架。心想，哎，不想我陆飞青一世英雄，今日命丧鼠辈之手，自存心存忠厚，反遭暗算，不禁怒火中烧，一个气往上冲，进而蝶欲显招，念头一转，眼见今日落败，须当先脱此难，养好伤之后再找关东六谋报仇。他打算已定，不求当场毙敌，反而心平气和了。那家武功讲究的是心稳神定，这一凝神呢，一柄白龙剑四面八方把自身给笼罩住了，任凭对方三个人如何变招，再也攻不进来。罗信叫道：
1: 焦三爷，咱们缠住他，打不赢还怕累不死他吗？
0: 焦文七说道：
1: 对，待会儿罗兄弟割了老儿的头去请功。
0: 贝仁龙道：他那把剑好，焦三爷我要了成吗？他们三个人一吹一唱，竟把陆飞青当作死人看待，明着是要激他个心浮气粗。陆飞青向罗信刷刷两剑，待他急闪退避，露出空隙，白龙剑满天花雨，四下圈灰，一个箭步跳了出去。罗信狂喊：
1: 宝，老儿要扯呼。
0: 这个扯呼啊，是江湖上的话，扯呼就是要跑。陆飞青展开轻功提纵术，向山下哒哒哒哒哒哒跑去。既然已经拖出了包围，料得这三个人轻功不如自己，再也追赶不上。可焦文七啊，一摁铁牌上的机关，三谋琵琶兵带着一股劲风向他背心射来。陆飞青挥剑打飞射向上盘的两枚琵琶兵，双脚一跳，又躲开了射向下三路的一枚。他知道琵琶钉上全是倒刺儿，一射进肉里有如生根，如果用力扯拔，非连肉拉下来一大块不可，要伸手去接也伤大当。他躲过暗器，正想飞奔下山，哪知道一个踉跄，一口气竟然提不上来，同时胸口剧痛，眼前一片昏黑。焦文七等三个人见他脚步散乱，知他内伤发作，心中大喜，哗又围了上来。陆飞青舞剑奋战，四个人又拆了十几招，陆飞青发觉右膀一用力就滚了开去。陆飞青正要赶，脑后风声，罗信的钢鞭泰山压顶一样砸了下来。陆飞青双脚不动，上身一让，快如闪电，伸手击探，在罗信的幽门穴一点，罗信的钢鞭仍然砸将下来，但穴道被点，顿时软倒，手一松，钢鞭于势不衰，打在山石之上，火花四溅，反弹起来。就在此时，焦文七的三枚琵琶钉已经飞到了背后。陆飞青听得暗器风声尽急，不论向前纵跳或是左右避让，都已经来不及了。随手拉起瘫软在地的罗信一挡，嘿的一声，三枚琵琶钉两中前胸，一中小腹，罗信当时毙命。焦文七见暗器反而伤了自己的蒙弟，急怒攻心啊，提起铁牌狠狠地朝陆飞青砸去。贝仁龙挺双钩又攻上来，陆飞青长剑刺出。贝仁龙见剑势凌厉，向左跃开，焦文七的铁牌跟着砸到。陆飞青眼见如果浑身招架，贝仁龙势必又上，

人虽然已经少了一个，但是自己的伤处却也越来越疼了。当下他并不回头，俯身向前，将铁牌的来势削了一大半。可是毕竟未能全毙，铁牌的刃锋在他的左肩唰划了一条大口子。焦文七正在大喜的当口，忽见

0: 储到口袋。黄草漫漫的大草原，像是波涛起伏的黄绿色的大海。草都是差不多高的，但草下的沙丘起伏不平，地形高低错落。草原上的大多数气儿杂乱，周围的草地上还有啃噬的痕迹，说明牧牛们逃到这里之后已经从惊惶中恢复下来了，而且还在此逗留啃草。但是奇怪的是，偌大个牛群就在这里凭空失踪了。即使牧牛在此遇到了狼群的袭击，那也会留下蹄印一类的痕迹呀、啊、毕竟我们是前后脚的追过来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什么力量能够使牛群消失呢？我在马上问丁思甜：“
1: 哎，你们这草原上是不是有龙卷风啊？这狂风把牛都卷走了。”
0: 丁思甜说：“听说漠北的外蒙偶尔有龙卷风。”咱们这儿的草原那倒是非常罕见的，而且能够卷走上百头牛的龙卷风那该有多大呀。真有龙卷风的话，今天晴空万里，咱们远远的就应该能够望见呢。再说这附近的草地并没有被风吹的痕迹呀。说完他转头去问老羊皮，毕竟老羊皮在草原上生活了几十年。

0: 远比我们知青风范。老羊皮没说话，他从马背上下来，摸着地上的牛蹄印看了半天，最后他颓然地坐在了地上，脸上老泪纵横。看来那200多头牧牛肯定是让草原上的妖龙给吞了。老羊皮哭天抹泪，捶胸顿足，
1: 苍松天，为僧要这么惩罚苦命的牧人啊！
0: 几十年前，他的亲兄弟就是到这儿附近之后就失踪了，现在牧牛跑到这儿也不见踪影了。这些牛都是大队的集体财产，要不是昨天喝醉了酒，没有去加固牛栏，也不会出这种事情。这个责任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上级一旦查问下来，根本就解释不清，说牛群给龙给吞了啊，连根毛都没剩下，是谁信呢？丁思甜也急得落下泪来，他外表要强，其实他的内心很敏感，和普通女孩一样十分脆弱，他经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我和胖子见状也很是替他们着急，我翻身下马劝老羊皮说，我看事到如今，不找到这些牧牛的下落呀，咱们是交不了差的，现在着急也没用，咱们呢赶快到周围找找，就算把这个草原翻个底儿朝天，也得把他们找回来。另外我也不相信什么妖龙吞噬人畜的传说啊，你退一万步说，就算这草原的深处真藏着一条外形近似于龙的猛兽，它也不可能一口就把这么多的牧牛全吞下去啊，它有那么大的胃口吗？再退一万步说，吞下去了总得吐骨头吧，啊，把牛骨头找着也能有个交代啊。这年头帽子这么多，找不着这牛的下落，随便给这老头和丁思甜扣上一顶帽子，那可是吃不了得兜着走的罪过啊。这些事儿即使害怕你也躲不过去，关键时刻只能咬牙撑住，有哭鼻子这功夫那还不如赶紧接着找牛呢。胖子也说，不是思甜别哭了，在我这个印象当中啊，你可不是那种只会哭鼻子抱怨什么都不顶的大姑娘，是不是
1: 啊？我想当年那咱们可都是叫的五洲震荡风雷激，四海翻腾云水怒，那很少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啊，是不是？不是啊，你也曾说过啊，那将来想做一个充满了卓越的智慧和远见，具备深刻理论思维和不屈战斗精神的解放军文工团的战士啊，是不是？哎，千万别跟胡八一似的，是吧？整天高呼低级虚伪无罪呀、啊！别忘了啊，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2: 思甜被胖子说的破涕为笑了，他抹了抹眼泪，点头说：“对，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0: 他和老羊皮这一老一少啊，在我们的劝说之下，终于认清了形势了啊！这个世界上能够挽救自己命运的人，那只有自己。 怨天尤人根本就没有意义。现在没有别的法子，把牛丢了，那就只能依靠自己去找了。你哭天嚎地的，也不可能把牛给哭回来。实际上啊，我还有个想法，没跟众人言明。昨天老杨皮说起几十年前他兄弟被人逼着带路去白眼窟的事情，曾经提到过从山里来的那伙土匪，他携带了好大的一口箱子。当时吧，我就觉得这个事蹊跷。这件事情发生的年代与四婶子说的时间非常的吻合，说不定是泥儿会的胡匪们把从山里挖出来的东西带到了草原。他们之所以选择草原的动机我猜想不出，可那口黄大仙的箱子里八成有值钱的黄金啊。如果这牧牛群真找不到了，可是万一找着黄金，那也许能让丁思甜和老杨皮蒋公折罪呢。因为在兴安岭听过太多的关于金矿的传说，把白眼窟想象成胡匪的藏金宝库的这一个念头已经在我的脑海中先入为主了。那随后的一切想象猜测，那都是以死为前提。至于那些失踪了的人，那很可能都是被看守宝藏的胡匪给杀掉灭口了。最后泥儿会又出现了内部斗争，为了争抢黄金和古墓中的四旧，打得你死我活，同归于尽了。那八成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时候我见识尚浅，凡事都不往深处想，我很为自己这番推断感到很满意，觉得时有在四周的空气里仿佛存在着什么异常的事物，使他们焦躁惊慌。的蒙古马呢要高出一头，这匹马的马齿虽长，但是心理素质比一般的马要沉稳得多。有它带着，其余那三匹马一时还不至于乱了阵脚。马匹的情绪略微稳了一会儿，我们趁机举目四顾，
1: 正开过两枪呢。
0: 可他随后从老羊皮的手中接过了猎枪，一看，苦笑着说：“
1: 哎呦，您这种枪我可真没打过这个，这是猎枪吗？啊，我看比当初义和团打洋鬼子的鸟铳强不了多少。”
0: 牧民们的猎枪也有先进的。草原上视线宽广，天苍苍，野茫茫，无不尽收眼底。可除了长风拂草而过，草原上空空荡荡的，察觉不到什么异常的动静啊。哎呀，越是安静啊，这心里就越是没底儿。整整的一大群牛就在这草原上就突然失踪了，而且失踪的如此的彻底。我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绝非人力所能对抗。燕明和其余三个人一样，下意识抬头往空中看，只见一排人字形的雁阵正自我们上方掠过。秋天候鸟结队迁徙，那是草原上司空见惯的景色，我们本不以为然。可是这一排雁阵飞行的路线的前方，它恰好悬着一团黑云，那一片云厚得惊人，阵围有几只大雁 俺没

0: 接近那个云团，随着云中几声悲惨的雁鸣，最后这几只雁如同惊鸿般散开向后逃。我看到了这种情形，心中立刻打了一个突。
1: 我的天啊，那云中有东西啊！
0: 老羊皮抱着脑袋一声惊呼，
1: 苍松天啊，妖龙就藏在云里了吧。
0: 高空中似乎有强风吹过，天挂的浓云迅速散开成为丝絮状，蓝天红日看的是格外的清楚，那云中空空如也，什么也不存在，而逃散的飞燕还在远处哀鸣，刚刚那些飞进云中的大雁又如同蒸发在云中，连根雁毛都没留下。我们瞠目结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刚才这一幕可怕的情景？这时洒下来的阳光似乎一瞬间转暗了，但看起来天上仍然是蓝天白云，没有任何不应该有的东西，可马匹再次变得惊慌失措。由于我们为了把马带住都向后勒着缰绳，马匹知道主人没有发出奔跑的指令，它只是在原地的盘桓，怎么勒它也不肯停下。就在这不知道进退的时候，忽然有一种耳膜发胀的感觉，我心想不妙，天上那个东西朝我们来了。老羊皮也反应过来了，挥动马鞭朝我们坐骑的后屁股各抽了一下，大伙儿都知道不跑不行了，一起磕蹬催马，跑啊，快跑。四匹马终于得到了解脱，带着泼刺刺的冲向了草坡的后面。骑马最怕的就是下陡坡，很容易马失前蹄，可这个时候谁也管不了这么多了，不用人去催促，那马匹都玩了命的狂奔，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马匹只见地势低洼如逃窜，凡是在起伏的草丘之间飞奔。我们知道马对危险的感知那要比人敏锐得多，不必去问理由，只管趴在鞍上任由那骏马

0: 勒住了缰绳停下，回首张望，
1: 谁也说不清楚刚才怎么了。
0: 众人胡乱讨论了几句，都是一筹莫展，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丁思甜的父母那都是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在我们这些人里就属他知识面最宽了，可是就连他对这种现象也都是从未听闻。他说世界上可惊可怖的现象极多，人类那只不过是作为渺小的一物看世界了，又哪能认得清其中的奥秘呢？但是不论用什么主义的眼光来看现状，咱们的那些木牛那多半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正当丁思甜感叹命运弄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山坳里荒草萋萋，一派虎鬼出没的迹象。我心说刚才只顾着逃，这是逃到什么地方了？我赶紧让老羊皮看看地形。老羊皮
2: 来到草原的当晚，胡八一和胖子不仅大快朵颐，而且胡八一还以他惟妙惟肖的表演赢得了大家的好感。沉酣未醒，丁思甜却冲进来报告木牛炸群了。
0: 不需细说，丁思甜的神色已经告诉我了，受惊的牛群正朝着我们奔来。草原上的牧牛一向温和，但他们一旦惊了群，形成集群的冲击，那比脱缰的野马的势头还猛。几百头牛发起性子来冲过来的根本就拦不住，连汽车都能给踩成铁皮。我顾不上上去打听牧牛为什么炸了群，我从地上一跃而起，一脚就踢醒了胖子。有几条忠实的牧羊狗冲过去，对着狂乱的牛群猛吠，想协助主人拦住他们。可这个时候这牧牛已经红了眼了，那狂奔的势头丝毫不停，顷刻间便把那几条狗踏在了草地上，踩成了肉泥了。我也没办法问丁思甜为什么往那边跑，虽然担心丁思甜被吓得失去了神智乱逃，但还是同胖子横搬着老尼跟着他就跑过去了。不用回头，单从声音上就能听出来，那身后的牛群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刚才停留的蒙古包已经被踩瘪了，十几步之内必定会被乱踢踏死。正在绝望，我发现前边几步远的地方，那是一条干河沟。这个沟风化已久了，已经干涸了不知几百年了，河沟也日渐被沙土和荒原所侵蚀，如今只剩下一米多深半米多宽的沟壑的遗迹，如同绿莹莹的草毯上生出的一道裂缝。它也是草原上若干条天然防火带之一。我这才明白了丁思甜的意图，他引我们往这边跑是想让大伙儿跳进沟里边避过受惊牛群的冲撞。我和胖子扳着泥手掌同丁思甜用尽了全力在冲刺，四个人几乎是滚进了干土沟。刚进土沟啊，那头顶便是一片漆黑，泥沙草屑纷纷落下，震耳欲聋的啼声震得人心都发颤。我们紧紧地捂住了耳朵，也不知过了多久，哀嚎惨叫的牛群在完全

终于被折腾醒了，他坐在沟里边，望着我们三个人，茫然不知所措。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时候，老羊皮和他的儿子、儿媳妇赶过来了，他们顾不得追赶牛群，先看到老尼没事，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分别将我们从沟中拽出来。众人说起刚才的事情，原来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喝多了，不知是谁临走时牵马带倒了牛群的围栏。可伦坐骑最大的牛群都在这儿了，幸好有忠心的牧羊犬围着牧牛，使他们没有走失。牧牛们呢，那就在圈外的草地上啃着草，到了早上了还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早晨老羊皮一醒，发现牛都出了圈了，这个事经常发生，也犯不上大惊小怪的。于是呢，他就招呼儿子儿媳出来，黑色有透明的翅膀，相比起蚊蝇来，牛虻尤其让牧牛感到惧怕。这只大牛虻大概是躲过了牛尾鞭的击打，他一口死死地咬住了猛牛的最敏感的部位，疼的那头牛啊，当时就窜出了有多高，把其余的牛都给吓炸了群了，就跟没头苍蝇似的就撞出去了，冲着这个蒙古包就过来了。丁思甜发现牛炸了群之后没有自己逃命，冒险救出了还在睡觉的三个人，否则现在连人带帐篷啊，那都得全成草皮了。牛群要是惊了，那就没人拦得住，因为声势太猛，连马匹都被吓得四肢发软，不敢在后边追赶，只有任凭他们在草原上发性狂奔，最后直到精疲力尽的时候才会停下来。那个时候牧人才能赶上去把牛给追回来。老尼听明白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他吓得几乎是没了魂的。要是没有知青们舍命的相救，可能在睡梦中死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呢。他感激的连连的同我们握手。我和放过什么样的首长没见过呀？当然不像普通的牧民拿老尼这屁大点的干部当回事，可是觉得他这个人还比较随和啊，而且救人的事那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没有怎么居功自治。尼首长又对众人说了，连毛主席都说嘛，老脸生面无人色，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牧牛过沟之后分作几群跑散了，其中一群狂奔向了草原深处白眼窟的方向。哎呀，要是跑到别处还好说呀，一提起那个地方，那老羊皮的心里就一阵一阵的发怵。当然这个原因他不敢对首长老尼直接讲啊。我在旁边看得明白，我知道老羊皮的苦衷，我不相信这草原深处会有什么妖龙。我立刻站出来对老尼说，往西边跑的牛我负责去追回来，蒙里出了个模范牧区啊，也不容易，是吧？这件事儿能不能先别声张？否则老羊皮的先进典型就该成落后典型了。

0: 首长老尼也点了点头，他说：“
1: 知青们去那边追赶牛群也好，不过你们要小心一点，那过了漠北就是国境线了。牛群要是跑到了外蒙，那要想讨回来就麻烦了。那属于国际事件，会让国家的财产蒙受巨大的损失。眼下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暂时呢先把这件事情压下来啊，在这等着你们回来啊，点清了损失的数量之后再回去向上级汇报。牛群奔跑的时候已经踩死了不少小牛犊子，我看咱们务必要想办法呀，啊，把损失减到最低呀。
0: 丁思田已经牵了三匹马出来了，听到老尼的话就对他说：您太多虑了，牛群不会跑进荒漠，最多是在草原上兜圈子，而且牧牛不管怎么跑那都是成群结队的，赫伦佐奇的狼不多，但你们连马都没有骑过呀，不会骑马又怎么会去追牛呢？再说
1: 我是这个牧区后留下来照顾好泥首长，并且我们不敢怠慢，在另外一座没被牛群踩踏的蒙古包里找出些应急之物携带了，众人便匆匆忙忙地分头出发了。生手骑马那确实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不过我和胖子天生就对这种事情适应力很强，加上有了丁思田和老羊皮的指点，每走出几里我们就已经基本上掌握要领了。这骑马呀，关键是不能跟马较劲，马匹快走和快跑的时候，那膝盖和大腿内侧用力加马，身体前倾，与马鞍保持一种四处飞处的感觉，并且呢得跟随着马的跑动的节奏起伏，千万不能让自己的身体发硬。四个人催动骏马在草原上疾驰，如同在草海上御风滑行。我和胖子心中大悦呀，心想这回可他妈过足了马瘾了，就冲这个也不算枉费辛苦去追赶牧牛了。扎了群的牧牛跑起来就不会停，而且刚才一阵耽搁，一时半会儿也追不上，好在沿途的踪迹明显，倒不必担心追丢了。老羊皮担心我和胖子耍过头了，又没穿马靴子，一旦从马上掉下来坠了凳，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老羊皮始终对白眼窟附近出没的黑龙感到恐惧，我觉得大概是由于当年他兄弟的失踪在他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的心里有个解不开的疙瘩。我不知道该如何劝他，我只好安慰他说，世界上并没有龙这种生物啊，那只是一种由古人创造出来的图腾。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我家传的那本残书《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来了，那上边好像有许多提到相关龙的章节。这本破书是我家留下来的唯一财产了，我一向随身携带，当时还没怎么仔细看，于是掏讲出来在马背上胡乱翻了几番，果然是有寻龙诀。那上面说，山川行止起伏为龙，地势绵延凝结为龙。看来这龙啊，它也是山的象征，可这书上没说龙是活的呀。胖子。

0: 他对我那本书一直看不顺眼，见我又拿他说事儿，立刻挖苦我说：“我说，你还没把这本四旧给扔了？这种胡说八道的书那是有毒性的，你长期看那要中毒的，我的同志！而且你竟然还敢拿出来给别人看啊！” 你想把这低级趣味灌输给贫下中农和革命战友啊你？我反驳说：“你懂什么？胡说八道有理，低级趣味无罪。何况我始终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的。”正说话呢，老杨皮忽然勒住了缰绳，告诉我们三个知青说。
1: 好电子的尽头，那就是白彦窟了。他就是在那儿看到妖龙的，那恐怖的情形，到死都忘不了的。这个时候，红日在天，我们骑在马上，手搭凉棚向西眺望。 沉寂的大草原，荒草连天，一片苍茫。波涛般起伏的草，康熙宝刀是当年御赐给一位蒙古王爷的。后来破四旧的时候，把刀给偷偷的扔了。老杨皮知道这是一口宝刀，当时觉悟一时没提高上去，就觉得扔了太可惜了。于是呢。 他就在自己的家里把它藏了，他家的成分低，根本就没人注意他，所以这把刀就保留下来了。他觉得康熙的宝刀能够辟邪驱魔，就随身带出来了。可能这次对他来说已经是不打算活着回去了，所以老羊皮唰的一声拔刀出鞘，嘴里。 吼上了秦腔，给自己和知青们壮胆。他边吼边催马前行。只听他那破锣般的嗓子，怒吼般的。

高亢激昂，悲愤莫名。我们被老羊皮这感天动地的一嗓子吼的是头皮一阵发麻，虽然没有听过真正的秦腔是什么味儿，但是都觉着他这嗓子实在是太地道了。这个时候确实需要唱唱那位一身是胆的赵子龙，给大伙儿鼓鼓劲儿了。刚想为他喝彩，他却突然住口不吼了，把眼睛牢牢地盯着地面上那被牛群踩踏的痕迹。原来牛群跑到这儿之后，那奔窜的角度微微的偏离了，不再是直指着白眼窟的方向了。老羊皮顿时大喜，感谢长生天。哎呦，这些牛祖宗们，他没进白眼窟。可是我们并没有高兴太久，顺着踪迹又一路追了下去。行不数里，百余头牛在草原上的足迹竟然凭空消失了，那纷乱的牛蹄印在一个地方戛然而止。难道这一大群牧牛全都在草原上蒸发了？众人目瞪口呆，该不是被龙卷风刮走了？可是四周完全没有任何起风的迹象。

柳泉失踪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存在着一个无影无形的幽灵，虽然我们的眼睛无法看见它，但那些被天空吞噬的野雁和牧牛，以及惊慌不安的坐骑，都表明了冥冥中真真切切的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可怕的事。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我们被迫选择了回避。刚开始谁也没有注意到，老羊皮所骑乘的那匹退役的军马，竟然带我们逃进了那个草原牧民的噩梦——白眼窟。这片称为白眼窟的丘陵地带，是位于草原与荒漠的交界之处。我们所来的东面是茫茫草海，而向西呢，则是一望无际的蒙古大漠，中间被一片丘陵般起伏的山地隔断，形成了典型的荒漠化的兄弟，就是被土匪胁迫着走进了这条不归路。我问老羊皮，几十年前他在这亲眼看到的妖龙在哪里？是在这片山坳的上空吗？老羊皮说，那个时候可没见到这么多，在这个鬼地方停留太久，要是真出点什么意外，恐怕想走就都来不及了。眼下回去后啊，要打要罚那都认了，总比留在这儿丢了性命好啊。虽然我和胖子都忍不住想进林子里看看那里边究竟有什么，可是考虑到丁思甜和老羊皮的人身安全，那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当下拨转马头便要离开。老羊皮呢，他更是不想在此多耽搁片刻了，想捡近路打马翻过一个草丘。不料这坡底下有许多隐蔽的鼠洞，平时呢那洞口都被荒草覆盖，根本看不出来。牧民们最怕的是，便是将马腿陷进了鼠洞，那样就很容易导致马的腿骨折断。丁思甜的坐骑枣红马就刚好踏到了这么一个鼠洞，洞口都是草根沙土，加之又是陡坡，马匹自重本来就不轻，踩塌了鼠洞之后，马足陷落。枣红马载着丁思甜当即向侧面栽歪了一下，只听那马一声嘶鸣，马的胫骨顿时就折了。所幸丁思甜身子轻，被失去重心的枣红马一甩，滚落到了长草上，并没有受伤，就是如此也惊得他花容失色。他身子单薄，如果被栽倒的马匹压住了，那至少要受重伤的。我们见同伴落马都吃了一惊，立刻带马止步，老鼠从眼前跑过。这个野鼠是又肥又大，都快赶上小一号的猫了，而且离得这么近，那鼠毛都差点蹭到他的脸上了，吓得他喊一声，急忙缩头躲避。据我对丁思甜的了解啊，他胆子不小，在女知青里呢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刚才事出突然，他的这一声惊呼那也算是出类拔萃了，就连那只野鼠都被他的喊声给吓了一跳，全身一哆嗦，原地就蹦起多高了。那野鼠身在空中还没有落下来，丁思甜身后的草丛中乱草一分，从中探出了一条长的

黑斑油脸。那个油脸形似大蜈蚣，全身暗黄泛绿，由于活的年头久了，他的片体都是黑斑，他嘴边的腮角钩爪极锐，一口就将跃在了半空中的野鼠给叼住了。他腮角钩爪上的小孔内通着毒线，一旦捕住了活物，随即就会注入了。这怪物这么多脚，那以为是一条大蜈蚣，可是

那对足的长度可是十分的惊人，比他的身体还要宽很多，最后一对尤其长，这才知道是有眼，便齐声喊着，催着马去救丁思甜。有眼一口吞了硕鼠，那个野鼠虽大，却哪儿填得饱他的胃口呢？啊，虚爪挠动，转头又去咬丁思甜。丁思甜毕竟当过红卫兵啊，大串联的风暴和广阔天地中的历练啊，此时面对危机，虽然心里十分惊慌，但是手脚还能活动。见那油燕伸开了额足咬过来，赶紧用手撑地，把身体向外滚开去躲闪。这个时候，我们其余的三个人已经赶到了近前接应。那个油燕完全从草丛中就爬出来了，他的身体有一米多长，乱爪攒动，他仗着毒性猛恶，行走迅速，面对着人和马匹，他竟然是毫无惧色。他贴在草边上，发出了沙沙沙沙的响声，就再次扑向了丁思甜。胖子在马上举起了枪想打，可这把老掉牙的武器竟然在关键的时刻就哑火了。枪虽然没有响，但是马已经窜过头了，带起了一阵黄土，就奔到了坡底了。胖子这时候才把马带住。我看那条油燕行动迅速，在草面上飞速滑动着，干脆让马把它踩死方为上策。于是我驱马上前，猛地提起了缰绳，想让马蹄子把这条油燕踩成了烂泥。可是我救人心切呀，我忘了我身处斜坡之上啊，得胯下马前腿高高的抬起，蹬地的两条后腿就失去了重心了。马蹄落下的时候，没能按住一膝踏下的油燕，反而是向坡下的方向打了个踉跄。这一下没勒住马，那个马顺势带着我就冲下了草坡。我回头看的时候，只见经验老道的老羊皮，他并没有在坡上纵马快跑，他深知这个草丘上可能还有别的鼠洞，而且这种情况一旦一击不中，救不了丁思甜，等到再拨马回来的时候已经迟了。他比我和胖子慢了半步，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将康熙宝刀从鞘中拽出来了，那火红的夕阳映的刀锋是泛着寒光。说时迟那时快，眼见油燕就要扑住了丁思甜了，就见老羊皮手中的刀光一闪，一刀就斩在了那油燕身侧的对足之上。那油燕中有大的花燕种类，一旦生的老了，它的外壳就会逐渐变得坚硬，但是只有对足细的跟身体是极不搭调的，经常会断，但是断了还可以再生。老羊皮这一刀挥下去，齐刷刷削去了这只大油燕的三条长足。这油燕疼得在长草中翻了几番，终于没能咬住丁思甜，但他紧接着一扭身体，在草丛中游走如风。他

借着一冲之力凌空跃起，直朝着老羊皮就扑过来了。老羊皮将刚刚这一刀没能把这个油燕挥作两断，此刻他又卷土重来了。好在他虽然年老，但是常年的游牧生活使得他身手依然灵活，他急忙俯身趴在马鞍桥子上边，那油燕带着一股腥风从他的背上边扑过，落了一空。油燕习性奇特，昼不能见，黄昏后他才出来，闻腥而动。草原上的黑斑花燕毒性最大，咬死马匹和牛羊那不足为怪。只见那扑空的油燕落在了老羊皮的身后，他也不回事，径直就爬到了那匹折了腿的枣红马的身上。那枣红马正动弹不得呢，见有条粗大的油燕就爬到身上了，他知道要是被他咬中了，定然是在劫难逃。他想，但是他随即发现那条黄绿黑斑相间的大油燕在一扑过来了。紧急的关头，他也顾不上为枣红马难过了，赶紧把手伸给了丁思甜，把他拉上了坐骑，两个人同骑了那匹退役的老骏马，双足一磕马镫，那老骏马载着老羊皮和丁思甜就从草丘的斜坡上虎跃下来了。我和胖子调转马头，正要再次赶回去，却见老羊皮带着丁思甜已经跑到了我们的身边，他们身后的草丛中是沙沙作响，那条一米多长的大油燕也紧随其后。我看见那油燕来势汹汹，一眨眼就能够毒死一匹蒙古马，也不敢再纵身去踩它。我打了个手势，与胖子再次拨转马头，众人催马就跑进了林子里。我们想借着马速将紧追不舍的油燕给甩了，可是刚一进树林我就后悔了，越往山坳的深处那树木就越是茂密，在宽广的草原上跑马才能说停就停，我这匹马它并不太听话，不但没停，反而斜刺着就冲出去了。动作可是在这邓里藏身只会照猫画虎的模仿一半，他身胖体重，想要翻回马背那个就难了。这个时候他的坐骑即将奔到了两株大树之间，那两树的宽度能过一匹马没问题，可马的侧面加上胖子，那无论如何也过不去了。胖子眼看自己就要撞树上了，躲无可躲，可是根本又不可能让马匹停下，干脆闭上眼睛弃马滚落在地上，摔入了一团乱草之中。那匹马呢，头也不回就窜进了密林的深处了。我呢，我光顾着看胖子邓里藏身了，也被一根粗硬的树枝从马上给撞起来了。我仗着衣服穿得厚，这肋骨才没被撞断，而且双手抱住了树枝就悬在了半空。胯下的马跑得兴起，同胖子的坐骑一前一后就奔进了林密的浓雾之中，都在片刻间就跑没了影了，只剩下了一串马蹄声。我抱着树杈悬在了半空，骑的又骑的是一匹老马，但是他跑起来仍然在林中，比我们却惨死在油烟的嘴。

0: 白眼窟被称为牧民的噩梦。深陷白眼窟的胡八一一行人明白自己身处险境，很快一条巨大的油燕向他们发动了袭击。
1: 老羊皮常年在草原上牧牛放羊，也时常遇到过饿狼、猞猁之类的猛兽从马皮的背后袭击，知道该如何对付。他正发愁找不着机会收拾他呢，这家伙却自己送上门来了。他立刻打了一声呼哨，那匹老骏马驮着他和丁思甜就在大油燕扑至马臀的一刹那，他猛地向前一欠身，前腿撑地，两条虎头狠狠地蹬向从马后边扑过来的油燕。这一蹬啊，那个力气不下千百斤，就把这黑油燕踹得在空中翻了几番，远远的就落在地上滚出一溜滚儿。这个油燕吃了大亏，他再也不敢造次了。他滑进长草的深处，远远的逃走了。我见老羊皮出奇兵制胜，喝了一声彩，就从树杈上爬下来，和丁思甜一起把摔得七荤八素的胖子也拽起来了。众人扑落扑落身上的树皮和杂草，这才想起来有两匹马跑进树林的深处了。母牛没找回来，加上刚刚被油燕毒死了一匹枣红马，现在四匹马只剩下一匹老骏马了，这损失越来越大了。老羊皮连着吹了几声招呼马的口哨，等了半天也不见动静，不知道那两匹马跑哪儿去了。老羊皮对这片称为白眼窟的区域，那从骨子里是感到恐惧的。可人有时候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牛马的损失责任更为重大了。啊，这两年这斗争形势这么紧张，有那么多顶帽子，万一给扣上几顶，那就要老命了。这老羊皮毕竟年岁大了，刚才一阵剧斗已经使他心跳加剧了，他那胸口跟个破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喘，加上他的心理负担太大，他的眼前开始一阵一阵的发黑。丁思甜见老羊皮的身体不支，快晕了，急忙扶着他坐在树下，揉着他的心口为他顺气。可是老羊皮仍然是连咳带喘，一口气儿没倒过来，就咳的就背过气去了。我们赶紧进行抢救，又是摁胸又是捶背，才让他呛了一口痰出来，总算是有呼吸了。可人还是昏昏沉沉的，怎么招呼也醒不过来。丁思甜在草原上插队，始终得到老羊皮一家的照顾，他几乎就把老羊皮就当成了亲爷爷了。这个时候见他不省人事，他怎么能不急呢？他流着泪问我该怎么办。我插队的那个屯子里有一位赤脚医生，绰号叫半片子，有的时候呢我会去帮助他给骡马瞧瞧病什么的。我和胖子丁思甜这仨人里边啊，也就我有点医学常识，但是面对昏迷不醒的老羊皮，我也感到无所适从。就算是赶快送他回牧区，那也需要走近一天的路程啊，而且牧区离医院

那还有一天的路程啊，等找到大夫，那人早就完了。没想到还是胖子给提了个醒。胖子说，我说这老爷子他是不是饿的呀？咱们从早上起来那就风风火火的出门追赶牛群了，直到现在眼瞅着太阳都落山一半了，那几乎都水米没沾牙。就别说他上岁数人了，就我这体格那都有点盯不住了，我饿得头晕眼花的。这个听胖子这么一提，我和丁思甜也觉得饥火中烧，已经一天都没吃东西了。白天光顾着找牛，着急上火的，谁都没想起来吃。这老羊皮肯定是劳累过度，加上白天没吃东西，所以饿得昏过去了。我们临出发的时候，老羊皮担心一两天之内找不回所有的牧羊，于是带了一些干粮，甚至还用马驮了口烧水的锅。他为了照顾老军马，只把那口空锅子以及一些零碎轻便的食物挂在马上，其余的粮食和用品都由其余的三匹马来负载着。而倒霉的是，我们眼前只剩下这匹老马了，身上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了。胖子说，那没办法了，宰马吃肉吧，要不然咱们都走不出林子了。丁思甜赶紧阻拦，草原上立过功参过军的牲口那是不能宰的，他们都是人类的朋友，宁可饿死了也不能吃马肉。等老羊皮醒过来，要知道有人宰了他的马，那不得玩命啊。野外的天黑得早啊，下午4点钟一过，这太阳就落山了。这个时候天色开始暗了，林子里夜雾渐浓，光线越来越少了。已经如果再遇到藏在深草里边的油燕、毒蛇，或者是遇到狼群、猞猁之类的猛兽，那一定没咱们的好果子吃啊。毛主席教导咱们说，我们应该尽量的减少无谓的和不必要的牺牲，所以我看呢，

0: 做过的一首小诗啊。天将黑，鸡肠响如鼓，囊中存米青稞黍，野菜河水煮啊。当年陈毅将军的游击队那么艰苦，可是毕竟在那米摊里还有几粒米跟这个野菜一起能煮着吃啊。我听胖子一提米和野菜，我这肚子里顿时也打起鼓来了。我说，胖子，你什么意思你啊？咱们处境这么艰难，你还敢提野菜粥？哎呀，越是肚子饿呀，就越是不能提吃的，否则就会感到更加的饥饿。想当年，革命前辈们断粮三月，那依旧是斗志昂扬。咱们怎么就不能克服克服了？
1: 这个时候，丁思甜突然一拉我的衣袖，大爷，你们听，
0: 没有，牧区没有松油，晚上普遍都以煤油灯来照亮。我提了灯在前面找路，胖子。可伦佐牧区的人视鱼为天神，从来不吃鱼不捉鱼。这片草原上大小的湖泊里的鱼生活的是自由自在的，他们从来就不怕人，不像内地的鱼一见有人就远远地遁入了湖底。不过我们可管不了这些了，这里除了鱼和马没别的东西能吃，在这片荒凉的草原上，鱼是神仙，马是朋友。吃神仙还是吃朋友呢？对我们这些当过红卫兵的知青来说，这是根本不用考虑的一个问题，毫不犹豫就会选择吃掉前者。我和胖子落胳膊挽袖子，准备动手捉鱼。丁思甜呢，把老羊皮安顿好，拴住了老骏马，捡了一些碎石围成了灶头。林子里有的是枯树和枝叶，随手就拾了一大捆。他很利落地点了一堆火，用树枝架起锅来烧水，先烧开了一点水，把锅涮干净了，然后再煮些热水给大伙喝。对于我和胖子这种没媳妇儿的男知青来说，这做饭可是最难过的一关了。虽然是在野外，看丁思甜还料理得井井有条，见到他忙活的身影，这心中莫名生出一种惆怅的情绪。不过这种心情很快就会被饥饿给赶走了。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这儿的鱼不怕人啊，这就免了不少麻烦了，不用像在兴安岭那样浑水摸鱼。只剩了七八条，其余大一些的黑鱼终于明白过来有危险了，就头也不回的游进深水了。我看捉到的这些鱼体型肥大，再多的人也够吃了，但是人要是饿起来，那眼睛就大，怎么看那都觉得量少。于是我和胖子把鱼交给丁思甜收拾下锅，再次回到了潭边，故技重施，插了几尾刚从远处游过来的黑鱼，这才觉得差不多够四个人吃了。实际上我们捉的鱼别说四个人吃，就算再多四个人也足够了。丁思甜告诉我们，黑鱼用火一烤就干了，没法吃。于是用刀子切开鱼腹，去除了内脏，刮了鱼鳞，切成段下到热锅里，看样子是要煮一锅鱼汤啊。滚热的水气儿一逼，只闻得锅里边香气四溢。虽然没有任何佐料，可这时候谁还管它是咸还是淡？

0: 们咽了口水，强压着激火，我不错眼珠的盯着那锅里的鱼，看的眼珠子都快掉里边了。胖子馋的那口水都掉下来了，他用鱼袖胡乱的抹了几抹，对我和丁思甜说：“哎，我说，据说这个北大荒兵团那帮哥们儿吧，那一日三餐都喝汤，是吧？他们还给汤啊，这写了一首诗。我说这个，喝汤之前呢，我先给你们朗诵朗诵啊。这个汤，汤，汤，革命的汤，一顿不喝响得慌，两顿不喝馋得慌，三顿不喝心发慌。”我和丁思甜都被胖子诗给逗笑了。丁思甜说：“胖子诗从哪儿蹲来的？那可都是老黄历了。以前的北大荒是很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啊，只长野草，不长粮啊。后来呢，兵团的人逐渐多了，把北大荒就建成了北大仓了。听说现在好多了，不用整天喝汤了。我有个同学就在那边当班长。对了，你们俩在新安盟都吃什么呀？”胖子说：“
1: 我们在那边好吃的太多了，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那都吃遍了，也没觉得有什么好吃，还没咱们这锅鱼汤好呢。哎呦，这汤真新鲜，是吧？你就闻着，嘿，那都是一种想你尝尝龙肉什么滋味。不过小胖说的还挺对的，我也感觉咱们这锅鱼汤这个它太鲜了啊，也没放调料，这味儿它怎么就这么好呢？啊，也许是我饿了，反正我觉得这辈子没闻过这么诱人的鱼汤。”说话间，这鱼汤就熬得差不多了，只诱的人食指大动。忽然听身后一阵咳嗽，老羊皮慢慢的醒过来了，他嗅着鼻子闻着那锅鱼汤，哎呦，像的哼啊，煮的是剩啊，怎么的那么香啊？我们一回头见他醒了，就都松了一口气了。看来啊，果然是饿过了头才昏迷的，闻见鱼汤他自己就醒了。我心想，不能对老羊蹄说是鱼汤啊，这个老头虽然也是贫下中农，但是他的骨子里那迷信思想还是很严重的，那封建尾巴还没割干净啊，我要告诉他是鱼汤，他肯定就不让我们喝。不如啊，先让他喝饱了再跟他说实话，那他可就没话可说了。想到这儿，我不等胖子先吃，就一把抢过他手中的马勺，慷慨地盛了满满的一勺汤递给了老羊皮。我们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那就是为了向贫下中农学习，应该多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并且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来，您先来一口尝一尝，给我们点评点评这个汤熬得怎么样。这老羊皮也可能是饿狠了，也可能是这锅汤啊那味道太香了，他见马勺送到了嘴边，也顾不得再问什么，接过来两口就喝下去了。他舔了舔嘴唇，意犹未尽，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了锅前，一勺接一勺就喝起来了。他也不嫌烫，一口气就喝了半锅，连里边的鱼肉也捞出来吃了。

这么一大锅够八个人吃的，这就这老头自己就去了半锅。这干巴老头这饭量怎么这么惊人呢？我和丁思甜也看傻了眼了，这他怎么跟中了魔似的，吃起来就没。

这可是林中水潭里的黑鱼肉啊。老羊蹄已经吃得太多了，撑得他直翻白眼。

他对过吗？这生生也吃的，吃了要把报应来造啊！要把报应来造啊！说着话，他就像管不住自己的手似的，又接着用马勺去捞那鱼肉吃。 见老羊皮两只眼睛瞪得血红，与平日里判若两人。一个人绝不可能喝了这么多的鱼汤，还像恶鬼似的。我心里头当时就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这锅鱼汤啊，喝不得呀！

看到老羊皮被黑鱼汤撑得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大家不敢再吃，另寻老鼠充饥。胖子无意中砸塌了一块土层，随即一个巨大的鼠洞暴露在他们眼前。

0: 我们闯进了蜀窟，举起灯一照，只见四周尽是古砖，砖非常大，形同石板，头顶上也是古砖收拢成弧形的顶棚。不过这些古砖的隧道搭建得非常的简易，有多处因为年久失修而塌陷了，加上野鼠打的洞以及上面树根生长的侵蚀，眼前的这一段隧道已经是千疮百孔，面目全非了。慌乱与黑暗之中，我们也无法分辨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头上石顶的老树根茎和泥土之中，有无数的蠕虫与白花花的虫卵，也许刚才老鼠们搭起了蜀山，正是为了去吃这些虫卵。油燕虽然猛毒凶恶，却不善学地，但这个时候群鼠盘踞之库塌了大大的一个缺口，于是大小的油燕们纷纷赶来吞噬逃窜的野鼠。为了躲避洞外来势汹汹的油燕，我们只好一步步地向着神秘隧道的深处撤退。最棘手的是老羊皮，他胀着个肚子，神志全失，胖子想背都没法背他，只得同丁思甜倒拽着他的两条胳膊，四仰八叉地拖着他。照明的用品呢，也只有我手中这盏昏暗的老煤油灯，根本就照不到三五步远。我们一面摸索着前进，一面还要用脚拨开地上聚集的野鼠。与其说是往隧道的深处跑，倒不如说是往里边蹭。走了没几步，就听身后的鼠群又是一阵大乱，想是已经有油燕钻进了隧道了。我四下里一看，见身前的几块古砖都被树根挤得松动了，再稍微加一点力量，这段隧道就非得塌。事到如今，只能是兵行险招了，如果被活埋了，也只有认。于是赶忙让胖子和丁思甜拖拽着老羊皮迅速前行，越快越好，别管后边的动静，然后把康熙宝刀插入鞘里边，用那刀柄对准石顶的石砖，连倒带撬。刚撬下来两块砖，它上边的泥土和碎石就纷纷的滚落下来。我不敢停留，抽身出来，就听着轰隆，隧道顶紧跟着就塌落下来了，把下面的大小野鼠砸死不少，那些油燕暂时是过不来了。我抹了抹头上的汗，转身赶上了已经走出了一段距离的胖子。胖子听听后边的动静，问我是不是把隧道顶给捅塌了。我说这回啊，这退路算是断了，只能寄希望于前边另有出口了。三个人的心里多少都有点慌，这个地道黑乎乎的，没个尽头，也不知道是另有出口没有。虽然还有许多大眼子出没，但是大眼子能钻出去的洞，我们可钻不出去啊！倘若被活埋在这个恶臭的泥泞的鼠窝里，这个死法，那也忒窝囊了。我祖父以前以看风水象地为主，曾经结识过一些盗墓的手艺人，我听他讲过，盗墓贼干的是穿梭阴阳界的勾当，能干这行的没胆小的，可他们都有非常惧怕的事情。 这刀斗最怕的那就是被活埋在地下了，那是最惨的死法。不过刀斗的人里边有善于向地的摸金校尉，能外观山形，内辨地脉，不论是在地上还是地下都能够判断地形和地脉。在摸金校尉的眼中看，宇宙有大关河，山川有真性情，他们将山川看作是有生命的存在，山之体，石为骨，林木为衣，草为毛发，水为血脉，云烟为神采，蓝乃为气色。只要能够摸清山川水流的生命的脉搏呀，就定能在
1: 会有一口大棺材。
0: 我胡思乱想着，接替了丁思甜，同胖子。
1: 哎，我记得打串联的时候也听你讲过风水盗墓的故事，难道你祖上是干这行的？
0: 不等我回答，胖子就替我说了，老胡他也是大地主，被革命群众们发现之后啊，已经被批倒批臭，并且踏上一万只脚了，还给老胡扣了顶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要不然他怎么没当上兵。我这情况那跟他正相反，其实我们家祖上那都是要饭的泥腿子。哎，这么穷够光荣了吧。
1: 可是我们家老爷子愣是有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好像还多多少少有点现行问题，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是立反呢还是宪反呢。哎，
0: 结果呢我也给扣了顶帽子，
1: 是什么修正主义白

0: 苗子，
1: 同样
0: 不能参军。
1: 哎哎，你说哎，我这一颗红心闪闪亮，难道不是有目共睹吗？啊，我招谁惹谁了？我
2: 胖子这一席话说到了众人的痛处，三个人都是神色黯然。我心想，这些烂事有什么好提的，说多了心里难受，就赶紧把这话题给岔开了。于是边走边对胖子和丁思甜说：哎呀，我祖父确实有积木宝地啊，不过呀，不是什么大地主啊，也不是盗墓的，他只不过认识一些倒斗的高手，还亲眼见过大宋的。我担心他们听不懂行话，还解释说这倒斗就是盗墓啊，这粽子那就是坟墓里的尸体。
0: 胖子不懂装懂的说：
3: 哦，我闹了半天，你觉得咱们现在是走进了一条墓道了？其实我看盗墓也没什么可怕的，是不是？这古墓不就是埋死人的地方吗？那些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是都给统统打倒了吗？不是？
2: 丁思甜也说：“对呀，古代农民起义，都是先要盗挖帝王的陵墓，这也表现了农民起义军蔑视封建王权的大魏的精神嘛，啊，并与他们势不两立的决心和气概嘛，对不对？”
0: 不过丁思甜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她毕竟是女孩，
2: 虽然她当过红卫兵，
0: 究竟不如我和胖子两个人是胆大包天呢、啊、对古墓有些畏惧的心理她还是难以克服的。
2: 她向我打听这古墓中都有什么。
0: 我刚进这条地道的时候心里有些慌，但是走了一段吧，已经逐渐适应了这隧道中压抑和黑暗的环境，我这胆子就壮起来了。我半开玩笑地说：可能就跟这皇宫似的吧，啊，有好多雕刻呀、喷泉呐。我突然想起在大兴安岭深山见过的古墓鬼市，于是又添油加醋地给他们形容说，
2: 那些雕刻那全都是古代的女人。我跟你说，那不光长得挺顺溜，还都不穿衣裳，那是裸体雕刻，都是大理石的，我在山里亲眼见过的。
0: 胖子和丁思甜对这些事是一无所知，不知道我所说是真是假，大眼儿瞪小眼儿的接不上话。
2: 我继续跟他们说：
0: 现在得明确纪律了啊，一会儿万一真进了古墓，咱可不能意气用事啊，对不对？就算是盗墓，那也不准毁坏文物古迹啊，开枪动刀的啊，不能朝着墙上的裸体，是不是？尤其是小胖啊，你啊，绝对不许你在里边啊随便乱摸啊，大理石的啊，雕刻的，嗯，裸体的工人。我说的郑重其事，把胖子唬的是张口结舌。
1: 不是，我绝对不摸，是吧？咱们就是不光看不摸，是吧？谁摸谁是孙子，是不是？
0: 这个时候丁思甜插口问我：你真能确定这满是老鼠的地洞是一座古墓吗？
2: 我无奈地说：
1: 我
2: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是怕你们紧张，才胡扯了几句让你们安心。要是说正经的，我看这儿啊，它既可能是古墓，也可能不。

至于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只有天晓得，鬼才知道。胖子气得咬牙切齿，我说老胡啊，你刚才说都是废话呀，什么叫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啊，是吧？说着话，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隧道的尽头了。这里已经没有了古朴残破的大石砖，而是一个拱形的天然的洞穴，洞穴也不甚大，约有百余平米。围着这洞穴的一圈顺了看，忧心忡忡地说，这简直就是个地下迷宫啊，咱们是不是进了地下迷宫的正中心呢？为什么所有的隧道都通向这儿呢？我揉着发酸的膀子看着四周，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肯定不是古墓，也不会是什么地下迷宫。我们越看越觉得这个洞穴的布局奇特，洞穴周围的隧道是呈放射状分布的，我数了数，总共是十条，不多不少。这洞中立着一面石墙般的天然的碎石屏，围着石屏的地面的泥土中半埋着许多巨石，石头的形状不一，大小也不相同，杂乱无章，瞧不出其中有什么奥妙。胖子一看就说，这埋的是大理石吗？不是说石头雕刻的女人吗？怎么都刻成跟土豆似的了？我没心理睬胖子的话，我的心里不禁纳闷，谁呀？吃饱了撑的，淡的几乎没有了颜色，但是并不影响看清上边的图案，只是其中表现的内容实在是过于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置信。我只看了几眼，就觉得这个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了。其中的一面刻着一片起伏的丘陵，中间的盆地是茂密的森林，按那地形和特征，好像就是我们所在的白眼窟的这片区域。丘陵周围绘了个黑色的龙形的阴影，如同一条张牙舞爪的黑色的老龙，正吞噬着周围的牛羊和人畜。想到那些凭空失踪的牧牛野雁，我们都知道这石刻的内容不假，只不过可能雕刻这幅图画的古人也同我们一样，仅知道这附近有人畜神秘的消失，却难解其中之秘，故此虚化了一个游荡在天空的龙形的阴影。在作祟吗？古人留下的这个神秘的暗示实在太难揣摩其中的真相了。胖子看的是走马观花，他没觉得这石墙上古老的记载有什么看头，他只随便的看了几眼，又从怀里头掏出了一根皱巴巴的劣质的星宫牌香烟，坐在了老羊皮身边歇脚抽烟去了。而丁思甜的好奇心比我有过之无不及，他看了这墙上神秘的图案，心中全是疑问，他就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我说首先我不太相信世界上有龙，虽然古时候有许许多多看到龙的事件，但是其中多半是子虚乌有。我上初中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在城郊出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儿，有山民在打井的时候挖出了一条半死不活的龙来，当时呢就有许多人都拿着刀去割龙肉，还有谣言说割龙肉可以，拿回家吃了也可以。

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提到龙字儿。一提这个龙字儿，天上立刻会阴云密布，雷鸣电闪，谁提过这个字儿，谁就会当场被雷给劈了。还疯传属蛇属龙的人都不能去围观，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到后来呀，真相被证实了，其实所谓的龙，那只不过是山民在挖井的时候挖伤了一条躲在地洞里边的巨蟒。这面会有龙形的巨石，不知是古时候哪朝哪代的遗迹。看来草原上牧民们对白眼窟附近有妖龙吞噬人畜的传说那是由来已久了。我只是觉得那很可能是一种罕见的气象的现象，似乎当时还完全没有被世人了解。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在无影无形之间将生灵就化为乌有了呢？凭我和丁思甜两个啊，我们能够参详得透其中的玄机吗？胡乱分析了几句都不得要领，只好作罢。丁思甜转去石墙的另一侧，我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了。我没有立刻同他去看石画，而是找胖子要了一根烟。这新工牌的纸烟还是我们用套来的黄仙姑换来的，烟的质量很差，劲儿特别大，非常呛。就这样我们还是舍不得直接抽，在烟丝里混了一半的干树叶，把一根烟搓成两根，抽一口就觉得神魂颠倒，如坠无里雾中。我抽了两口烟，觉得这脑子好使多了，于是我走到了丁思甜的身边，同他一起去看那巨石上雕刻的花纹和图案。可是刚刚站定，只往那石墙上看了一眼，我这手里的混合型香烟呢，就差点掉在了地上。

果然是镇中皇的御赐之宝，左绣楼右绣凤绣得牢啊，上有鲜活亲笔字，喜人不差半分好啊，这匹夫果真是立过母，含冤夫婿把罪遭啊，保证我有心立此案，阻力重重比山高，万一若是闹不好，只怕闹得长不老，包拯若不离此案，天地良心实难饶，纵然保住乌纱帽是慢走一本，去了包裹正绿条，你的国快砸下府了，怕的是尽吃好的珠子不大包啊，干娘你重见天日比啥都好，而甘愿留在这破瓦寒窑啊，而知道你老的眼神不好，走到是千万叫人搀扶着啊，而知道你老的腰腿不好，睡觉时睡炕头，可别睡炕上。

0: 说一段小竹板一个玲珑塔啊、哦、希望大家喜欢，谢谢。说的是这个高高山上一位老僧，这个老僧身穿袈裟能有那么几千层啊，你要问老师傅年纪这个有多大，曾记得踏过黄河几丈青，这黄河五百年了吧，蹬一蹬啊，老师傅踏过黄河共有那么九丈青。老师傅收下了八个徒弟，八个了徒弟各顶这里有法名，这个大徒儿名叫崩徒儿八，这个二徒儿名叫八徒儿崩，三徒儿名叫僧三点，四徒儿名叫点三僧，五徒儿名叫风去化，这个六徒儿名叫化去风，七徒儿名叫青头愣，这个八徒儿名叫愣头青。这八个徒弟学会了八种手艺，这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八字儿崩，这个会打鼓，这个崩字儿八个会撞钟，这个僧三点儿会吹管儿，点三僧我会捧灯，这风吹话会扫地，化吹风那么会点灯，这个青头愣那么会敲磬，愣头青那么去念经啊。这一天老师傅没在家，架着八个徒弟，这个合计合计要换钟，这个八字儿崩不学打鼓，崩字儿八这个学撞钟，这个僧三学吹管那个点三声，那么学捧声，这个风吹话那个学扫地，那花吹崩那么学点灯，听到愣个学敲磬，愣头磬那么学念经啊。哎你看这八字崩打不好，八字崩这鼓，这个八字崩装不好，八字崩的钟，这个僧三点儿吹不好，点着僧的管儿，点僧捧不好，僧三点僧风吹话扫不了，化着风的地，这个化着风点不了，风吹话的灯青头愣敲不了，愣头青你经愣头青念不了，青头愣经啊。老师傅一见这个冲冲怒，这要打的徒弟整发明，这师傅高打徒弟打，蹦蹦蹦从后边来了五位，那么原有三个叫声师傅你慢动手，让他们去数后边的那座高高的塔玲珑，谁要数好了玲珑塔无话讲无话明，谁要数好了玲珑塔呀，接碗罚跪面壁到三更，这个玲珑塔来塔玲珑，玲珑宝塔一共有十三层，那么咱先表表，第一层那么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盏灯，这个一个木鱼一个磬，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口铜钟整个四两西北风，一吹这个嗡嗡响了响嗡嗡，这个嗡嗡响了响嗡嗡，嗡了嗡了嗡嗡响了响嗡响嗡响嗡嗡，嗡了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路过了二层，那么来到了个第三层，那么三张高桌十二条腿，送着看了个落石英的屋里看，那么点着灯墙着看了盯着盯着盯着看了挂着弓，正在这时看着看着花了眼了，西北玄天刮大风刮三了，天上青刮换了，地上苹刮停了，地上刮倒了，冰上树刮飞了，松上鹰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弓着掉了，钉上弓，这就叫青满冰化成明鹰飞，松倒灯灭丁叫弓落惊梅，一场空城来来说了一段绕口令，好嘞来你们多批评，谢谢大家。
1: 我们小姐俩汇报的剧目是传统暗传

要来求啊，西门庆王媒婆跟随其后，他三人个个都是贼溜溜啊。武松要问本地地宝啊，地宝他拿出大郎背害一块黑骨头啊，人证物证环环相扣，我看他三人还往哪里溜啊。武松我查完情往家走，一眼就看到大哥第09，哎呀

赖他哥哪能有我好，我得那鞋底抹油赶紧溜，看起脸我转身就要走，武松我手疾眼快一把把他救啊，武松我又气又恨气的手发抖。

好，而甘愿留在这破瓦寒窑，而知道您老弟眼神不好，走道时千万叫人

睡炕头，儿兄美好东西送给了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半拉葫芦瓢，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趁热乎快喝下。

恨在今朝。为娘若抛下你，泪

叫二妹你稳坐观花亭啊，听二哥我从头到尾标标往行啊。想当年我架不住苏州的呀、啊。

年大旱没下雨啊，二一年的五月端阳起了蝗虫啊。

他怎能就不受穷啊？我父看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呀、啊，全家我就逃荒来到苏州城啊。手中没钱的男主便是在你们家草庙里把身荣啊，也是我们家来的凑巧，正赶上你们王府要修工啊。你父说那本城的木匠他一个也不用，外来的手艺人不旷工啊。大夫王弟把我们请选一个良辰吉日啊，动了这工啊。我父在前厅掌尺划线，二哥我这年小力薄做的是软木工，在花园给二妹你磕个镜子下是磕的凤凰落梧桐，是有对鸳鸯。

更公平啊，他常在你父面前把我夸奖，说我的人小手小灵啊，还说我的头上麻子叫什么朝王伞，绿手还能把官升啊，你负他心了，黄三老的话是因我一直住在你们家中，你父怕那输出江短拴不住马是何宽，谁前南阳龙是先印一子后周旭才许配啊。

双筷子两只碗，礼让三次我再餐呐，得胜后到你的坟前去祭奠呐，天下的父老。

起还有这潇潇落水巍巍上山呐、啊。

0: 父的话语你记在心间，弯弯呐，照
1: 天亲呀，
0: 丈夫去死后你自己要把自己来照看呐，别让我在九泉之下天过切，两军阵前要防冷界，上阵之前你就莫贪，走路小心绊马索，走大路

泉，喝的还能喝口清泉水，喝的还能把那野菜弯，没事是你山山岭岭走一遍，生前死后心相连，见君生常想，岂为丈夫守身如玉，见莲花常想，根苦花香甜，见残卷常想，春蚕到死丝不断，珍珠檐下常想，高山作证的苦姻缘，倘若说人死真有那灵魂在呀，我也能夜夜托梦到君前，想起是你把为妻祸，两军阵前我保你平安。

今天怎么摄像头往这一支棚吗？情绪咋上不来呢？太拘束了都啊，一个个的啊，来就是来玩的，没事鼓鼓掌啥的行吗？都能不能玩了都？鼓掌，两口子是不是？这是嫂子是不是？两口子，看不出来。哥，这辈子我就佩服俩人，一个是西门庆，第二个就你了。说实话，哥，今天你领这个姐可比昨天领那个好看多了。昨天那个我都没相中。他把我哥乐的，哈哈，昨天我姐领的也不是你呀，就光笑就不鼓掌，能不能玩了都？真的没事，大家乐乐呵呵的。还有拉弦的，老四，他老脸长得跟尿不湿，怎么穿个白衣服家里又出事了？手拿走，别老跟着捂着，装托塔李天王呢。我就最不愿说他，真的。上天我从大连刚回来，一下飞机接我去了，跟我套近乎，问哪走？明天哥领你吃饭去啊！我说行，谢谢哥。哥三个儿子，你有朋友找你吃饭，一天早上3:30给你抠起来了吗？我搁这走到中东，回中东又走回来。也没有饭店开门啊，从3:30我走到7:00，我不行，领我上点大饭店香格里拉。

啥的，给我领个叫什么什么永和豆浆的一个地方。哥你笑，要那菜咱都没听说过，要两碗豆浆七瓶啤酒就两样。你说这饭你咋吃？你说咱是先喝姜的呢还是先喝啤酒？还跟我俩犟呢，被吵吵。你知道这是啥？这叫西餐。我说哥，我三点半就跟你俩出来了，你能不能给我整点干的？服务员，来两碗豆腐脑。正吃着呢，底下趴一只大狼狗，伸个舌头搁这，看着半个来小时，给他看急了。老板娘，滚！你家什么狗？客人搁这吃饭，他是瞅啥？他是瞅我还有食欲了吗？老板娘颠颠就来了，一瞅扑哧都笑了。对不起大哥，你使那碗是他的。

来给我也吃点羊肉。

0: 第六集。
1: 据说咱们的美女总经理最近可能对公司进行大换血，说不定因为这个案子，你就是咱公司第一个走路的人。
2: 哼哼，你听谁说的？
1: 办公室前姐。
3: 嬷嬷趴在任一凡的耳边小声地回答。任一凡想了想，点点头。
2: 啊，对，是该换换血了。从公司最近两年的运行来看，绝对该动动大手术，改革一下。嬷嬷，如果我真的被公司开除了，你不要哭。
3: 问过这个问题。嬷嬷离开以后，任一凡一直老老实实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等着。他期望紫色美女叶玲能够快一些把他叫过去，甚至连见面的台词都设计好了。
4: 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形式见第二面。
2: 是的，你不觉得缘分这东西很神奇吗？
4: 是很神奇呀，以后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了，这太好了。
2: 是啊，不如晚上我请你吃饭好吗？庆祝一下我们的重逢。
3: 可是一直等他下班，叶玲也没有召见他。坐在他附近的女孩方宁偶尔会和他说上一两句话，从他说话的语气和内容上，任一凡可以听得出来，他和嬷嬷说的话方宁基本上都听见了。下班的时候，嬷嬷给任一凡打来了电话。
1: 哎，凡凡，我一会儿和尤不离吃饭去，还有办公室的主任钱娟、媒介部主任李卫东，这个是个好机会啊，一块去呗。
3: 任一凡知道嬷嬷之所以找他们出来吃饭，肯定是想借吃饭之机更多的了解关于新任总经理叶玲的情况以及公司的未来动态。只是他对这种饭局缺乏兴趣。
2: 嬷嬷，我晚上有点事儿，你们去吃吧。
3: 放下电话，任一凡感到心里有点空，可越是在这种时候，他越是愿意一个人关在家里静静地想。

0: 回到家里，任一凡先是给自己下了一碗质量很高的面，而后吃过晚饭，刷好了碗，便换上运动服去体育馆。平常来说，每周一、周四、周六晚上7点到9点都是他健身的时间，而今天他更想用不停的身体锻炼来冲刷掉内心的烦恼。7点钟，任一凡准时到达了体育馆。跳操大厅里此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领操的是一个名叫小蝶的活力四射的漂亮女孩，长期的体育锻炼使她的身材看上去十分的苗条健美。任一凡很喜欢听她的喊操声，极富煽动力，甚至还带有一丝性感。
1: 1、2、3、4、5、6、7。
0: 今天小蝶扎着一个白色头带，上着一件露腹的黑色运动胸衣，下穿耐克黑色白条运动裤。看到任一凡后，他笑着点点头，任一凡也点点头，算是做了回答。曾经有一段时间，任一凡甚至怀疑自己时不时的去跳操并非是因为喜欢这种运动，而是冲着领操的小蝶去的，但随后又被他自己否认了。
2: 本公子怎么会是那种无聊的人啊？
0: 都是漂亮女孩。此时任一凡不禁拿小蝶和叶灵做了个比较。
2: 两个人个头差不多，小蝶嘛有些偏瘦，而叶林却稍微丰满了一些。至于长相嘛，应该是各有千秋。
0: 一位有经验的健身教练曾为他做指导，帮他设计了分别锻炼身体各部分的肌肉的动作，而这些训练他差不多已经完成了。他又来到了搏击厅里，这一年多来他一直在练散打，既为了健身也是为了防身。他的教练是在全国散打比赛中夺过男子75公斤级亚军的年轻散打选手风勇，此时正带着拳套在击打沙袋，出拳踢腿，虎虎生风。看见任一凡换完运动服走了过来，风勇笑了，他双拳一碰，做了一个准备出拳的动作。任一凡也笑了，他身体稍微转动并向后仰，右脚猛然抬起踢向风勇的胸部，来了一个先发制人。
3: 好！
0: 随着一声断喝，风勇侧步转身，右拳挥出，直击任一凡的腋下。任一凡赶紧伸手挡住，与风勇打在了一处。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十几个回合过后，风勇右摆拳猛地袭向任一凡的头部，任一凡左臂格挡，右手急伸手想勾住风勇的脖子。风勇知道任一凡接下来要用膝顶撞，他不退反进，左臂急压，右腿横扫，接着一个凌厉的腿鞭，任一凡猝不及防，只能出小腿和风勇生生地扛在了一起。
3: 呵，哎呀，
0: 一阵剧痛，任一凡捂着腿蹲了下去。
3: 哎呀，你这家伙腿像石头做的。
4: 疼吗？
0: 风勇赶紧嬉皮笑脸地蹲了下来。任一凡咬牙切齿地望着风勇。

0: 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打趴在地上。
1: 任一凡来的是精神胜利法，人被打败了，心理上可不能垮呀。松勇笑了，露出了一口白牙。
2: 哈哈哈，行啊，哥们，有种我一定等你。
1: 任一凡问他：“
0: 你的腿一点感觉不到疼吗？”“
2: 是啊，我不到10岁就开始练功了，这么多年的功夫可不是白下的呀。”“
0: 哦，怪不得已经这么强了，还天天打沙袋。”
1: 任一凡敬佩的望着他。“
2: 哎，一凡，你的进步也够快的，临战反应和技战术水平都还不错啊，只不过呀，基本功差些，不过这些只能花时间多练习了。”“
0: 哎，你放心，什么时候我打过你了，什么时候就不练了。”
1: 任一凡说着站了起来。“
2: 好，来吧。”
1: 松勇笑着向任一凡伸出了手，他们的手紧握在了一起。第二天上午9点，任一凡准时来到创世纪大厦16层，凭窗眺望，到处是林立的高楼。任一凡突然感到，这无数幢高楼就像是一片丛林，而他就像是这片丛林里苦苦求生的一匹狼。任一凡知道，今天他即使不去找叶灵，叶灵也一定会找他的，这是一次不可避免的会面，就是不为他，也得为蓝剑公司那个倒霉的策划案。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不但叶灵没有见他，甚至秦东森也没有再找他，好像他已经被这两个人遗忘了似的。不，对此时的任一凡来说，仿佛是被世界遗忘了，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忧伤和痛苦。下午2点钟左右，嬷嬷来了一趟，看来昨天的饭没有白吃。“
3: 浅浅要安排方宁给美女总经理当秘书。”
1: 这是嬷嬷见到任一凡之后的第一句话。任一凡点了点头，以方宁的才能与机智，这种安排是非常适合的。钱娟是世纪畅想的老人了，在人事工作方面相当有经验。“
3: 哎，凡凡，你知道吗？咱们新来的这位美女总经理可不简单呀。”“
4: 哦，怎么说？”“
3: 你知道她是哪儿毕业的吗？”“
4: 不知道。”“
3: 你猜。”
1: 任一凡转头盯着嬷嬷。“
4: 别废话，你还快说。”“
3: 她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如果不是为了回来帮老爸打理生意，现在已经是博士在读了。”“
4: 他为什么急着回来呢？叶董事长不是好好的吗？”“
3: 这个我可不太清楚。听钱娟和李卫东说啊，最近的集团生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集团所涉及的各个行业都有波及，其中最重要的支柱房地产业受到打击最大，好像有专门别的机构针对咱们创世纪。我分析啊，叶灵回来一定和这个有关系，也许叶董现在身边没有什么可以完全信任的人了。”“
4: 啊？”
1: 嬷嬷的话使任一凡感到叶灵子回来了，嬷嬷看到他竟有些不好意思。“
3: 任哥，我先走了啊。”
1: 说完，嬷嬷向方宁点点头，就赶紧离开了。

0: 一凡感到好笑。嬷嬷一定是喜欢上这个女孩了。方宁没有回自己的办公桌，直接来到了任一凡面前，他的脸微微有些泛红。
1: 任哥，叶总要我给他做秘书。哦，任一凡一愣。
0: 这是好事啊，你一定可以胜任的。可是，我不想当秘书，太没有挑战性了。我想和你学策划。哈哈。
1: 任一凡笑了，他很少和方宁开玩笑，但此时却想逗逗这个小妹妹。方宁小妹，你也知道。
0: 哥哥也许明天就会被开除了，你上哪儿找我学去啊？什么？方宁愣了。不会的，
2: 仁哥，绝对不会的。我看叶总，他不是糊涂人，你这么有才能，他不会这么做的。方宁说着，脸竟有些红了，一双纤弱的手拧在了一起，声音。
1: 变得有些急促。任一凡朝他点点头。嗯，方宁，如果想学东西，在哪个岗位上都可以学的。总经理秘书本来就是个重要的职位，做好这份工作需要很多技巧。何况，听说叶总是英国剑桥回来的，他身上有的是值得你学的东西。在那个岗位上，我想你会成长得更快的。
0: 方宁听了，想了想，认真的点点头。谢谢你，仁哥。哦，对了，刚才从叶总那出来的时候，他让我叫你到他那里去一趟。啊，好的。任一凡点点头，简单的整理一下桌面以稳定自己，而后朝总经理办公室。 走过去，在总经理办公室门口，任一凡举起手，迟疑的敲了敲门。请进。一个熟悉的声音飘来，任一凡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3: 只见宽大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正伏案写字，甚至连头都没有抬，只是简单的说了句：“啊，坐。”
0: 任一凡感到心里一紧，他迟疑了一下，走到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然后摸了一下鼻子。 女人一直低着头，好像在写什么重要的东西，以致握着笔的纤细手指的关节处已经有些发白了。任一凡感到有些不大的劲儿。一个曾经和自己疯狂缠绵的女人，两天后竟成了自己的上司，而且现在就坐在自己的面前，而自己呢？ 却是以一个员工的身份在等待着他的训话。说实在的，这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啊。过了好一会儿，女人好像是终于写完了，她抬起了头，他们的目光一瞬间碰在了一起。 任一凡感到自己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而对方的眼神里也似乎闪过了一丝不安。第七集，请进。一个熟悉的声音飘来，任一凡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只见宽大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正伏案写字，甚至连头都没有抬， 只是简单地说了

0: 坐。
1: 任一凡感到心里一紧，他迟疑了一下，走到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然后摸了一下鼻子。女人一直低着头，好像在写什么重要的东西，以致握着笔的纤细手指的关节处已经有些发白了。任一凡感到有些不大得劲儿，一个曾经和自己疯狂缠绵的女人，两天后竟成了自己的上司，而且现在就坐在自己的面前，而自己呢，却是以一个员工的身份在等待着他的训话。说实在的，这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啊。过了好一会儿，女人好像是终于写完了，她抬起了头，他们的目光一瞬间碰在了一起。任一凡感到自己的心猛地跳动了一下，而对方的眼神里也似乎闪过了一丝不安，但很快他们都恢复了对方以一个标准的上司看下属的目光看着任一凡，那目光居高临下，却又显得谦和有礼。
2: 哼，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
1: 任一凡的心里不由得生出了一声感叹。过了一会儿，女人说话了。
0: 你是任一凡？
1: 哼，所有不好的预感都随着女人的这一声问话而得到了证实。
2: 是的，
1: 任一凡有些赌气地回答，明知道败了也要继续玩下去，这是游戏规则。此时他已经身不由己了。
0: 听说你做的美国蓝剑公司的大陆地区产品推广方案被客户否决了，是吗？
2: 是的。
0: 在你做那个提案之前，客户服务部徐曼丽经理告诉过你客户的一些要求，你好像并没有按照客户的意思去做，是吗？
2: 是的。
0: 为什么呢？
1: 回答了三个简单的是的，任一凡看到叶玲漂亮的眼睛里有了一丝怒意。和那夜的风情万种相比，现在的叶玲看上去冷酷的就像一个审判者。今天他仍然是一身黑色，套裙换成了西裤，越发显得深沉而且高贵，眼神也由朦胧羞怯变成了凌厉和冷漠。
3: 这就是那个柔情万种的紫色女人吗？
2: 哼，简直是一个完全职业化的冰雪少女。
1: 任一凡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但是他又能怎么样呢？镇定了一下自己，他回答说，
2: 徐经理告诉过我那些客户的要求，但是在做提案的时候让我忘了。
1: 他的话语中带着落寞的情绪。
0: 什么？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能忘记呢？
1: 女人的话语中带出了明显的不快。
0: 因为你的疏忽可能会使公司蒙受很大的损失，你知道吗？

0: 第二个原因呢，刘璋窝囊。刘璋是刘焉的儿子，刘焉呢是最早来做这个益州牧的，啊，后来传位给他的儿子刘璋。刘璋这个人呢，跟刘表啊比较相像，啊，就是胸无大志，欲守不能。他的心思就是守住这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但他守不住啊，守不住，而且他也很担忧自己守不住。这样到了建安十六年的时候，曹操就让钟繇去讨伐张鲁。
1: 曹操讨伐张鲁，实际的目的是要逼反关中的马超和韩遂。将马超和韩遂逼反后，曹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兵荡平关中。但出兵之前，曹操放出的风声是讨伐张鲁，而张鲁的驻地紧邻益州。曹操一宣布打张鲁，益州的刘璋就紧张了。
0: 刘璋一紧张，他手下有一个叫张松的，就跑去跟刘璋说：“将军呐，不得了了，曹公要打汉中啊！张鲁我们知道他哪是曹公的对手啊？那曹公一旦拿下了汉中，我于是派法正率兵4000去迎接刘备。张松这个主意呢，吃里扒外，明摆着就是要引狼入室。”何况就算不是引狼入室，你请神容易送神难，你把刘备请来了，你还能把他送出去吗？你还送得出去吗？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以后，蜀中的一些重臣都表示反对啊。当时强烈表示反对的有一个叫做黄权，黄权就去跟刘璋说左将军素有骁明。左将军就是刘备了，这刘备这个人历来就有天下枭雄的名声，他来了以后，请问将军你如何对待呢？你如果把他当作下属，当作部下来对待，他干吗？他怎么肯做你的部下？是不是？如果你把他当作客人来对待，和他平起平坐，一国不容二君，你怎么处理？结果是客有泰山之安，主有垒卵之危啊！这他安全了，我们就危险了。这黄权的意见对于刘璋来说无疑是正确的，是吧？那么刘璋为什么不听呢？是刘璋糊涂吗？
1: 史书记载，刘璋生性柔弱，为人宽厚仁慈，缺乏谋略。但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能作为一个地方政权的最高长官，刘璋也不至于糊涂到公然引狼入室的地步。那么，他为什么要派兵迎接刘备入蜀呢？
0: 原因就在于刘璋另有打算。据史料记载，当时张松去说服这个刘璋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啊，不安静，也不安全。手下的很多将领，都一个是居功自傲，第二个呢，有谋反的动机。这个时候。”如果曹操拿下了汉中来攻打我们蜀郡，那么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就一定是敌人在外面打，我们里面造反，那个时候就不好办。这句话说到了刘璋的心病，因为刘璋呢，他这个政权是他父亲刘焉建立的，刘焉建立的这个政权呢，它是一个外来政权，他依靠的是他从外面带进来的，以及从外面流浪。

0: 进来的啊，避难进来的那样一批人，形成了一个集团，叫做东周集团。这个东周集团和土著的啊，也就是蜀郡土生土长的那个益州人，那些益州人是有矛盾的，那些人也形成了一个集团，叫做益州集团。现在是外来的东周集团在统治着土著的土生土长的本地的益州集团，这个矛盾是很激烈的。刘焉在世的时候就镇压了一次，刘璋继位以后又镇压了一次，但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这些人是口服心不服。刘璋最怕的就是这个，所以吕思勉先生说，事实所患者实在蜀中诸将，就是这个时候刘璋最害怕的不是外面的人，是家里的人。那么他就打了一个如意算盘，那我要把刘备请来，请来以后我并不让他进蜀郡呢、啊、我是让他去打汉中，去打张鲁，打下张鲁以后呢，我汉中这块地方我就送给刘备，反正这个汉中也不是我的了嘛，那给谁不是给。刘备在那个地方北边他给我挡住曹操，南边呢他帮我看住蜀中诸将，因为蜀中诸将都知道又来了一个姓刘的，我们姓刘的都是一家子是吧？虽然我们益州这么大啊，名义上我还是益州牧啊。刘备在汉中呢，他可以独立自主，我们可以相安无事，不存在一国不容二君的这样一个问题，反而可以形成一个唇齿相依的关系，不是很好吗？不是很好吗？所以刘璋其实是打了一个如意算盘，但是可惜啊，刘备的算盘珠子不是由刘璋来拨动的，刘璋有刘璋的算盘，那刘备有刘备的算盘。那么刘璋至少有两个没有想到，就是第一个没想到刘备不听指挥，第二个没想到劝他迎接刘备的两个人张松和法正并不是他的忠臣，反倒是两个出卖他的人。
1: 张松和法正为什么要投降刘备出卖刘璋呢？原来张松看中的是刘备叫板曹操的勇气，因为在公元208年赤壁之战的时候，张松曾
0: 给刘备，所以刘璋派法正将兵4000去迎刘备，这不但那个法正毕竟是人家的人嘛。那么刘备就跟庞统说，哎呀，这个事情不好办了。那么我们分析刘备的这一段话，这个有的历史学家说刘备这个话是叫做言不由衷，其实在我看来叫做半真半假，他确实有这个顾虑，但是他也很想确实是趁这个机会把蜀郡拿下来，因为根据诸葛亮的隆中对坐的规划，这个益州是必须拿下来的，而且刘备现在处境并不好，表面上他得到了荆州的江南4郡，但是他夹在曹操和孙权之间，日子并不好过，他必须向西发展，必须利用这个机会。所以这一段话在《资治通鉴》里面司马光改了字，就把刘备的最后的那个结论改成了两个字，怎么办？这是很准确的。那么庞统说不要紧不要紧，这有什么关系呢？第一，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得不能死心眼儿啊，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你不能。

0: 一条道走到黑
1: 啊。
0: 说这个刘璋他反正是守不住这地方的，这个守不住的那个地方我们把它拿过来那是天经地义的。再说了，我们这个把这个蜀郡拿下来以后封他一个大官嘛，那厚待他嘛，那也不算背信弃义嘛，啊，那也不算失信于民嘛。刘备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建安16年的12月，命令诸葛亮、关羽、张飞守荆州，赵云做后备，自己和庞统带兵入蜀。事先因为刘璋一路打了招呼了，所以入境如归，就像回家一样的，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这个刘璋还从成都赶到涪城，就是现在的绵阳，和刘备相见，给了刘备很多军队，也给了他很多钱财，还有给他很多军需物资啊，刘备的力量很强大了，他就请刘备去打张鲁。
2: 刘璋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他不顾别人的反对，坚持派兵迎接刘备入蜀。他希望刘备能按照他设想的那样去打张鲁，同时还能利用刘备和他都是刘氏宗亲的关系来震慑想造反的部下。但问题是，刘备会听他的？刘备入蜀真的会去打张鲁吗？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因为有外患还有内忧，刘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请来同为刘氏宗亲的刘备，希望借助刘备的力量帮他抵御外患，同时震慑内部想造反的势力。那么刘备会听他的？刘备入蜀真的会去打张鲁吗？
0: 那么刘备他去了吗？没有。这就要讲到刘备终于得到益州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刘备厉害。当时刘璋和刘备在涪城相会的时候，庞统、张松和法正就跟刘备说，刘璋跟将军要有一次宴会，将军就在宴会上。刘备说那不行，他说我们刚来还没有得到人心，这个不合适。所以刘备的做法是什么呢？从涪城出发啊，走到加盟。加盟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涪城和张鲁的阳平之间的那个地方，他就停下来了，不走了。干什么呢？广复恩德，收买人心，等待机会。机会说来就来。建安17年，曹操征孙权，比如说孙权就写信给刘备求援，我们两家不是联盟吗？曹操现在打我了。刘备拿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去找刘璋写信说呀，这个张鲁呢是一个成不了气候的啊，不要太重视。孙权跟我亲如手足啊，我们唇齿相依啊，唇亡齿寒啊，现在我得去救援孙权，请刘璋将军再给我10000人，再给我多少多少什么武器啊装备。这个时候刘璋怎么样呢？刘璋已经起疑了，说这个刘备去打张鲁的，怎么走的加盟就不走了，还就在那儿收买人心。说这个刘璋啊，你看看多么坏，这样的人留着干什么？而且杀掉了刘璋在白水关的守将，调过头来攻打涪城。
2: 刘璋因为打错了算盘，主动邀请刘备带兵入蜀，结果是引狼入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进入蜀地的刘备突然反戈一击，毫无准备的刘璋被迫自食其果，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地盘一点点丢失，刘备的大军长驱直入。在一路败退的情况下，刘璋怎么办呢？

到了建安十九年，啊，刘备下令，诸葛亮、张飞、赵云率军入蜀，和刘备会师，围攻成都。那个关羽呢，留在荆州，继续守荆州。这下刘备力量更强了，是不是？啊，更有意思的是，这一年马超也来投奔刘备。这样好，刘备、诸葛亮、张飞、赵云、马超这么多人围住成都，成都实在是守不下去了。这时候刘备就派人劝刘璋投降。刘璋叹了一口气说：“唉，说我呀，父子二人在蜀。”在益州二十多年，对人民一点恩德都没有，没有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一点好处。如果为了我个人的面子，还让蜀郡的人民受战乱之苦，于心不忍，我投降。那还是应该肯定，我们可以说他懦弱无能，但是不能说他骨头不硬，不要讥笑他。那么这里面有两个事件呢，我们可以补充来说明，以便大家理解。一个就是又把庞统请回来，请回来以后，庞统的一屁股坐下来，照吃照喝，也不道歉，也不谢罪，什么事儿都没有。于是刘备就说：“哎，刚才我们两个那个争论，谁不对啊？”庞统回答说：“都不对。”刘备哈哈大笑，照吃照喝，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刘备向成都进攻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建议，要刘璋坚壁清野，把所有的粮食啊或者地里还没长的庄稼都烧了，不给刘备留一点东西。刘璋没有接受。刘璋说：“我只听说过作为一个地方官应该保境安民，没听说过要让人民来承担这样责任的。”结果呢，一路上的粮食包括地的长的庄稼都成了刘备的军需物资。刘璋在刘备攻打他的时候做了一回后勤部长。那么这两件事情补充给大家，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对于刘备夺蜀这件事情应该怎么理解。那么刘备夺蜀成功的第四个原因是曹操失误。因为刘备夺蜀花了三年功夫，三年期间曹操对刘备居然没有任何动作，他的心思都在别的地方，他忙别的事情，而且还在这个期间打了一次孙权，结果是曹孙鹬蚌相争，刘备渔翁得利。所以我说刘备的入蜀是趁虚而入，这个虚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刘璋的懦弱，他的虚，还一个是这个整个三国的战场上这是一个空档，所以是趁虚而入。但是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以外呢，刘备的这个成功啊也有他的原因。那么刘备拿下益州以后，孙权就坐不住了，于是孙权就派人去找刘备说：“益州你都拿下来了，我借给你的荆州该还给我了吧。”那么这番话里面也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呢？第一，刘备向孙权借了荆州；第二，刘备占有的荆州的那些地方是借来的；第三，如果刘备确实是向孙权借荆州，孙权为什么会借给他？第四，孙权讨还荆州。

0: 州他讨得回来吗？请看下集《蜜月阴谋》。
1: 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可以说是三国史上的分水岭。赤壁之战后，曹操南征的脚步被迫停止，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但曹操、孙权、刘备三大集团的力量对比，曹操的力量最为强大，孙刘两家只有结成联盟才能抵抗曹操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孙权集团和刘备集团继续维持表面友好的蜜月期。但在蜜月期中，双方在共同抵抗曹操的大前提下，依然小动作不断。孙刘联盟的蜜月期可以说是充满了阴谋的蜜月期。那么孙刘联盟在蜜月期中究竟有哪些阴谋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蜜月阴谋。
0: 上集我们讲到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孙权、刘备三家三分了荆州。这个时候呢，刘备就上表朝廷，推荐孙权领徐州牧，孙权呢也同意刘备领荆州牧，双方的关系非常好，孙刘联盟进入了蜜月期。但这是一个充满了阴谋的蜜月期。体现蜜月阴谋的主要有三件事。第一件是孙权嫁妹妹，第二件是周瑜出狠招，第三件是鲁肃借荆州。先讲第一件，孙权嫁妹妹。孙权嫁妹妹是阴谋吗？《三国演义》说是，而且说这主意是周瑜出的，结果呢弄巧成拙，周公瑾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演义。事实是什么样的呢？据《三国志》的记载是这样的，齐并孙刘联盟。
1: 孙权嫁妹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想通过和刘备联姻来广。